0: 的老师半年前呢突发心梗下了支架，自己呢就很害怕，每天呢也是很认真的在吃药，然后听别人讲呢说平时吃点纳豆，对这个心脏呢能很有好处，他呢就想买一点，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样的纳豆比较好，想请您呢给点建议。
1: 这位朋友，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呢，每天按照医生的嘱咐认真的吃药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那么在吃药的基础上进行日常饮食的调理，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多项研究证实呢，纳豆里边富含的纳豆激酶有溶栓的作用，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好处，所以呢您是可以选择它的。我建议您呢最好选择复合型的纳豆产品。什么意思？就是这种产品里不光有纳豆，最好还有红曲、灵芝类的一些成分，因为红曲跟这个灵芝它们也同步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它们如果说跟纳豆在一起，那就属于叫黄金组合。其中纳豆的作用侧重于是溶栓，记住，纳豆是侧重于溶栓，红曲的作用是侧重于降血脂。那么灵芝呢，它可以活化我们的细胞，促进脂肪代谢，降低血清胆固醇，那么改善我们血液循环等等，它们仨在一起优势互补，协同作用，对身体的帮助肯定比单独的纳豆的力量要大。再有，您购买纳豆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产品包装上纳豆激酶的活性是多少。我的建议是选活性3000 FU 的，这个是属于不高也不低，科学含量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又不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行了，您的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决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决出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们，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进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拉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拉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潘与林翁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

0: 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1: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2: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卓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是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弹唱。
3: 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明月松间。
1: 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一直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1: 1800-1900首左右吧。嗯，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1: 6岁或者7岁吧。
0: 张艺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2: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2: 对，
1: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哦，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艺可笑的，
2: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2: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2: 好，
1: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4: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5: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季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3: 有的。
0: 啥变化？
3: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孩子就是上小刀了。
4: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4: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这么。
4: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4: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4: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4: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1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装不下了，我奔出去点。
4: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丽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4: 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2: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2: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东风。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吉，很高兴认识大家。
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吉的爸爸罗萨顿柱。天界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6: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布昆义。
0: 西勒布昆义。
6: 对。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热。
0: 共吉啊，
6: 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0: 但藏语就西勒木坤吉是吧？
6: 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

0: 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的，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2: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0: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儿，
1: 杨林通德呢？铁卫吞布尔泽，
2: 应该是个五言。
0: 对，是
3: 五言。红豆生南国。
2: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
3: 空山新雨后，
2: 天气晚来秋。
3: 春眠不觉晓，
2: 春眠不觉晓。这爱唱人出河日当午，
3: 白日依山尽。
1: 哎，
0: 对，白日依山尽。
2: 哦，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飓风、巨心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3: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2: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4: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2: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5: 我们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2: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居人间。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4: 我选择
5: 对是还是
4: 你在呢？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6: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2: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

0: 一旦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1: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2: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荣，是王荣吗？
0: 四是三的儿子，
2: 四是三的儿子。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2: 王荣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荣，但他如果是王荣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伍子胥将军回答正确。
1: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难度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九锡。
0: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3: 我选择伍子胥家庭。
4: 雪中送炭，
5: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胥家庭这种，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4: 对，
0: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2: 这是朋友，
0: 请作答。
2: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他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他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4: ，D，
2: 那我们选择 B 项。
4: 我们选择 B 项。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5: 有没有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

0: 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过儿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过儿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0: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切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木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它之所以形成中影，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 徐瑞坤集。

0: 情做的？
1: 我选择华严寺。
0: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丽家庭。洛桑顿如何学会昆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丽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丽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0: 如果王东丽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如和薛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薛瑞坤吉和洛桑顿如会负100分。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丽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
3: 我们仍然选择五组型家庭。
4: 王东丽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0: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5: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一驰、张一可。
3: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4: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军，
6: 我选择张一驰家庭。
7: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丽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一驰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100分，我们多200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100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3: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懂。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驰、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3: 我们的答案是 B。AA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8: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边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6000-7000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4000-5000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

0: 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1: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敦珠、薛瑞坤吉，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张一驰和张一可。
2: 对，
1: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3: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寒。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驰、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令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4: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立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1: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5: 第一个西岳峥嵘和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可。
6: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8: 可他有孩子呀。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11: 咱们俩的事儿，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2: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0: 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算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0: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站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7: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8: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7: 来，鞠心同鞠峰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9: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7: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0: 我来形容，他来猜。
7: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0: 中国旅游标识，
11: 东奔马。
10: 咱们去静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11: 六盘山。
10: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11: 三秦。
10: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11: 在天愿做比翼鸟。
10: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11: 水车。
10: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11: 黄河耗子。
10: 一九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过。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11: 三军过后竟开颜。
10: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11: 麒麟。
1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词白名。
11: 沁园春。
10: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11: 太平车。
10: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化成美人。
11: 画皮。
10: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11: 羊串。
10: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11: 臣妾不知归路。
10: 天下第二行书。
11: 祭侄文稿。
10: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11: 文山公主。
10: 倒拔垂杨柳，谁？过。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11: 秦王破阵乐。
10: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11: 太监房我洗不清。
10: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11: 和亲海宴。
10: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11: 伊尹。
7: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

0: 二位站上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山东的狮子煎饼卷，
2: 大葱。
1: 龙生九子的第一。
2: 第一个是求你不。
1: 赤足核桃的题目。
2: 佟冠丽。
1: 荣若。
2: 纳兰性德。
1: 谁弹的广陵散？
2: 嵇康。
1: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

0: 张明的主张，
1: 知行合一。
0: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1: 蛋壳桃吗？
0: 牛腰子、鸡排子。
1: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0: 江东太行雪满山。
1: 玉渡黄河冰塞川。
0: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1: 核桃。
0: 张衡发明了。
1: 浑天仪。
0: 万径人踪灭的作者。
1: 柳宗元。
0: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1: 穆桂英挂帅。
0: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1: 海带。
0: 天苍苍，野茫茫。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华夏的后人。
1: 炎黄子孙。
0: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1: 戴笠山河。
0: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1: 在那个蓬莱阁。
0: 花叉很丑。
1: 温庭筠。
0: 谁打虎？
1: 武松。
0: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1: 第九个是诗文。
0: 什么酒语？酥油茶。
1: 青稞。
0: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1: 生生不息。
0: 鹊桥相会的主角。
1: 牛郎织女。
0: 毡房。
1: 毡房蒙古包。
0: 家住什么口？
1: 孟津
0: 码头。
1: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直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2: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1: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2: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2: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1: 要有意境，对吧？
2: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重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习而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

0: 交不了神货。那外公，你的鸭怎么也掉了？我的鸭太老了，这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屎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屎的火苗都泯灭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1: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0: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1: 您都去过？
0: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1: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0: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4: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

0: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谷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峰、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首诗啊，他聚集没放开，心里肯定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5: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1分，场上比分1比1。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五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四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三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什么？谈了
2: 什么？黑龙潭？
1: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鞠鹏，给我一个答案。
2: 给他。
0: 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池、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池、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一二三四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2: 烩面是哪的？
1: 河南。
2: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一 A 四 B，然后是二 D 三 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池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 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池、张一可再拿一分。
3: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4: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5: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鞠欣桐、鞠峰1分，张一池、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鞠欣桐和鞠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池、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池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

0: 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1: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0: 来，我们倒计时十秒钟。
1: 真的抢吗？
0: 十九八七，
2: 哎，无所谓，
0: 六，
1: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2: 不用断了呗，
1: 对，
2: 那就断了呗，
1: 不抢了。
0: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0: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飓心童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轻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巨星童，
2: 羊皮筏子吧。
0: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飓风、巨星童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3: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飓心童
2: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2: 确定了。
1: 确定了。
0: 四。
1: 你就懵吧。
0: 三。
1: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2: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2: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张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巨星童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飓风和巨星童，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0: 是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1: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0: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走失了？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你们是

0: 谁？
1: 我是新闻，他是新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0: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0: 嗯。
3: 埃蒙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4: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0: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1: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2: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0: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3: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5: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儿来的？
2: 是别人送我们的。
5: 谁送的？
1: 他跑开了。
3: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5: 撒谎？
3: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4: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2: 老师，我们错了。
5: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2: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丽，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12: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11: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12: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3: 对，
12: 常用的青皮、陈皮。
11: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14: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

0: 养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0: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1: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0: 对，
1: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0: 对，
1: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0: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1: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0: 对，白丽华老师，
1: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0: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1: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 辩证，在辩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

0: 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要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十年五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证，实证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0: 去心火啊。
1: 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3: 生闷气啊，
2: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3: 憋在心中啊，
2: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3: 被气出来的病，
2: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3: 林黛玉，
2: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3: 没有
2: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3: 对，没和气，
2: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3: 对，
2: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3: 对，
2: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3: 对，
2: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3: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心脏平安。
1: 那想问一下周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2: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说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3: 别紧张，
2: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2: 不会烫上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
4: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3: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4: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5: 打什么打？挂了啊。
6: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5: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6: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5: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6: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5: 怎么又响了？
6: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3: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

0: 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他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你看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叫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
1: 嗯，
0: 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嗯，这个是哪个音乐？
0: 净水，
1: 净水，嗯，净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嗯，
3: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
1: 嗯，
0: 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
0: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1: 嗯，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阿姆，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人家把布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山顶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

0: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掌柜的，咱们厂对工人真不错呀。这三元染厂在济南算是不错的了，您是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托我想进咱们厂的。
5: 行，就这么定了吧，别让文琪去了，咱做买卖不能打发一个孩子到狼窝去探信儿。我估摸着资家一时半会儿也成不了事儿，要是没有藤井啊，资家可以暂时都不用管他去。这藤井的布这两天又降下去了，他一会儿降一会儿涨上去的，咱还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咱下一步得从上海进批布了，我现在是想如何通过和姓林的这一战，让上海的那些纺织厂啊求着咱买他的布，让他按照咱们的标准织。
6: 哎，青江，
7: 哎哥，
6: 这模范染厂招工人呐，
7: 我知道。
6: 哎，你不是嫌这从小儿树没出息吗？咱也去试试，你说不定在工厂里啊是个好活计。
7: 人家说了是要有经验的工人，咱又没干过那一行。
6: 你怎么这么实在啊？这济南才多大的地儿，这光染厂就好几家，哪儿找这么多有经验的工人啊？再说咱俩都识字了，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
7: 要不咱去试试？
6: 走，收拾就去收拾。
8: 你出去吧，不叫你别进来。
9: 爸，
8: 有德啊，咱们厂照这个建法秋后就能开工，现在机器已在青岛，正在联络往济南运。这次招工广告登出去以后呢，来找我的人很多，我看了一下，净些个少爷高子，没几个能用的。你能不能联络联络赵江，请几个好的来，李万奇当经理试行，上机器也行，只是他一个人玩不转。
9: 爸，现在赵东初还有卢家驹他们都不接我电话，我看还是您出面找找苗汉东，让他帮帮忙。
8: 咱们行下春风，望不来秋雨啊，指望谁都不行。咱们还是找几个让李万奇慢慢的教。
9: 要不你再试着找找陈六子。
8: 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他绝对不会借给咱们。
9: 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
8: 我也这么想啊，咱们不能让他们两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先打起来，咱们拉其中一个打另外一个，先打败第一个再收拾第二个，分而治之，最后全面歼灭。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那就好办了。
9: 我看这招准行，这陈六子干染厂那行，打官司可就外行了吧。

0: 算了吧，你哥都快50了，也是不容易啊。你还得去一趟，去找一下你六哥，让他派两个伙计来，先让咱闹印花机转起来。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都快挤破了门，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都跑到咱厂里来。你六哥啊，特别喜欢你，你要去了，他不好说什么，啊。
1: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0: 老三，我。
1: 大哥，当初六哥开始印布之前来和咱打过招呼，说花布的好行市马上就来，让咱一块印。我记得你当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气得人家一摔门就走了。哦，现在看人家花布买疯了，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咱又想起印布来了。你现在去请伙计也是人家的伙计，这不是抢人家买卖吗？
0: 哎呀，当初我不是没想到他能来这一手吗？
1: 哪一手啊？人家说了让咱一块印，说用不了几天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你说人家说梦话。
0: 哈，老三，要不然这样，你再去趟上海，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
1: 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你死活不让留。别找了，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
0: 天津？去天津干什么呀？
1: 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
0: 什么？
1: 当初开埠要价那么低，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的价钱，可你死活不让进。大哥，我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六哥，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不错，六哥是要过饭，可这个要饭的现在雇着英国的两个留学生当厂长。你知道这俩厂长现在拿多少工钱吗？倒着得四六分成，六哥拿四，他们拿六。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大哥？六哥甚至连个账房都不往天津派，这是多大的信任呢？周涛飞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命的干吗？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瞧瞧人家这用人的方法，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可咱呢？咱这么多年三元染厂有什么发展？好了，大哥，咱爹死得早，赵家门里就咱们俩，咱们还是分开干吧。
0: 开埠染厂不是让苗汉东买去了吗？
1: 大哥，你整天三国不离手，一会儿一个计，一会儿一个招的，我就纳闷了，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六哥料定了咱不肯要开埠，所以他也说不要。开埠在绝路上的时候，苗哥出现了，开埠算是一眼看见的救星。四台24英尺的罗兰印花机才7万块钱，大哥，这才是计。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些烂计，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2: 六哥，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狂，我看这两个月咱们就先打这个牌子。
0: 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货不能和红聚的货对冲，咱们的销货半径应该是东到唐山，南到德州，北到北平、大同、太原和山西全境。您觉得呢？
3: 行，您告诉我销到哪就行，具体是貂蝉牌还是飞虎牌，你们俩看着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
2: 还有个事儿，六哥，老开埠欠工人们的钱咱们今儿都给他还清了。我有个想法也和文东商量过了，但还得您拿主意。
3: 有什么想法只要你们俩觉得行啊，就这么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我是常年在济南，天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什么事都给耽误了。涛飞，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说。
4: 六哥，涛飞的意思是说呢，开埠染厂开了这么长时间，经营的效果一直很不好，工人的工钱也很低，咱把这个厂接过来，

0: 要让工人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他非想给工人加大工钱，这样的事情必须得经过您同意。陶飞是想借董事长的名义出一个告示，这样也可以把董事长的威信竖起来。
1: 这工钱呢，一定得涨。你看看以前那个厂给弄的啊，堂堂高级印花工拿了钱跟泥瓦匠差不多，这不行。陶飞啊，涨了，技术好的、干得好的要多涨，但是不要以我的名义涨。兄弟，咱这厂子跟一个国差不多，乍一改朝换代，工人们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这天津啊，以后我还是少来，尽量不来，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张谦，今天就涨。哎，这8月15快到了，咱每人给他发一个后肘子，不管是扫地的还是看门的，一人发一个，来点实惠的啊。宝贝兄弟，你没过过穷日子，你不知道啊，这工人呢，你就发给他钱，他也舍不得买肉吃。咱干脆啊，直接发个猪后腿，他手里端的碗里全是肉，心里能不想着咱？这工人要是来了劲，心里想着工厂啊，他就会玩命的干，少出废品，多干活，省下来那个钱呢，比咱发给他们要多得多。就这么办。
2: 是这样，六哥，可这事儿由我出面，是不是不大合适？
1: 这工厂谁是东家？我是东家呀，我说合适就合适，工人认识你，他不认识我呀。要是你给工人涨了钱，你就会有威信，你说的话工人就能听。
2: 那好，就按六哥的意思办。六哥，那您还是派个账房来，这样好一些。
1: 我派账房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等咱们买卖好了，挣了钱，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开着，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留学生厂长的身份啊！就这么着。
3: 陶飞啊，这开埠是个很好的厂子，可这好厂子得分在什么人手里呀？同样是中国，唐朝这么盛，清朝就那么雄，这不就是人弄的吗？
1: 我要不是上一趟来天津，看到你们弟兄俩的人品和能力啊，我才不会买开埠呢。老弟，放开手干吧，别在东家伙计的分得这么清了。你要真的那样啊，你就辜负你六哥的一番心意喽。哎，文东，
4: 哎，
1: 我得有话在前啊。
4: 啊，
1: 买车子不能买小日本的车。你想啊，你开着日本车，旁边坐一日本媳妇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这陈六子真能啊，雇一日本鬼子给他当厂长。
5: 有快的，快快快快快快！快的，快！
6: 白师傅，
5: 啊，
6: 我的布什么时候做
5: 啊？啊，放心吧，来的朋友啊，全都有货。
6: 白师傅，这飞舞团的布真是叫得响啊！
7: 你好，
8: 厂长早啊。
1: 文琪，文琪。哎，老吴，文琪呢？啊，
9: 掌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1: 怎么了？
9: 我让文琪到自家染厂去了。
1: 这事儿不都说算了吗？
9: 掌柜的，这些年我跟着你啊，也没出多大力气，尽是分红。好歹有个事儿吧，也算让文琪啊去历练历练，替咱们厂出点力气。再说了，这自家背后有藤井，咱不能不防啊。
1: 那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9: 咱们说过以后，第二天我就让文琪去考了。这自家招人很严，文琪去了3次才算是给验住了。
1: 他们都让文琪干什么呀？
9: 这还不太清楚。我觉着文琪认字儿下不了什么大力气。掌柜的，只要他们厂有咱的人，咱就会知道他自家在干什么。最起码他印多少布，咱会知道吧。
1: 嗯，先看看再说吧。哎，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回来。文琪还是个孩子，我怕他撑不住。老吴，去把账本拿来，咱们对对账。
9: 哎，

0: 喂，哪一位？我陈寿亭。
1: 哟，六弟啊，底气挺足啊。
0: 嗨，苗哥，啊，挺好的吧？哎，俺嫂子说那天津十八街的麻花怎么样？还行？
1: 行，我也吃了半根。哎，林国清让人捎来一封信，谢你没把那些个烂布给弄到上海去，他很领情。看来你我商量那一套还真行啊！啊，哦，他想到济南来见见你，顺便和你谈谈，以后啊就让你买他的皮布，你看能让他来吗？
0: 嗯，那你让他来吧。这样，我拾掇拾掇厂里那点烂事儿，我就到你那去，你好给我指划指划。
1: 你这是在耍你老哥哥呀？你精得跟猴似的，还用得着我指划吗？
2: 好，我沏好了茶。等着你啊！
1: 哎，寿亭啊，这个林伯清是个人物啊，他那个象棋下得相当的好，也是惯用巡河炮，那真是沿河十八打。哎呀，我看你我谁也顶不住他呀。
2: 你觉得你那个张店的巡河炮有一套是吧？
1: 你要是和林伯清比起来呀，那你简直就是一门赌炮，根本顶不住。林伯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人也正直，
2: 值得交往啊。我想
1: 等他来了之后，咱们先给他来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先谈正事儿，然后咱仨坐上汽车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去大明湖的铁公祠，在那儿来他个车轮大战，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
0: 哎，苗哥，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说话他就是不一样。哎，他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
1: 好，你抓紧来吧，我挂机了。
0: 哎，
3: 掌柜的，咱这飞虎牌叫的可响了
0: 啊！
3: 上海的客户等了好几天了，咱给他发货吧。
0: 飞虎牌要是进了上海市场，那林家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老吴，咱什么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我一会儿要到苗家去商量点事儿。中午你和东家到居丰德摆两桌，请一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福建的所有客商。你让上海的客商坐在上座，好酒好菜。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长江以南的货咱就停了，对不住了。我让林伯清欠苗先生一个人情，让上海来的这帮人呢回去学给林家父子听。接下来咱们还要干大事儿，等闲下来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说。
3: 掌柜的，您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
0: 是不能发善心呢，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了，那可是名牌啊，要是毁在咱们手上确实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吧啊。
3: 哎，掌柜的，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
0: 要是单单一个林香荣，我怎么办他都不过分，可他爹出来了，咱们就算了。当初南京的协议是我签的，我签了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南京的市场也给他让出来。老吴啊，长江以北的市场已经不小了。
4: 来看这布，来看东西，来别走，先看布。来迈步迈步，来先看这布。
5: 阿姨别走，看你的。
6: 老板当的不错嘛。
7: 要请教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
6: 哎，
7: 怎么着？有事儿啊？
6: 啊。啊，掌柜的说了，把这一套全都收了，全都送回仓库，清点一下总数，明天一早全都发回上海。
7: 这老老的，骂完了咱，这就算完事儿了。啊，
6: 你赶快办，清点一下总数，赶快报上来。再说这些事儿，那不是咱能管的事儿啊。赶快办。
7: 伙计，收布、点数、撤摊子，里边人出来，快点，
6: 来来来，全收了。快！

0: 六哥。
1: 哎，老三，坐。
0: 哎，
1: 老三，我给你派去的那几个伙计怎么样？哎，布印的怎么样？
0: 六哥，什么都别说了。嗨，对了，上海那个林祥荣发来电报，说想把剩下的玉美人按正常的市价买回去。
1: 但那布啊，我已经给他运回到上海了。老三，林祥荣是个书生，难免把问题给想简单了。再说他爹找了苗哥，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他的虞美人可以在山东卖，但是我的废物牌就是不过长江。我再找你哥说说，把咱们两家的布啊再提上去一分，让他虞美人低着点，也让他在江北和山东市场恢复恢复。等他恢复了以后，咱们再把价钱弄成一样，老百姓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吧，咱把花色插开了就行。这论说中国也就这么几家印花布，本来可以没事儿，可他林祥如当初想独霸市场，哎呀，把这市场都搅乱了，好端端的一个开布染厂就被他打垮了。不过咱还得感谢人家林家，要不是林祥如打垮了开布，咱怎么能捡他一个染厂呢？啊，
0: 六哥，我哥他不好意思见你，他让我跟你说，晚上想请你吃顿饭，叫上六嫂，咱们一块去汇泉楼。
1: 嗨，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没害我。哎，老三，我告诉你，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他天天看三国，满脑子都是诸葛亮的这计那计，最后倒好，我在他眼皮底下摆下这么大的一个阵，他愣没看出来，他这才不好意思。老三，
0: 哦，对了，六哥，你给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埠印染厂动了心思？说出来，让我也学学。
1: 这事儿我得想想。啊，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个世外高人，也就是我师父，他把我带到昆仑山学艺三年。最后我学成之后下山的时候，老人家特别交代，让我不要把招数交给一个叫赵东初的人。
0: 六哥，你可真邪，你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
2: 老爸，
3: 嗯，
2: 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货又给送回来了。你看，这是提货单。
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人家把布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哼，还说人家是讨饭的，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两分钱一丈，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哎，阿荣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哎，可是最终啊，陈寿亭就是不往上海供货，鱼翅宴席谢客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哦，你以为他怕你呀？哼，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讨饭的，我们林家几代的家业差点就毁在这个讨饭的手里了。
4: 是，是。
5: 有话好好说嘛。
4: 嗯，
5: 阿荣，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
3: 让人买车票去，我跟你一起去济南，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
4: 爸爸，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3: 那，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堂堂林家，堂堂大上海，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摆臭架子。
5: 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

0: 很值得交往。你们年龄差不多，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儿我得说你，我们的家境太好了，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
1: 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陈寿天这个人并不坏。好了，
2: 让人到冠生园去订些点心，再去买些好茶叶啊。哦对了，这个苗先生那里他是第一代的留学生，喜欢喝个巴西咖啡啊，你也准备一点。哎，阿荣啊，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你都认识，这次到了济南呢，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亨啊。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头囤货，上海那么乱，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大。一代又一代，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你再看看你自己。
3: 你呀，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别乱说话了啊！听见没有？
4: 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这么大岁数，这事儿不怨我，我是让那个林祥荣给逼的。
3: 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哎，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人家林老爷啊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你见着人家要作揖要鞠躬，别让人走了以后说你是个要饭的。
4: 走了。
5: 刘哥，刘嫂，
6: 刘嫂，哎呦，
5: 沈小姐的信，
7: 沈小姐来信了。
4: 哪儿来的？
5: 信上没有写地址，就写着南京。
4: 念，快念。
8: 庶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更迭，倭寇祸乱，误入昌门，万念俱灰。兄嫂同劝妹从良，又然再生之念，良言一句，醒妹终生。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兄虽目不识丁，却是乱世奇商。
4: 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
5: 沈小姐说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他就告诉咱地址，他让你下个保证。
4: 好啊，山高水长，不在乎一朝一夕，答应他。
5: 哦，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他说他已经快有小孩了，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他。
4: 好好好，
3: 那快念念呀。
7: 我来。哎呀，这个家居你看把六嫂急的。
5: 什么是家学啊？这就是家学啊，这都是我爹原来的老词儿啊。咱干一个啊。这写中秋的诗啊，有很多，但多流于感悟伤怀。我爹说了，只有这个苏子旦的中秋月写的是最为透彻。暮云收尽

0: 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有，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日本人啊，占领了东北，不仅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越来越猖獗。国家如此，这明年的中秋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1: 家驹啊，今天是过节，咱不说这些了，说点高兴的。我看这日本鬼子长不了。
2: 哎，就是嘛，苏东坡不是说过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吧，大姐？
0: 哎呀，我要谢谢二位啊！我卢家驹才貌无一，二位夫人不弃简陋，相随多年，我要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哎，家驹儿，明天曾文海那模范染厂开业，你和六哥去吗？我看过报纸了，同行祝贺里有红炬和三元的名呢。
0: 不去不去，我和六哥的名字是曾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儿，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济南染厂属模范。这曾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
1: 哎，那六哥怎么说呢？
0: 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六哥说，老少混蛋开染厂，兴许熬不到过了年啊。
3: 过不了年，过不了年。
2: 不许乱讲。
1: 二妹，你不知道当初啊，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
2: 是吗？
1: 我没冤枉你吧？
0: 没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悬呀。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现在会是怎么样的？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什么叫走运？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来来来来，再喝喝。
4: 六哥，
5: 哟
4: 哟，六弟，
5: 老三，
4: 东宁哥，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自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子有德就来叫我，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哎，你看，正好家驹来了。
4: 家驹，
5: 哎呀，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4: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
6: 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好了好了，都上车吧。
5: 对，
6: 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4: 哎，等等，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我想到什么了？
6: 想到什么了？
4: 我还以为二嫂子又洗了呢，
5: 我揍你！
4: 上车上车上车！

0: 我说，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咱这去哪儿啊？
1: 六哥，七月里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里的柿子来赶集。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咱们就去灵岩寺吧。哎，家驹，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到时候咱们喝着茶，吟着诗，也算好好歇一天。
2: 关于柿子的诗，我还真不知道。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也来不及呀。
0: 回什么张店呢？咱现在就做。哎，柿子熟了，红彤彤。可是要吃还得烘，怎么样？有点韩福举的意思吧？
2: 好事，好事。
3: 寿亭啊，你和韩福举不一派，这抱头全力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
2: 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做山东督郡的时候还出过一本诗集呢。其中有一首诗叫《咏闪电》啊，是这样的啊：突然天上一火炼。莫非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伙恋？
4: 子先生，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我敬子先生一杯。
5: 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
4: 哎，哪里哪里，来来
5: 来。
4: 子先生，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
5: 好。很好，可是藤井先生，如果我们卖一毛二一尺，我们会赔很。

0: 他们都卖一毛六，我们才卖一毛二，没这个必要。我认为比他们低一分就成。
1: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我想了一下，擒贼先擒王，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一毛二一尺，不折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 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3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0: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
1: 我实在赔不起呀，资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3分。
0: 这3分全算到我身上，
1: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藤井先生，我不是神仙，我也得吃饭。资先生。 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是加过利润的。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只有80块钱一件，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资先生，你虽是有名的律师，但你刚进这一行，时间还很短，你慢慢的体验。 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们80块钱一件，卖1毛2还赔钱，他们才卖1毛6，也没什么利啊。我们俩虽然是外行，但我请的那个经理李万奇是内行，成本是他算出的，应该没错啊。好了，明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寿亭。
2: 顺便把咱们的布也拿给他看看，让他大吃一惊。
3: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是合伙人，让他传扬出去，对我们这个厂子很不利。他早就知道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2: 掌柜的，文启昨天把自家的数给算出来了，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4: 2000件？
2: 嗯。
4: 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他昨天刚开业，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你和东家留神这2天的报纸啊。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这，
2: 掌柜的，他们是不是想猛的一下放出来，冲咱们？
4: 冲咱？怎么冲？用价钱冲？咱当初和林香荣、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
2: 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他是个新厂，他就是赔也赔不起啊。
5: 刘哥，
4: 哎，家驹，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商量商量。刚才我听老吴说啊，自家那帮小子一下子印出2000件布，印完了他也没上市，你说说他印好了放着干什么？
5: 他们是不是想一下子给放出来呢？
4: 放出来倒是没事儿，他价钱要是比咱高，肯定卖不过咱们。
5: 他价钱要是比咱低，他还能怎么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是在济南卖，还是在整个山东卖？这藤井和资家都是外行啊，可这外行的招法，咱这内行一下子还看不明白。嗯，没事，六哥，没事，他们那几块洋浆凑在一起啊，干不出什么高明的事儿。 这资家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底。他一个刮地皮的，靠打官司来害人，能有几个钱？啊，就算藤井赔得起，他也赔不起。当然，藤井给他供布，暂时可以不算钱，或者呢？

0: 算是入股，可这光工钱100多人呢，他也撑不住啊。
1: 将军，坐下说。哎，老吴啊，你晚上再问问文琪，问问他又往外发布没有？5000件，他用了2000件，我估摸着下一船又该到了。这一船咱没要，他一个模范染厂也用不了这么多。马上给藤井发电报，口气硬着点，让他把美建部啊降到80亿内，要不然呢停止交易。
2: 哎，掌柜的，那咱就只剩了上海一家了。
1: 哼，现在不是前几年了，纺织厂这么多，没有谁能控制得了咱们。我就是要让他降，告诉他每批布降到78，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
2: 哎，
1: 坐，将军。
0: 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
1: 哼，狗腿子开业，他得来镇着。
0: 这印了2000件，一尺也没卖，这是要干什么呀？一个济南1000件卖不了，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不仅向外冲，而且是朝东南方向。青岛那2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也印花布，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他没有优势。民组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
1: 有理，有理啊。但是他不是往东冲，他很有可能沿着金浦线呢，一路往徐州冲。那可是咱的地盘啊！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特别是那些大客商。一有情况，马上往回发电报。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咱是1毛6，扣除了给客商的利，也就是1毛4分5左右，他还能冲？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可是再往下，那他可就赔大了。
0: 他是不是印出来不知道怎么干了呢？
1: 他从上海请的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不去管他，我倒要看看呢，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3: 爸，咱就按藤井说的办，反正咱也没钱了，赔也好赚也好，反正是他藤井的。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这厂是建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他想搬也搬不走。不仅这5000件布卖了不给他钱，新到的5000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他出的主意赔了当然算他的，咱根本就不用怕他。
4: 我也是这么想的，赔咱肯定赔不了，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

0: 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老曾经你耍聪明，在你柳叶面前胡闹腾得里个隆个里个隆隆，待明天我是小鸡，管教你头疼眼发蒙里个里个隆隆里个隆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醒醒！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0: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六哥，这张报纸念完了，我看看有没有漏掉。
4: 掌柜的，藤井来了，在外面。
5: 让他进来。
4: 哎，
3: 一提藤井的名字，我就想起我们家那颗手榴弹，我真想踹他两脚。
5: 刘家驹先生，不要给中央国民政府添乱，要从长计议，顾全大局啊！
3: 啊，
5: 哎呦，
3: 陈先生，卢先生。好，
5: 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了一趟，我就看你呀、啊！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呀，卢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楚楚啊！啊，
6: 衣冠楚楚这容易，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
3: 啊，陈先生。陈太太好吗？我给她带了一点药，代我向她问候。
5: 每次都有劳你破费。藤井先生，模范染厂的事儿处理完了，怎么着？那布还在那放着，印出来那2000件怎么还没上市？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模范染厂100多号人，起码有50个人是我派去的，别说印布了。就连中午饭吃什么我都知道。
3: 陈先生果然派了商业间谍，50个人不至于，3-5个人是有的。其实印染行业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陈先生一看就全知道了。
5: 藤井先生，我当初让你找一个外行合伙是对的吧？这多好啊，你控制着原料来源，自家那爷俩在那干活，他们要是听话，你就供应他原料；他胆敢不听，你立刻断了他的坯部，让那爷俩手着那4台机器在那哭。
3: 合作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最近日中局势，我不便出面罢了。今天早晨你往青岛发的电报，三木收到了。我们是老朋友嘛，就按你说的价格办，78块。不过，千万不要和资文海说呀，啊！
5: 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要。虽然现在不能要，但是藤井先生还是给了老朋友面子。
3: 这没问题，我先运到济南来，放在模范染厂的仓库里，你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提布，这很方便嘛。啊，

0: 啊，对了，陈姐，你是内行，你看看印的还可以吧？
1: 嗯，不错。我听上海的师傅说，李万奇的技术在上海是数得上的。今天一见，果然不错。
0: 陈先生，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钱一尺呢？
2: 以你的实力，再加上你身后的帝国，我还真猜不出来。你想卖多少钱？
0: 一毛二可以吗？
2: 藤井先生，你没发烧吧？
0: 没有。2000件，甚至以后更多的布，我都卖一毛二。陈先生，当初我多次劝你，我们两个合作，你就是不肯呢。在商业上，实力是第一位的。啊，当然，这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
2: 你真要是卖这样的价钱，那我就没法干了。
0: 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就是一毛二。我要把模范染厂办成山东最大的染厂。陈先生，卢先生也不是外人，我们还是合作再办一个这样的工厂。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实力，没有人敢跟我们对抗，包括上海的林祥荣。怎么样，陈先生？
2: 哼，藤井先生，光说没有用，我得看看再说。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一想。你敢卖一毛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咱们俩要是合作了，你卖一毛二，我怎么赚钱呢？
0: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们随时都可以谈。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嘛。
2: 我还是想想吧。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用不了几天，满大街都是模范染厂的布。佩服，实力确实是第一位的，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家驹，通知印花车间，马上停机。
3: 现在停机？
2: 现在就停。要是满大街都是一毛二一尺的花布，那我印出来的花布也没法卖了。先停停再说吧。
3: 好，
0: 陈老板转得快。只要你跟我合作，你就不用怕。
2: 这不是小事啊，藤井先生，我得先看你跟资家合伙，看能不能挣到钱。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哎，藤井先生，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吉鸿昌的余部在济南成立了锄奸团，你出门可得小心呢。锄奸团好用大刀片子，见了日本人他就劈啊。这不前两天刚劈死一个日本浪人，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你以后啊，尽量少到济南来，啊，即使要来，你也弄套中国衣裳穿。我要真要跟你合伙啊，我就到青岛去找你，那儿安全。下次要到我厂里来，也别这个打扮来了啊，免得让那帮人看见，以为我通日本，再朝着我也下了手。你说我冤不冤？啊？
4: 东家，这是为什么？
3: 刘哥，咱用得着这么怕他吗？
1: 陈虎，
5: 哎，
1: 过来，你把这道茶具啊给我扔了。
3: 哎，
1: 狗用过的东西，人就不能再用了。
3: 哎，掌柜的，咱真就那么停着吗？
1: 咱要是卖一毛二啊，只赔一分，因为咱工人干得猛，还不出次品。他要是卖一毛二，就得赔三分，扣除商家的利益，我看够他受的。老吴，你知道当初我和林祥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一毛六吗？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藤井赔得起，资家赔不起啊。从今天开始啊，咱得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除了这一害。
3: 哎，掌柜的，这个价格要是长久的卖下去呢？
6: 这不可能，那样的话不就成了往街上扔钱了吗？
3: 嗯，
1: 老吴，给民族那500件发了吗？
3: 没有，最快也得后天吧。
1: 那先等等吧，别咱发了去，随民族再卖不了。

0: 明祖又会碍着面子不肯退货，那样就不好了。明祖可是咱的老朋友了。
1: 这藤井能自己冲了自己？自家的部去了青岛，他那两个厂怎么干呢？
0: 咱先看看再说，这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2: 掌柜的，咱是不是给孙掌柜发个电报说一声啊？
0: 先别吓唬明祖了，咱等等再说吧。哎，家驹，我想使个小型的离间计，一会儿你出去让上海来的那个高师傅啊，没事就请模范盐城的李万吉吃饭。他们俩在上海就是朋友，来济南以后呢也吃过几次饭。让他请客，咱们出钱，哪能让模范盐城的人看见就在哪儿请？不仅请，而且要经常请。让老高也顺便问一问他们厂子里的事儿。刚才我给藤井下了一个套，说他厂子里有咱们的人，他回去以后肯定得问资文海。这老高请客的事儿再让资家知道了，他们之间肯定会不和，弄不好啊就会把这个李万奇给辞了。只要这个内行一走啊，剩下的就全是傻瓜。
1: 六哥，这一计好是好，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0: 哎呀，家驹啊，这快的这不还没想出来吗？
2: 掌柜的，咱们停机还让三元知道吗？
0: 我一会儿就给东俊打电话。家驹，你打个电报给林香荣，告诉他我们这里的情况。山东可是他的大市场啊，我估计他肯定得着急。
1: 咱们就任凭自家这么顺利的卖布？
0: 哼，他卖的越多就赔的越多，让他卖去吧。哎，家驹啊，咱的机器前一阵子一直没停过，趁着这空正好检修一下机器，你明天去趟洋行，让他们派人来。
3: 这才干了几天的书信买卖，就蹦出个资家来，真他娘的磕碜人。
4: 大哥，咱停不停机啊？
3: 咱停不起啊，资家的布一时半会儿还卖不到天津，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不行啊。
4: 可你不停机，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三天，布铺的还有外地的客商就得来退货，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3: 你六哥也这么说，我也觉着没这么个干法啊。光赔的买卖谁撑得住啊？这资家又不是有钱的主，我看啊他撑不了几天。
4: 我觉得不会，如果藤井包着赔，逼着资家硬干，他也只能干。六哥给林向荣去了电报，我就不知道这回咱们三家能不能合起伙来一起灭了资家。
3: 这没问题啊，就是都出点钱也没事，可现在就是没有好办法。这要是有办法，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就灭了他。三弟，咱停一台机器，你六哥说的对，咱停一下看看再说。趁这个空啊，咱也轮着修修机器。彩琴今晚不在家，你把你六哥叫上，咱一块吃顿饭，兴许啊就能想出好办法。
4: 好，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哎，对了，大哥，咱得备点钱了，用不了几天，退货的就会上门，咱得准备呀。
3: 哼，如果资家像这样闹上三个月，我就叫宁老五来宰了他。
5: 下，走，下。
6: 去哪儿？
7: 去三元染厂，然后再去宝德染厂。今天咱们是一个染厂一个染厂的转上。
6: 哎，
0: 哎，涛飞，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你们俩用外国话对两下子，我也听听。
8: 是人家家驹是留学的前辈，我怕我顶不住。
1: 刘哥，你这不添乱吗？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这正事还没头绪，说哪门子外国话你又听不懂。
0: 哎，正因为听不懂所以才想听啊。要听戏的都是梅兰芳，那马连良还怎么吃饭呢？他的戏都没人听了。哎，说说家驹，你起个头。
1: 那说什么呢？陶飞，英文还是德文？
0: 这好办，两样啊都说一阵子。至于说什么，你们俩就装谈恋爱。家驹啊，你来那女的。
1: 我来那女的？
0: 对。

0: 掌柜的。
1: 哎，哎，陶飞，你坐。这一来人你就起来，咱还怎么说话呀？老吴啊，我正在听他们俩用外国话谈恋爱呢。你有事儿啊？
0: 啊，掌柜的，这济南的退货都处理完了，可这外地的退货都堆在车站上呢。咱要是往厂里一运，这脸可就丢大了。
1: 嗨，那怕什么呀？就往厂里运。哎，不行，这运回来没几天，还得往外发呀。老吴啊，就让他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嗯，
2: 六哥，要不弄几辆车皮发到天津去吧？
1: 不用，谁运回来呢？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这资价长不了。老吴，明祖退货了吗？
0: 没有，可连个电报也没来啊。前几天他说货都卖完了，还急着催货呢。啊，掌柜的，咱们最大的客户早上老孟来了。虽然没退货，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很为难，自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啊，他在我屋里想跟你谈一谈。
1: 家驹，你带着涛飞先上去，我要和枣庄来的老孟啊好好聊两句。
2: 好嘞。
1: 老吴，你把老孟请到这儿来。
0: 好。
1: 哎，将军，你给东冲打个电话，让他把车开出来。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到居丰德吃顿饭。
3: OK。
4: 陈掌柜的，
1: 哟，老孟，什么都别说了，请坐。啊，
4: 好。陈掌柜，
1: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长得了吗？
4: 嗨，这不说吗？我怕就怕这个。我就怕他卖个三天两早晨的杀了戏。你说这飞虎牌的布，我要是不卖吧，你肯定把这经销权给别人，到时候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我不是没招才来问你吗？我要是不卖他的模范布吧，我就怕他找了别人顶了咱；我要是卖吧，就怕他长不了。陈掌柜的，你能不能想个急招把这小子给做了？
1: 我要是有急招不就做了吗？这不没招吗？
4: 哎呀，陈掌柜的，当初是你信任我，把枣庄、临沂和徐州一带的经销权给了我，我才在这飞虎牌上发了财。你说现在让姓资的小子一闹，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资家那布给你多少钱？
4: 一毛零五厘。这你也知道，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你进的低卖的也低，你要是卖高了吧，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嗨，这贸易行啊，它就是狗咬碎跑空欢喜，一点实在玩意儿都没有。
1: 哼，你一毛零五厘进来之后加多少钱往外发？
4: 只加五厘钱，一毛一，他给定死了，你根本卖不高，只能卖一毛二。你说，咱也得给布铺里留上一份利吧。
1: 老孟，
4: 哎，
1: 咱们是老兄弟了啊。
4: 那当然了，
1: 我这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对眼儿，
4: 对，
1: 咱们俩就挺好。
4: 那当然哈，
1: 别人都退了，你没退，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这样，你下午就到资家，先吃进一千件。他一共印了四千件，你最好吃进1500件，然后啊，一毛一卖给我，我让你原地不动就发财，连运费都省下了。
4: 陈掌柜的，你厂里的机器都停了，你还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这你别管，你还是卖你的飞虎牌。
4: 陈掌柜的，我没带这么多钱。
1: 我有啊，我下午派人和你一起去，布运出来之后，你们就把布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那是公用仓库，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把布原地就卖给了我。
4: 可是，
1: 老孟，听我的，就这么定，我一会儿就让老吴把价钱算出来。这个钱不是我给的，是资家给的，你就收下吧，而且都不用客气。
4: 陈掌柜的，那多谢了。
1: 好。
5: 4000件就这样出去了。

0: 真快。
1: 陈寿亭和他的客商是有协议的，可协议有什么用呢？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
2: 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
1: 不一样，我们日本的商人注重的是情义。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子先生，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
0: 那确实是实力第一，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来，藤井先生，我敬你一杯，为我们一炮打响。
1: 哎，这只是刚刚开始啊。
0: 怪不得陈六子发展得那么快呢，他的那些客商可真有实力。枣庄一个姓孔的一下子就要了1300件，那是厂里没货了，要不然他要1500件，厉害。
1: 子先生，对这样的客商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我们现在已经掐断了陈寿亭发货的通路，他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了，可能他现在在家正哭呢。
0: 邓景先生，有件事情我可要埋怨你了。
1: 什么事说。
0: 你不该把咱们的价格告诉陈六子，吓得他当天晚上就停了机，要是他现在一直在印着，那才叫好玩呢。
2: 藤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先干为敬。
0: 藤井先生，这5000件印完了，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
1: 如果现在就停住，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就是让他们关门。子先生，你放心，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0: 唐宁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我不能赔钱。
1: 子先生，如果没有我，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即使你建起来了，以你的实力，你有钱买布吗？即使有钱买布，你面对山东这三大牌子的印花能销售出去吗？子先生，中国人讲饮水思源，你要多想想这些，别总斤斤计较，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0: 今天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不是想合伙赔钱。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起码是山东的市场。你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津贴甚至资助，可我呢，我可是帮助阁下在中国拓展了事业呀。
1: 子先生不愧是帝国造就出来的学生，很了解日本呢。好，只要你好好干啊，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
0: 好，谢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合伙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赔钱。好，就按你说的办啊。
3: 好。
4: 爸爸，陈寿亭停了机，赵东出厂里也停了一台，但是今天我收到赵东出的电报，还是劝我们不要往山东发货。有些事情我拿不准主意了，我想问问你，
5: 山东这样做是对的，没有必要跟他们硬干啊。这几天我在想啊，山东出了一个汉奸厂，模范燃厂，这恐怕只是一个苗头，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我们上海来这样干呢？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试验搞成功。 以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要尽快地结束跟他们的交易。
4: 巴部长的对，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赵东初电报里还讲说，我们寿亭还有他三家人家合起来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
5: 哦，有什么计划吗？
4: 哦，目前还没有。东初说爸爸是老前辈，这方面有经验，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哎呀，
5: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不过也不妨再动动脑筋啊。哎，阿荣啊，我看陈寿亭这个人真是不错，很仗义啊。昨天通庆纺织厂的刘老板来找我下棋，他还问我用什么办法拉住了红剧场，我们的布价高他还要我们的布。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啊，人情只是一个方面。
4: 对对，
5: 你要尽快的参照一下同行业的布价，把山东那两个厂的布价压一点下来，不要等到人家开口那就不好了。
4: 爸爸，应当讲哦，这个山东跳出来这么一个汉奸厂子捣乱，陈寿亭就不应该再进批布。但是呢，尽管他机器已经停掉了，他电报里又来了订单，叫我们再发货过去，这个是为什么？
5: 哎呀，这个我就猜不出了。阿荣啊，我现在是老了，要是跟你一样的年纪啊，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陈寿亭请到上海来。
4: 陈寿亭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见不到啊，还是有点想他的。
5: 哎，有三件事让我意外啊。那天苗先生请客，寿亭一进门见了我，跪下来就磕头，说是他错了，得罪了老前辈。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错在先嘛，而且你也知道他也是山东有名的商人，是有身份的人呐。再就是啊，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他拿过火来就要烧啊，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再有一个，他虽然不认字，但是我看他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说到你的心里去。哎，有的时候啊，他还间接地告诉你一个办法，让你听了心里不能不感动啊。哎呀，阿荣啊，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那你可一定要帮啊。
4: 对的对的。
5: 哎，对了，你是不是写封信给寿亭啊？你让他有空的话到上海来一次，就说是我还想跟他下棋。
4: 好的好的好的。
3: 飞虎啊，你掌柜的呢？在家睡觉。什么？不让给他家里打电话？啊，好。
6: 什么事儿，大哥？
3: 你说这个小六子啊，我想找他商量商量，他却在家睡觉。你说咱的机器就这么停着？
6: 他说了让咱等等，咱就等等呗。
3: 他能等，咱能等吗？啊！我这就想上天津找令老五。这个资文海真不是东西，他快成汉奸了。
6: 你以为他是什么？这小子现在就是个汉奸。
3: 哎，老三，把所有的染槽全部打开，染布下乡。咱先到土财主那里争口饭吃。
6: 大哥，你真让六哥说对了。那天他见着我就说：“老三呐，你们家快看染槽子了。”大哥，六哥他准有办法，你就放心吧。一个小小的模范人场有什么？千万别着急啊！
3: 我能不急吗？啊，这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可他在家睡觉，不行，我给他打电话。
6: 哎哎哎，大哥，坐下坐下坐，坐下，听我说。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个脾气，想出主意一大早还不过来了。
3: 哼，他买开铺就没给咱说。哎，我想起来了，就在开铺和林强荣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他跑到咱厂里开口就说要不要他那印花机，这才让我上了他的当。你想起来了吗？这就是你六哥。
6: 大哥，你还想着这事儿呢？ 他那是怕咱和他争，

0: 可咱当初也没打算要开埠啊。行了，见了六哥别提这个事儿了。你想想看，咱们哥俩那么讨好林祥荣，我和这小子还是大学同学呢，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根本就不低。还不是六哥，见了林伯清那头就拜，一件布就下来了七八块钱，卖给咱们又降下两块来，这里外里就是小十块钱啊。大哥。
1: 咱现在和六哥在一条船上，他的主意多，他的买卖好，咱都跟着沾光。你要见了他，一提当初开埠的事儿，把他戳穿了，反而不好。你觉得呢？哎呀，咱现在要是有开埠在后面垫着，咱也撑住气，也在家睡觉。8月15之前，我进苗哥家送礼，苗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天他们三个。 在铁公司下棋，宁伯清托苗哥想把你六哥请到上海，什么红局啊、开埠啊，人家都不要，就要他这个人。所有林氏企业加在一起，给他两成的份子。你说说，啊，这是多大的数？
0: 那六哥怎么说的？
1: 他不愿去，说自己老了。可这个话不能直接回人家林老爷子。
0: 对啊。
1: 你猜猜。 你六哥怎么说？他说：“林老爷子，我这都到了残局了，我要是早遇见你这么个明白人，我这棋局也不至于这样啊！你看看，你看看他说的。哎呀，这当初啊，都怨咱爹呀，嫌人小六子要的份子高。你说他要是在咱厂里，咱哥仨领起劲来，还不生生杀进大上海啊？”
0: 是啊。
2: 好了，大哥，别再提这个事儿了。现在也挺好的，整天见面也是挺好的朋友，还是亲戚呢。这一切都是缘呢。
3: 这怎么回事啊？
2: 贾小姐，您去东北了，所以您不知道，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 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才1.2毛一尺，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
4: 走，咱们回去，去东亚商社。
2: 哎，好嘞。

0: 模范部你都运到青岛来了，大华怎么办？袁恒怎么办？
1: 喂，
0: 咱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你非要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拓展什么帝国事业，这下好了吧？没打垮陈六子，倒打起自己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不该这么多吧？前天我刚回来，一共印了5000件。我打个电报问一问，你知道是谁运来的吗？
0: 孙明祖，这是陈六子干的。
2: 这是有可能的。怪不得陈寿亭当着我面停机呢，他是故意示弱，变得法的对付我呀。我饶不了他。
0: 那你能把他怎么样？
2: 我拉着他一块干，如果他要是不干，我就把大华元亨的布也卖一毛二，我让他无法生存。哎呀，思雅，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你不用怕。我马上订票到济南，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要是再谈不拢，我就让低价布占满山东。
0: 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你说先在济南试试，这下倒好了，咱们还得接受退货。你去通知厂里的账房，准备钱吧。
2: 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思雅，你到孙明祖那儿去看看，他们运来了多少，还有别人往这运吗？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0: 还去干什么呀？让别人嘲笑咱们呀？我看还是免了吧。
2: 还是去一趟吧，做生意要知己知彼。

0: 我看呐，你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吧，那爷俩都是个废物，根本就不是陈六子的对手。
1: 还不到这一步，刚开始嘛，出一点小乱子是正常的。思雅，你放心，陈寿亭，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嗯。
2: 掌柜的，这货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青岛孙掌柜干得怎么样了。
3: 今天不来电报，明天肯定来。孙明祖是个内行啊，没问题。哎，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
2: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
3: 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让飞虎接的电话，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挺着急啊。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咱们的招啊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2: 掌柜，咱开机吗？
3: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绝的，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绝的，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2: 好。
3: 哎，等等，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哎，
2: 掌柜的，快坐，我传给他。
3: 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睡不着觉呢？哎，有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有点意思吧？
2: 我得记下来，别忘了。哎，掌柜的，煎饼坳子的坳怎么写啊？
3: 问谁呢？我抽你！
2: 掌柜的，我记起来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
3: 哎，今天中午啊，别让高师傅请客了，咱们那个离间计啊就撤了啊。哎，上海来那个师傅，老高说他人不错，这样让他留住那个李万奇，出来混口饭也挺难的啊。你去吧。
2: 好。
4: 哎呀，老藤井，你耍聪明，在你柳叶面前胡闹腾腾的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咚，待明天我施小计，管教你头疼眼发蒙蒙里个里个咚咚里个。
5: 爸，这怨不着咱，是他藤井让卖这个价格的。货出了厂往哪里卖，咱根本管不了。
6: 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只卖小件，外地客商来不了，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那么一件布，说咱们是外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哪里去。
5: 李万奇昨天算了一下，就现在咱厂里的这个产量，仅供济南和济南周围地区，根本用不着往外地卖。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卖，这样他的货既运不到胶东去，咱还挤了他们。我看咱还是出个告示，指定些线，除此之外一概不卖。
6: 李万奇是上海人，他是按人口算的，这个话他跟我说过。可是济南能跟上海比吗？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有几个人能穿得起洋布，还得往外发。要不这样，等他来了咱们跟他说一说，恢复原价，跟陈六子一样正常竞争嘛。实在不行，咱们就拉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干一块赔，只要他能赔得起。这回啊，我是非跟陈六子见个高低不可。
5: 别，爸，咱还是挣钱第一。你说的对，咱的价格和陈六子一样，一块发展吧。我看藤井也没大有劲儿啊。
6: 不行，就是恢复正常价格，也不能在这个档口上恢复。借着藤井在气头上，把那5000件布全部印了。你马上去车间，马上开工。

0: 你可是想好了？想好了，就这么干。
1: 东军哥啊，飞虎跑去冲场了。哎，你信不信？保证冲过他清场。
2: 你怎么知道？我吃饭前就告诉他。<笑>哎呀，
1: 少廷啊，你都4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啊？东军哥，你说对了，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自己啊，才20多岁。哦，<笑>东军哥啊，你看可长时间没来了。
2: 哎呀，太多，
1: 上次喝完你就没来。哎，飞虎。
3: 把茶端上来，来了。坐，东军哥。哎，好。哎，好。对了，你看看，冲的到底是不是清茶？
2: 掌柜的，
3: 好。掌柜的，电报南京来的，远夷
1: 来的，快点，
3: 我来。六哥，美德子，六斤，长鹤请六哥赐名远夷。
4: 哎呀，生了，远夷生了，大胖儿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看，什么保罗、约翰，这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呢。我看叫小六子挺好，也挺亲切。小六子，小六子，多好。
2: 说谁呢你啊？
1: 不，六哥，到时候你就叫老六子。
2: 山比我去！哎，杜叔啊，话虽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留学生，比你那中国大学强多了。我看呐，就叫小六子。佳驹啊，你给远姨回信的时候，一定要把刚才那一段写上去。嗯，小名叫小六子，大名叫什么？啊？
1: 远姨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成语中有一句叫“冰清玉洁”，我看叫玉洁。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将军的孩子可不能叫这名字。
3: 没错，将军的后代名字叫出来得响当当，得有劲儿，耀武扬威的。哎，六哥，叫扬威，扬威行，怎么样？
2: 这名行，我看就有点直了这名。哎，咱这么想吧，他们俩都是沈阳人，沈阳被日本人占了。嗯，
4: 有了，叫光复，光复东北大好河山呐。
2: 光复，好，
3: 好，
2: 这名起得好，
3: 这名字好。
2: 哎，东军哥，你刚才不要打发众娘们去南京吗？我看呐，去南京忙活月子有以下人士：东军嫂子，老三家的，还有你们家翡翠，包括我家彩琴。小菊啊，一会儿你去通电众娘们，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把礼单呈上来。
1: 好，好，我去通电，我去通电啊，通电，通电，通电，
3: 去吧，去吧。
4: 你看你弄的这一套啊，怎么和黎元洪、段祺瑞一样，动不动通电下野？
5: 掌柜的，还有一份电报，刚才一乱，我给落下了。青岛孙掌柜的，
2: 你，
5: 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

0: 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聊城阴转晴，26到33度。泰安多云转晴，27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宁小雨转晴，27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7到34度。日照阴转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8到36度。威海晴，28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7度。淄博多云转晴，29到37度。滨州多云转晴。

0: 29到37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1: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正东五河，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河，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河，牙关衰老，
3: 年轻开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问你，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收单就是收你客商的单。
0: 为什么？
1: 赚钱啊！你们厂里的不便宜，我们收了再卖，专往胶东卖。
0: 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
1: 你正好把话说反了，是你们家跟我们三家作对，这才收你的单。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4: 可他有孩子呀。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6: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老
6: 魏，
7: 算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7: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掌柜的，还有一份电报，刚才一乱我给落下了，青岛孙掌柜的。
2: 你
1: 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
2: 哎呀老吴啊，你别大喘气好不好？你
1: 青岛满街是模范，大华元亨全都乱，有不继续往这儿发，保管他们全完蛋。
2: 好，正宗韩普剧韩派。

0: 坐下。
1: 你这一惊一乍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是让你闹得晕头转向啊。
2: 甭管他是不是正宗韩派，我觉得应该发一份给资文海这小子看看，咱们也借借气。嗯，
3: 对，我也觉得该给资文海发一份去。
1: 六弟，咱现在可以开机了吧？
3: 现在开机还不行，还不到时候啊。我估摸着藤井啊，该给自己想想退路。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资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布囤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4: 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两个厂仨厂一块压价捣乱，六哥，咱可能真顶不住啊。
3: 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回头啊，我给明祖发个电报，那俩厂里有他的熟人，一有动静咱就会知道的。东景哥，这事儿啊，怕没用，你得想办法对付他。
1: 要是真到这一步，咱再另说，咱先对付资家这伙子。哎，六弟啊，你得出个狠招，咱得弄得他没法干。
4: 这老孟买了一回不行，再去就未必灵了。他们一定加了小心。资文海虽说是个外行，但这李万奇却是个内行。
3: 哼，咱刚才啊，忙活吃顿肉了，没腾出嘴来，紧接着就是远一这喜事儿。哎，东景哥，我有一个想法。但是必须得联系林家，咱们三家一起干，我一个人呢怕是干不了。
5: 哟，资先生，不，资董事长，
6: 林军，你好，
5: 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快请坐。
6: 好。
5: 买卖怎么样？我听说三元他们都快被你挤趴下了。
6: 小事一桩，这才刚刚开始呢。云君，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那这是四万七，连本带利一块给你还上。
5: 这么快啊？
6: 哎呀，过去干律师挣个千八百的就觉得是大钱，说了多少话，费了多少劲，得罪了多少人，现在看来啊，还得干实业。
5: 对对，请坐请坐。可我听说啊，你们厂里的布还赔钱呢。哎，
6: 那是对外宣扬，要是赔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呢？
5: 要按你这个说法，那三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
6: 谁说不是呢？我不是下手晚了，要是下手早了，苗汉东那点钱他算什么呀？
5: 怪不得济南这么多染厂啊，这行啊真是挺挣钱。我多次派人上门求他们贷款，他们就是不贷。原来这行利挺大的。
6: 这行利大归利大，但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光那些个机器他们就买不起。我那是亏了您的帮忙才把这个厂建起来的，得好好的谢谢您。好了，今天就这样，哎，走了。
5: 你着什么急啊？再坐会儿，快坐，再坐会儿。我这不抽烟啊，也忘了给你拿烟了。来，抽一颗。
6: 明君，我见了，厂里防火，我是率先垂范，不抽了。我们那个厂可是正经的厂子，哪像陈六子，像个土作坊一样，也不叫董事长，也不叫总经理，叫什么六哥，简直就是个白莲教。那像个办厂的样子吗？
5: 资先生，我看出来了，你不仅是个好律师，干工业你照常是把好手。
6: 也是忙啊啊！这两天光为了挣钱，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哎，明君啊，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呢？
5: 哎呀，和你那边也差不了多少，董事们意见也不合。咱本来就是私营银行，就应该和官办的不一样，老百姓凭什么到咱这儿来存款呀？那还不都是因为咱的利息高吗？这事儿啊，我给他们说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通不过。他们说呀，利息提高了，贷款利率也就跟着上去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有钱的他不贷，没钱的咱还不敢贷，万一贷死了，谁帮着咱要回来呀？
6: 明君呐，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 在西方，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是一种长期的合作。而中国的银行呢，看中的是利息，这可就太幼稚了。中国的银行不能叫银行，只能说是钱庄，是很初级的一种金融机构，跟清朝比没有多少进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跟银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很有关系。
5: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刚才听了你这番谈话，我真是受益匪浅呐。抽时间咱们一定再做一次长谈。资先生，以后我的生意你也得多多的照顾呀，啊？
6: 好说，好说。
0: 我的理想人选还是陈少廷，虽然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友好，甚至还多次欺骗过我们，但是他的商业才能是我们所需要的。
7: 社长，
0: 嗯，
7: 您要是真想让他为帝国出力，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0: 嗯，
7: 就是挤他，挤得他走投无路，让他主动跟我们合作，只有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斯文海这个人我也见过，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行，他太自私了，而且没有什么眼光，他总是把自己发财放在第一位，根本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0: 嗯，斯文海，我早就想放弃他了，只是我投入的太多，这样罢手未免太便宜他了。
7: 社长，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最近资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
0: 嗯，
7: 还了银行的贷款，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想找退路啊？
0: 嗯，他有可能是硬充面子。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去，听我们的人说，参加典礼的来的全是警察、法院，还有官僚，实业界人士来的很少啊。他在济南是相当的孤立。
7: 我认为模范染厂继续干下去意义不大，以目前的事态和帝国的眼光，我们应当侧重于沿海地区。济南这个地方我们不干则已，只要干就得着眼于整个山东。所以社长，我建议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儿加进来搞倾销，加重我们打击的砝码，一举冲垮山东的印染业。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干脆把模范染厂关了算了，别帮那个姓资的发财了。您说呢？
0: 嗯，三木，
7: 是，
0: 你去订车票，我把手边的事处理了之后，就去济南。哦，对了，把咱们刚才讨论决定的写一个最后通牒，发给陈寿廷，约他后天上午10点进行最后谈判，否则后果自负。
7: 是。
0: 哦，对了，电报不要早发，等我到了济南以后再发，不能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你懂吗？
7: 是。
0: 嗯。

0: 喂，接元亨染厂贾经理办公室。
1: 喂。
0: 喂，思雅吗？忙什么呢？
1: 退货呀，仓库里全堆满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0: 没问题，我采纳你的建议，加上大华元亨一块干。你现在把两个工厂的机器全给我开开。印布。
1: 还印呢？往哪儿放？
0: 放在车站新的仓库里。印出来的布不要往东北发，等我的电报。如果我和陈寿亭谈不拢，你就把这批货发往到济南。我们占领山东市场的日子不远了。
2: 哎呀，还是这新机器快，李万喜也真能干。从上海新来的两位技工也是一流，只是嫌咱给的工钱没有陈六那里高，要求加薪呢。

0: 金堤当时就应该提出来，既然合同定了，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有的要记住，不能他们提什么就答应什么，要依法办事，等合同到了期再说。
1: 哎，要是他们走了呢？
0: 那他是自找麻烦，他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法警马上把他们从上海抓回来，不仅要回他们挣取的钱，还要刨赔咱们的损失啊。
1: 也是，他们不会走，咱给的工钱比上海高，他回上海还赚不到这么多钱。只不过他们提出来，没想到上班的时间这么长，还要加夜班。
0: 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不加夜班能给他那么多钱吗？合同上也没有规定不能加夜班。哼，不理他们。
1: 对，就这么办。哎，对了，爸，
0: 啊，
1: 你有没有注意到咱厂对面的那些旧房子被拆掉了？这才几天又盖起了一个新式房子来，我叫人去问了，说是商贸行明天开业。
0: 什么叫实力？这就叫实力。他为什么不跑到热闹的地方去建店，非要跑到咱们门前来？就是看好了咱们的生意红火，一来呢是想跟咱们做点生意，再者呢看到这儿的客商多，想沾上点光。
1: 藤井明天就到，正好也让他看看。
0: 哎，有的，藤井那边我看可能有变。咱们的货到了青岛，大水冲了龙王庙，他早就应该来了，可是他只来了一封电报。有两种可能，一个他没有想出好办法来，第二他心有退意。
1: 要是他撤了咱可怎么办？
0: 哼，什么叫狡兔三窟，撤了更好。我早就找好了下一个合伙人，劝业银行比他藤井强千倍。那时候我们是一点都不懂，所以才跟藤井合作，现在用他的钱做了一阵子，咱们什么都明白了，有他没他不重要了。
1: 对，那样名声也好听，省得整天不敢说和谁合的伙。这好，劝业银行有银行在后面撑着，比他藤井强多了。现在卖布的卖颜料的都快把门挤破了，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批布。
0: 有的，这两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连夜干，把5000件布全印了。他要来运就得付加工费或者是冲低股本，否则他一件不想运走。这儿不是东三省，他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0: 哎呀，恭喜恭喜！哪位是主事的？啊，鄙人是模范染厂的总经理。
1: 你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自有德，什么事儿？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1: 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啊，有何指教？
0: 我问你，这门口这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问得好！
2: 你看，
1: 钱爷
2: 呀，吕经理，恭喜发财！大哥不在，送块小匾不成敬意。来进去。更盼望贵号日进斗金，日进斗金。
1: 谢谢钱爷。
0: 行，二哥也来了。
2: 这是三元红聚的款，宁五爷从天津来登报，让我转告你们爷俩，得照应着。
1: 钱爷，今日太忙，改日我把酒给您补上。
2: 不敢当，告辞，告辞。
1: 怎么着？刚才说什么意思？
0: 哦，我问你，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收单就是收你客商的单。
0: 为什么？
1: 赚钱啊！你们厂里的不便宜，我们收了再卖，专往胶东卖。

0: 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
1: 你正好把话说反了，是你们家跟我们三家作对，这才收你的单。你们厂里的客商从你们厂提桌布，再加上运费，最多只赚五厘钱，我们直接五厘钱收了，你们客商连运费都省了。其实对门做买卖不用那么费劲，你们印完了往这儿送，那五厘钱我让你赚了。
0: 我那可有五千件，你能一下子要了吗？
1: 别说是五千件，就是一下收你这样的厂三个五个不成问题。再说了，资经理，五千件的数目不小啊，你能做得了主吗？你是不是得回去问问那日本鬼子？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藤井我认识，咱不说这个，藤井昨天在青岛订的火车票，今天来济南我全知道，盯人盯票我干了多少年了，我就告诉你爹吧。
0: 好，好，
1: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对付这号王八蛋，就得来点绝的。
2: 对。
3: 明天不要跟陈六子废话，就跟他干，把他挤死。
4: 挤是要挤的，但不是挤死。而是要挤得他为我所用。只要陈寿亭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无所谓亏损，也不会亏损。只要他的工厂和模范染厂稍微一降价，三元染厂就会受不了，接着就会投靠我们。至于林祥荣，他也会主动的撤出山东，这样我们就沿着京浦路一路南下，与我们的上海同仁会合。到那时候，整个的山东市场就是我们的了。子先生，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瓦嘎拉伊马西达，
3: 明白。
5: 你再给你六哥打个电话。
6: 不用打了，六哥说如果他想不出主意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
5: 大哥，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是吓得自家不敢发货了，也算胜了头一针。来，喝一口。
7: 哎呀，你说这帮娘们去那南京啊，家里像少了不少人似的。哎，你六哥不来，该把家具拉来，咱哥仨还热闹点。
5: 大哥，你怎么了？啊，真老了啊！家具已经去天津好几天了。
7: 哎呀，
5: 明天上午十点，藤井约六哥见最后一面。他发来那个电报我看了，那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啊！我担心，藤井如果把青岛那两个厂也混进来这么干，咱们麻烦可就大了。今天下午我看见六哥也没精神，他也是怵我。
7: 要真的是那样，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说一千道一万，自林则徐禁烟以来，这个国家就没赢过洋人。那日本人还不算洋人，也就是倭奴。可就着倭奴，你也赢不了。北洋舰队那么多船，生生让人家给打败了。这个国家，我看也到头了。一个人再能，他有什么用啊？就算咱你六哥再加上林家，那才多大的劲儿，那能是藤井的对手吗？整天这个捐那个碎的，咱是一样也没落下。可是这国家怎么就是不出来给咱撑腰呢？这国家要是撑腰，什么他妈的藤井，我早一脚把他踹出去。说起这个事来，我的气就往上冲。你说那报纸上整天都是剿共胜利剿共胜利，这东三省就眼睁睁让日本人给占了，你搅的哪门子共啊？共产党我是没见过，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一毛二一尺，逼得咱走投无路。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咱这样，你说，把那些钱、那些人、那些枪炮用去打日本鬼子，咱就是再多拿点钱，这心里也不憋屈呀、啊？

0: 这倒好，就来了个藤井，就搅得咱心神不宁。说搅得是好听，是吓得咱心神不宁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也别生气了，咱管不了那么多，听天由命吧，啊！
0: 不听天由命怎么办？ 你六哥现在在家里边急得还不团团转？那天苗哥、我还有你六哥三个人在一块吃饭，苗哥说了，就凭咱们这些人的能力，就连外国人也能给他干趴下，能把咱的货卖到全世界去。当时我听着，心里头那个敞亮啊。可这吃完饭一出来，一想着眼前这么多烂事儿，我觉得真是没劲。
2: 你说这个家具也真是的啊！天津的事办完了，你快回来呀！这多一个人就多个心眼儿，这不急死我了吗？哎，老吴，你再给寿平打个电话。啊，
3: 打过了，没人接啊。哎呀，
2: 大掌柜的，你不用着急，他10点之前准到，因为藤井说好了10点到。
3: 吴叔，电报。
2: 哦，上海林家来的。
3: 哦。
4: 说的什么，大哥？老吴啊，这么着，这封电报先不让寿廷看，别泄了他的气，等他和藤井谈完之后，我再给他。
5: 这事你甭管了，除了事我担着。
4: 二位掌柜的，你们好啊，藤井先生，在济南这个地界儿，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你的兵还没打过来呢。

0: 藤井先生，你在电报上说得很清楚了，我都知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陈先生，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0: 你大兵压境，我能高兴吗？
1: 陈先生，你怎么会这么说的？我们联合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0: 我要是不和你联，
1: 你是一个精明的人，你不会干那种傻事，我也不相信你会那么做。
0: 精明人有时候也会干傻事，我只要一想着和日本人干，我心里就觉得别扭。我还想和你再练一阵子，真练不过你，我再跟着你干。
1: 陈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再练下去我就会伤害了陈先生的所有财产，到那时候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何必呀？做生意就是为了发财吗？你和我联合起来发财有什么不好的？不要固执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嘛。啊，
0: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自从我在青岛开染厂开始咱们就认识，那时候你卖给我便宜的机器，还帮着我买机器，咱们俩那时候都年轻了，你请我喝日本清酒，喝醉了给我唱日本歌，我请你到我家里吃饺子，咱们俩还一起去钓鱼。那时候你多好啊，多有礼貌，见着谁你都鞠躬，可你现在却来逼我。想起来藤井先生，你做的不对。

0: 我们俩在一起算起来快20年了。商业交往中，我胜也好，负也好，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伤害过彼此的感情。但是帝国的使命所迫，我也没有办法呀。只要你肯跟我合作，你的工厂我会给一个不错的价钱，但条件是你必须出任总经理，不能再给我一座空厂了。陈先生，你就说个数字吧，我不会驳你面子的。
1: 要卖也不是现在，我还想跟你再练一阵子。如果我真败了，我一分钱不要，红聚原厂归你，我跟着你干。
0: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青岛两个厂日夜开机，就等我的电报。只要接到我们谈判失败的消息，整列车的布就会像洪水一样涌来。我请教一下，陈先生，你还有林香荣、三元，能顶得住吗？这种抵抗有意义吗？你们军队都一枪不放，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要真的和那帮窝囊废一样，你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藤井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大家是老朋友了，各自留一点面子，真要干起来大家都不好。国民政府虽然狗屁不是，中国商人却比他们强得多。以后你到济南来，不要这种样子来逼我跟你合伙。如果不那样的话，咱们还是朋友，我还请你吃包饺子，好吗，藤井先生？
0: 你的意思，我们谈判失败了？
1: 我本来就没想过成功，只是觉得大家是老朋友了，不应当弄得这么僵。
0: 那么老朋友别怪我，我发电报通知青岛开始发货。
1: 藤井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0: 怎么，陈先生，我们还能再谈吗？
1: 我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我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正等着你呢。但是朋友一场，我让你躲过一劫吧。看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做错了。

藤井先生，当初我卖给你空场那件事儿，咱们扯平了。我们不说这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很简单，水往低处流，货往高处走。自从资文海一开业，我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所以我就派了十几个人去东北。 你们控制着整个东北市场啊！你们在东北市场染色布卖2毛8一尺，花布卖3毛2一尺，真狠呐！你们这是榨中国人的油啊！除了你们日本本国的布，只有你的丝亚牌才可以进入东北市场。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拿你青岛的2个厂来和我拼？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能得到暴利，你舍不得。藤井先生。 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走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藤井先生，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私布吗？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

0: 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

0: 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9: 60公分，
10: 这也是我没见着，我这不22年吗？在这
11: 22年前，调任阿拉善军分区的李德海开始治沙造林，
10: 开始说能不能种，种了能不能活，
12: 总一口说说比养个小孩还困难。
11: 接力治沙22年，几位老兵带领数十万军民给

0: 为大漠戈壁披上了65万亩的生态公益林。
1: 一茬接着一茬，老的干不动了，新的再上来了，就这么接力。
2: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7: 对对对，应该。
8: 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两成分子，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他能不骂咱吗？就他这样，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把我惹急了，我用熊和炮啊，一炮我就结果了他。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理想无抗先机道。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4: 在宁波、
1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4: 别笑了。
13: 你选什么？
15: 美的。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1: 我觉得这眼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藤井先生，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走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藤井先生，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私布吗？成千上万，小到几丈，大到几件，你还用运到济南来吗？根本不用，我在青岛就全部给你收了。我要把你一毛二一尺的布装上火车，沿着唐山古冶滦县一字摆开，根本不用到山海关，一下子就把你东北市长全部给你冲垮了。你们在东北实行的是专营制度啊，那些日本商人看到你不通过专营私自卖布，甚至参与走私，把你告到国内。藤井先生，你还有命吗？你还拿着大华元亨吓唬我？哼，好啊，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再从承德外围给你摆开一字长蛇阵，沿着察哈尔京草原全部给你向东北扩散。这是你们占了东北啊，要不然我把你的低价布买过来全部给你运到日本去。藤井先生，你知道卢家驹先生干什么去了吗？
18: 啊，陈先生，你能告诉我吗？
17: 他就在唐山，他和我天津的两个高级经理正在带

0: 另外还有八个最大的走私贩子，我一个月之前就收了你1000件布，现在我只要一个电报，他们就开始放货，立刻沿着铁路向东北冲，顶多4天，绥中、新城、锦州、新民，一直到沈阳，全是你的低价私压盘。藤井先生，你希望这样吗？
1: 陈先生，不要这样。

0: 我看着你还是个商人，我们曾经是朋友。藤井哥，20多年了，何必呢？听兄弟我一句话，别整天嘀咕嘀咕的。50多岁了，这样不好。你回青岛以后，把钱汇到我账上，我把那1000件布给你运回去。 我不要你高价，可以吗？
1: 陈先生，不管两国之间关系怎样，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朋友。

0: 从8月16号到现在，私家开业也就4多天时间，这藤井在这里就放下了几十万。这个资文海啊，可是占了大便宜。现在又来了个劝业银行，这个放印子钱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不知逼死了多少小买卖人。哎，你说人家开个小厂小店的，一时手头紧，向他们借两千，这到了点还不上，二话不说直接收场。 这要说起来，这一帮子比资文海还坏。你说说，这济南府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李清照，出过辛家轩，怎么到了现在竟出现王八蛋呢？不行，六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来。哼，我料定这窝子啊，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竟是一帮子外行。东宁哥。 虽然说资文海只开业40多天，但是咱的市场却让他给搅和乱了。咱有的客商回来了，有的客商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回来，咱还得打发人去请，这一正一反多大的费用！那天家驹给我念了自家合伙的广告，我就想，咱要么不办，要办得把他办得私听听的，从根上除了他这一害。对，就得这么办，不能让他一会儿缓过来拉上这个干，一会儿缓过来再拉上那个干。 这样下去，咱什么也别干了，光伺候着他吧。老三，你给林家写封信，告诉他资家这边的事儿，没让资文海和藤井逼死咱，这就是万幸啊。这一害啊，绝不能再留着了。哎，六弟，资家的布衣上市，咱就拉上林家，一块降价，急死他，咱不能给他留下一口气。气死我了！
1: 钟宁哥，你就没必要生这个气。
2: 咱要是一块降价，正好中了人家的计，那咱也就吃大亏了，那叫以大博小。为了这么一个场子，咱三家一块赔，这样的傻事儿咱不能干。自有德这小子还真不要脸，前天提着点心到我们家去了，要讲和，还说一块共同发展。我一想也没必要当场把他轰出去啊，就跟他一块瞎扯，扯着扯着吧，这小子来神了，非拉着我出去喝酒。喝酒喝呗，我灌了他几杯。这小子跟我说。
1: 他说：“李万奇到上海请高人去了。”哎，刘哥，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这一行里还有什么高人啊？哼，高人不高人的那是后话，天外有天，那也说不定。至于讲和，啊，他想打就打，想喝就喝，咱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他算个什么东西？不能讲和。我现在琢磨着不是和他讲和，我现在琢磨着让他如何开不了业。
0: 对。
1: 不能便宜他，哎，刘哥，你说你为什么不等藤井把布全放出来之后，你再办他？老三呐，没那个必要。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跟藤井好言好语的去交情，我是愣把藤井往好人堆里推啊。这帮日本人可都是狼啊，当初他往家居家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咱要是弄上几千件布往东北这么一冲，藤井肯定能给逼急了。 藤井要是逼急了，杀人的事儿真能干得出来啊！我说兄弟，多年前藤井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是真话，我也挺感激他。那是多年前藤井跟我在一起喝酒，他酒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国家太弱，个人太强，就容易吃亏。”哎，东宁哥，你知道我这辈子最佩服谁吗？

0: 谁呀？
1: 家驹他爹。
0: 哦，你说说。
2: 卢老爷子的眼力、才分和见识，绝对不在上海林伯清之下，甚至还高。当初人家是东家啊，又是占这么大的股份，却让着咱倒着四六分成，一般人能做到吗？我在青岛刚干了一个月，卢老爷子专程去了一趟青岛，当着我的面他把家驹赶出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我是不认字儿，老爷子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认，就这一行字儿，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0: 什么字儿？
2: 很简单，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己事不密则成害。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说出来吗？我要是说了，你们俩不一定谁，一高兴说走了嘴，那怎么办？当时家驹、涛飞和文东都在唐山呢，唐山离日本人这么近，唐警要是派人杀了他们仨，你说怎么办？
0: 哎呀，这书啊，看什么人读，什么人用，根本就不在多少。六子，我可是服了你的啊。
3: 哎呀，在济南的时候，有一天，我和苗先生还有寿亭，在大明湖的铁公子下棋，我用了个巡河炮，杀的寿亭是无法抵挡啊！哎。这次啊，他和藤井最后谈判的前一天给我来份电报，上面写着小侄将用前辈之巡河炮狙击藤井。其实啊，他是成竹在胸，来份电报让我放心的。哎呀，这个人我太喜欢他了，这些天一直在想着，哎，给他写一幅字啊。你看看啊，写的怎么样啊？一炮巡河，三言御卧，怎么样？
4: 好，我看着你写的什么都好。
3: 哎，我不是问你写的怎么样，我问你对的怎么样。
4: 一对三，这是数字对数字，炮是兵器，言也是兵器。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郎，都是用的言，这比炮还厉害。好，对的好。你这正和李立翁那个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对的严实。伯清啊，我盼着你天天这么高兴。
5: 爸爸，
6: 妈妈，
5: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寿亭去说说。
3: 什么事啊？
4: 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5: 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
3: 哎呀，这可是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他要是去了济南，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这些个人呢，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出那么大的薪水，他们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当初我们兼并昌盛的时候，要不是因为这个马子雄，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了。
5: 是李万奇拉他去的，说那个厂答应给马子雄两成股份。
3: 祥荣啊，哼，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了。看来我们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中国人不是一直有个说法吗？叫做一人兴邦，那当然也可以一人兴厂喽。哎，他要是去别的地方倒也还好，可偏偏是去了山东，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留住他。哎，阿若，你看这样行不行？来，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
5: 有件事情你不晓得。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我到济南去贺喜，我专门请了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寿亭和赵东初当时也在场，我就跟寿亭商量，想把模范染厂的师傅全。

0: 不给他挖过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说自家是律师，要是毁约，立刻就会被起诉的。我想这个时候啊，马子雄已经和模范染厂签了合同了。哎呀，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一位能人当经理，身后又是一家银行，那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场大战。哎。
1: 你看，藤井刚刚偃旗息鼓，又来了个马子雄。哎，
2: 我说，你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寿亭，让他好有所准备啊。
1: 好的，我马上发个电报给他。不不，我写封信，详细跟他介绍马子雄的情况，然后派人给他送过去。
0: 对，一定不能让这个汉奸厂东山再起。
1: 想想寿亭办的那些事情啊，漂亮，马子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0: 你不能大意啊！当初马子雄没有把昌盛搞好，那是因为那些股东都是外行，发财心切，竟给他捣乱。马子雄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当初昌盛要交给马子雄全权经营啊，哼哼，那昌盛可能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现在模范厂这个父子两个嘛，哎，我看他们在用人上倒是很有一套的。 连李万奇这样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重用，那说明他们很会看人的。不能大意，不能大意，你抓紧办吧，赶紧去办啊！哦，对了，我给寿亭写了一幅字，本来想裱好以后寄给他的，既然有人去就带去吧。你在信上一定要说一句，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我很想他。
1: 好的，嗯。
3: 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精英啊！哪里哪里，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只不过呢，您能不能再说的具体一点？最好举个实际的例子。我是律师出身，最注重实际的例子。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啊。从印工上讲。 还都不错，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好，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让老百姓用手一摸就买咱们的布。哎，
4: 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
3: 织布啊，先得浆洗，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这样线才硬，才好织。但是织好布以后。 必须把这层浆洗掉，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全在这层浆上了。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颜色掉了。啊，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它就不再上浆了。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我们布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
4: 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他们是外行，
3: 同样的布，我们的布显得结实，他当然买我们的了，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好，很好，只是再挂一层浆，这个成本可就……你放心，花不了多少钱，一件布最多1块钱，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4: 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消布印花，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蓝贵族啊！哎，可惜啊，昌盛的那些股东们不懂行，不舍得花这1块钱，不舍得挂浆。要我说，昌盛倒，他就倒在这1块钱上了。
3: 那么陈六子如果也挂浆呢？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 同样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陈六子为什么印不出花布，非要到上海去请师傅啊？你说挂浆，林祥荣他也挂过，挂的让人看出来了，他就不能再挂了啊！你放心，等挂浆机来了以后，我稍加改动，只要我们保密，陈六子他绝对学不去。
4: 这个没问题，那个机器呢，让我乡下的那些个亲戚开，谁也进不去。
3: 那好。 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价格还要低。 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它拉下来。
0: 怎么拉下来呢？
3: 怎么拉下来？我们招标。
0: 招标？
3: 对，他上海部也罢，日本部也罢，谁的价钱最低我就用谁的，中标者就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供货商。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得到用户，肯定互相压价啊！我们再把上海路德拍卖行请来，所有的竞标者都必须先付保证金，到时候如果不能如期按价交货，这些保证金归我们所有。您放心，董事长，日本的大件最多75元，本部的小件儿最多不会超过60元。
0: 好，太好了，过不了2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马经理，全靠阁下了。
3: 董事长，事不宜迟啊，如果董事会决定的话，明天我就回上海发标书。
0: 好，我一切听您安排啊。
1: 六哥，按祥荣这么一说，这姓马的还不是等闲之辈啊？
2: 可不是嘛，你想想资本海是什么人，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他能给你20%的份子？
4: 一炮寻河，三年育窝，行。哎，这俩行字我算认识了。哎，家驹啊，上面这一行肯定是一炮寻河，因为一我认识，三我也认识，
5: 都明白。哎呀，六弟啊，你就快别看了啊，反正天天在这挂着，你就慢慢看吧。先说说咱怎么赢一个。
4: 有了我这寻河炮啊，别说姓马的了，姓驴的也得趴下。哎，杜警官，坐。
5: 嗯，都坐。
1: 六哥，祥荣在信上说这成品挂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挂不上，那姓马的就能挂上呢？
4: 什么？你说什么？挂什么浆？都光绪年间的工艺了都。
5: 哎，这挂浆我挂了，是不好挂。
4: 东军哥，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啊？靠的就是挂浆。
5: 嗯，
4: 回头我把柱子叫来，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啊，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5: 哦，你说说怎么挂？
4: 东军哥，你也好意思问呢？干咱这一行的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中午你请饭啊。
5: 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
4: 我说的是机器挂浆。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还在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5: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4: 这你得问家驹，德国印花机啊都带挂浆机，我是嫌乱全给撤了，挂浆机上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5: 哎呀，你快说吧。
4: 你是挂单浆还是挂双浆？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有点厚？
5: 哎，哎呀，你快说怎么挂！
6: 哎呀，六哥，你快告诉我哥吧，你看把他急的。
4: 中午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布印染完之后，干布下浆，浸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叫单浆。这双浆嘛，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我才告诉你是双浆。
5: 我揍你！你快说。
4: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你这样，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在布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然后趁热整平，这叫双浆，布也就能厚一点。东军哥，东叔，我那两个挂浆机啊，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你们想要哥俩临走的时候一人扛一个回家。
5: 哎呀，小六子你可是真行啊。哎，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6: 对对对，应该。
4: 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20%份子，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他能不骂咱吗？就他这样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把我惹急了，我用寻河炮啊，一炮我就结果了他。
2: 来，刘哥，录啥？

0: 祥荣啊，寿亭收到你的信，好像没有把马子雄放在眼里啊。嗯，不要刚刚胜了藤井就高兴得过了头。前两天他给我来了份电报，也是八个字：绳索钢叉，专办快马。看来啊，这个马子雄不能小看他呀。
1: 是啊，东初来信也提到这个。看来我以前是太轻视马子雄了。嗯，爸爸，这个模范染厂背后是一家银行。哦，你看，他们要在上海招标买布。
0: 他们这样干的话，那纺织行的水分全给抽干了，大家生意还怎么做啊？这个马子雄啊，在上海曾经搞过这一套的，他派一个人专门往低处喊，你低他就跟着低，低得你都快吃不消了，哎，正好被他套牢。上一回啊，他是收的保证金，要是中了标不履约，那保证金就要被罚扣掉。当时的竞争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啊，你现在这样搞，不但上海的厂家都会去应标，我看连日本人、英国人都会参加进来。哎呀，那可是要拼老命的。
1: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0: 你怎么看呢？
1: 寿亭来电说，叫我一看到有关模范染厂的事情就告诉他。昨天早上，模范染厂的招标组送来了标书，报纸是后来出来的，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到济南去了，现在大概快到了。
0: 这个马子雄到了那里肯定还要往布上挂浆，他这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可是我们又没有他挂的那么好，简直是添乱。
1: 东初来信说了，说寿亭是挂浆的祖师爷，你放心好了，到时候他会派人来教我们怎么挂的。
0: 他说的是手工挂，不是机器挂吧？
1: 东初说了，寿亭是靠挂浆发的家，机器挂也会的，你放心吧。
0: 这个寿亭，
2: 董事长，这次报名竞标的日本贸易商有七家，上海的有十家，林家和另外两家没有来。现在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星期，我觉得意外的是英国人这次没有来掺和，
3: 可能是我们催得太急了，现在中国境内货源不足，通知运输嘛也已经来不及了。英国人不要去理他，他们的布咱没用过，我呢还是倾向日本布。
2: 左董事长，七家日本贸易商分属于不同的株式会社，每个株式会社又依附于不同的洋行，他们都想在中国打开局面，这次竞标将会是空前的激烈。董事长，我估计这次中标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4: 六哥，水满了，怎么了六哥？
5: 夏菊，你是学染织的，这布要是横着撕是经线受力还是纬线受力？
4: 哎呀六哥，这布横着撕嘛，它当然是金线受力，纬线受力10%，你问这干嘛？
5: 马上给周涛飞发电报，让丁文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济南来，然后你马上回来，咱们有大事商量。
4: 好。
5: 飞虎，飞虎，跟我到车间去。
6: 掌柜的，掌柜的，怎么了？
5: 我让飞虎跟我到车间去找块布。老吴啊，咱厂子现在有多少人？
6: 282个。
5: 这样，咱给每个工人呢，在银行里都立个存折，先存上1块钱，告诉他们不能随便提出来花了，这是底钱，一旦提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给他存钱了。告诉工人们，谁干得好，咱就暗地里给他往存折上存钱，年下告诉他们总数，一块提出来过年。
6: 掌柜的，这个办法好。
5: 你就按花名册上存，咱们厂子40岁以上的工人有一半，这些工人拖家带口的挺不容易的，给他们多发点钱。我这人一辈子就是不当守财奴，去存吧，按花名册存，存到劝业银行，记住了啊，是劝业银行。
6: 记住了，劝业银行。
7: 董事长，
8: 什么事？
7: 那个日本人明

0: 石有幸来了，在会见室等着呢。啊，他的中国话说的还不错，一开始我以为他说不了中国话，就把刘先生一起带去了。出来的时候，刘先生说他的日语非常好，是最高贵的那种日语。我看他人长得也不错。
1: 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啊，叫他来吧，我在这里见他。
0: 哎，好。嗯。
1: 明世先生原来是日本的名门望族啊。
2: 哈哈，我对林先生也是久仰大名啊。
1: 明世先生的贵商社是刚开业不久吧？
2: 小灶初起，请多关照。
1: 嗯，看贵商社的地址是在霞飞路，那带的房价蛮贵的。
2: 哈，是这样。作为一般的日本商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公，但这是我家，就不便这样。
1: 明世先生屈尊备号，林某荣幸之至啊！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效劳的？
2: 我要订10000匹布，32/1等纱。不知贵厂可以飞升吗？
1: 没有问题啊，那是最好的纱，不过价钱是要贵一点的。
2: 请林先生开价。我初涉此道，还请关照。
1: 你是要日本大件还是要中国800米件？
2: 日本大件，商标为锦衣牌，我们谈妥之后，详细要求和商标我会派人送来。
1: 67元，可以吗？
2: 谢谢林先生，我这里是65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了。
1: 能替明世先生效力，林某不胜荣幸啊。就65万，不要派人送了。嗯，明世先生啊，什么时间交货？
2: 11月中旬可以吗？
1: 可以啊。嗯，11月10号就可以制好。制好以后我发到什么地方呢？
2: 就放在闸北仓库，那里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
1: 没有问题，制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世先生的。
2: 李先生，金线用32/1等纱，纬线请你用这种纱。
1: 这种纱？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

0: 习惯的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2: 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六度，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8: 16款失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8: 16款失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6: 有戏没情不感人，
1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8: 坚信我们京剧，
1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0: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外面编辑一首。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4: 华旗大家好，
1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6: 好的，
25: 去吧。
27: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8: 拉快！
2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0: 去，再拿一件布来。
28: 快去啊！
30: 哎，停机！
29: 马子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5: 你的旺仔小馒头。
26: 好的，
25: 去吧。
27: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4: 治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石先生的。
35: 李先生，经线用32:1等煞，纬线，请你用这种煞。
34: 这种煞，这是什么意思啊？
35: 李先生，请你在为这种煞上浆的时候，用上桃胶和 SRN 胶，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
0: 这是配方。

0: 哦，好，好的，我一定按照明世先生的要求去做，一定把布织出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见。
1: 再见。

0: 好了，你都看了有100遍了，快吃饭吧。你看，这是远姨让我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酒。哥，我看你啊，现在真是老了，那么喜欢孩子。
1: 哎，小姐，你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我看像他爹。
0: 你个小小六子，
1: 这名字怎么样？这还是我给你起的呢，你跟我同名。
0: 哎，你得管我叫舅。怎么样？来，咱爷俩干一个，喝一杯。
2: 哎呀，你别把相片弄湿了呀，你好好吃吧。
0: 少廷啊，你派去的那个靠军团都快成半年货的了，吉普车的后斗子都装不下了。
1: 我这还是从李丹山弄下不少东西来呢，按照冬俊嫂子的意思啊，我得装上一车厢。
2: 听家居说，德国有那个叫什么冰箱，哎，那玩意儿可好啊，什么东西吃不了啊，往里一放，夏天都坏不了。咱中国是没那玩意儿。谁说的？咱妹子家就有，就在楼下的厨房里啊，像个大衣柜似的，在那儿摆着，成天叫嗡嗡，太吵了。哎呀，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
1: 你早说呀你啊！早知道我给他多办几个肘子带过去了。
2: 你就会送肘子，远姨现在吃的可胖了，连饭都不敢吃了。肘子，胖点好，胖点好。哎，
1: 咱妹夫没带着你在南京到处逛逛？
2: 逛了，我们去了可多地方，好像都逛遍了。翡翠呀、啊，大嫂，三个还行，这老三家的。 那是玩疯了，你知道吧？长鹤呀，还请军官找他跳舞呢。这军队一有舞会，就有汽车来接他，把个大嫂气的。我看出了济南府啊，这大嫂的威风也没了，老三家的也不管那一套了。只要汽车一来，抹上口红，穿上裙子，那可就走啊。大嫂怎么用眼弯他，他根本就不管了。
1: 这事儿啊，明天我得跟东俊哥说啊。哎，他不是狠吗？啊，他不是整天讲什么家风吗？这下好了，人家老三家舞都跳了，我看他怎么办？
2: 长鹤呀，也可依着他呢，把上海的那个叫裴罗蒙的裁缝都给叫来了。嗯，那是当兵的给叫来的，那裁缝哪见过那阵势啊？随在那量衣服吧，手就随在那哆嗦。 远姨啊，月子里也下了床，跟着那裁缝左比划，右比划，给老三家的做的西服啊、裙子啊、坎肩儿，整整一大皮箱呢。哎呀，要不叫老三家的这么折腾，我们兴许还能在那多待几天呢。哎，福庆啊，你别在这听大人说话了，去把这些菜端到屋里去吃啊！去吧，去吧，去吧，
0: 去吧啊！
2: 哎，你接着说。长鹤啊，请了三个军官轮流陪着那老三家的跳舞。嗯，那三个军官都叫什么官来着？哎，都叫什么官来着？
0: 你看你，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啊？
2: 哦，对了，叫校官。嗯，一个比一个精神啊，个个都会说外国话，把我吓得呀！我就跟远姨说啊。
0: 这要是老三家的跟着军官跑了，那我回去怎么跟老三交代呀？你笑什么呀你？这事儿我要一定跟赵东俊说，我看他怎么说。
2: 这事儿不能跟大表哥说啊，咱大表哥脸上挂不住。
0: 哎呀，彩琴呐，这你就外行了。你想啊，人家为什么弄仨军官轮流请他，就是怕一个人老请啊，弄出感情来。 这是为了让老三家的眼晕，让他看着一个比一个好。哎，可每一个呢都玩不长。

0: 哎，老三家跑了不要紧，你可别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跑不动，你胖啊。
1: 我揍死你！别，
0: 福静还在屋里呢。
2: 掌柜的，
3: 哎，肥猴，老吴，老吴，
4: 哎，
3: 送礼的来了。
4: 好、哦，是彩琴带回来的吧？
3: 正宗桂花摘的十八样、哎。那云片糕啊，真是有点意思啊。
4: 那我得好好收着，过年的时候啊，烧给我爹。哎，掌柜的、啊，谢谢您了。也代我谢谢彩琴。
3: 不用不用。哎，咱的货卖的怎么样？
4: 哦，咱的客户都回头开始订货了。
3: 好、
4: 这天气冷了，这老百姓开始准备过冬的衣裳了。这单色布呢，出货出得快，这花布啊，就出得慢。掌柜的，
3: 嗯，
4: 别看自家就闹了40来天，咱可是赔了10万块钱啊。啊，三爷老赵昨天请我吃饭，他们厂也赔了这个数。到这儿，这1毛2一尺的磨翻布，在有些地方还没卖利索。掌柜的，咱这厂大业大地盘大，可经不起冲货呀。要不是杀得早，咱这年啊，兴许是过不去了。
3: 自打我干了染厂，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文吉回去了吗？
4: 哦，回去4、5天了吧。上海的马经理啊，天天教课，前天算是教完了吧。还留了作业，说是从上海回来要检查作业，谁要做得不好，当场辞掉。那姓马的还从上海请了两个染布高手，教那些工人啊弄机器。那俩人说上海话，这工人听不懂啊。自家儿子就当翻译，这是要大干呢、啊。

0: 这两天这么忙，这布也搬不完了。
1: 谁知道，可能啊有大买卖。
2: 站住，干活不许说话。
0: 我没说话呀。
3: 放屁！
1: 哥，哥，你们为什么打人？
3: 把我搬到跟前拼了！
1: 大哥，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现在厂里正是在最忙的时候，这人打坏了就没人干活了，我求求你们了，
2: 走，干活，
1: 谢谢。大哥，没事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1: 快别说了，快起来吧！来，快起来吧！
0: 谢谢，你没事吧？
1: 快走吧！没事吧？
0: 兄弟，今天多亏了你了。
1: 别说了，这都是应该的。哦，对了，我叫吴文奇，以后你们啊叫我文奇好了。
0: 我叫星月，他叫星江，是我弟弟，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星江啊，今天打咱们的好像有个日本人吧？
1: 是吗？是啊，有两个是资本海雇来的日本大手，他们心狠手辣，以后啊你们还是少惹他们啊。
0: 他妈的，这帮小日本，这个仇我早晚得报。走。

0: 董事长，我给您介绍，这是陆德拍卖行的李长峰先生，资董事长。董事长好，
1: 你好，你好，久闻大名，请坐，请坐。
0: 董事长请。
1: 哎，请坐。
0: 张峰兄，这件事情您可得多帮忙啊！没有问题，那个虚照跟我配合多年了，他会见机行事的。
1: 嗯，
0: 古董字画他是内行，纺织，他不见得懂得太多。国内厂家叫到六十。

0: 就得留神了，让他别乱叫，看看再说，当心别掉到井里去啊。日本厂家嘛，其实就得小心了，日本人很团结，亏本的生意他们是不会做的。另外考虑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关系，估计他们这次不会拼得太凶。你记住，他们的本钱在63块附近，让那个虚造千万不要乱喊点儿。
1: 日本方的那个虚造在日本留过学，我是花大钱请来的，人很精明，你就放心好了。
0: 董事长
2: 啊，
0: 时间差不多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进去？
2: 好，常公卿请。
1: 董事长请。
3: 非常大意，司机们辛苦出钱，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家伙。
4: 山东国防印染厂上海批布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
5: 本行在接受此次竞标委托之后，特别聘请法租界专业人士，对所有报名企业之产品样品进行第三方权威鉴定，通过拉长、拉宽、缩水等各项试验，各报名企业之产品均达到发标之产品要求，全部合格。现在介绍发标方代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硕士，中华律师工会理事，著名律师，山东模范印染厂董事长资本海先生。

0: 先从中国800米小箭拍起，再拍日本1000米大箭，然后通过尺寸折算，以价格最优者为获标者。现在宣布中方应标者企业名称：上海庆丰纺织厂。日本三菱商社上海分社武田维泽社长。三和商社大岛成二社长。锦衣商社明石有幸社长及他的助手。
1: 锦衣阁下家也在直达经商？那我们怎么敢跟他同台竞标呢？
2: 能见见阁下家的脸，我们也算是感到幸福了。
0: 锦衣商社到现在还没来，根据规则，这属于自动弃标，我们不等了。现在，
3: 大妹，我们要一直等下去，否则我们将全体退场。
4: 少爷，这太优秀了吧！
3: 白露，看我。锦衣前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远的光荣，如果不等，我们会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5: 抗议也是，
4: 我死了！别开路！
3: 大妹，
6: 是少爷吗？
7: 明石先生到了，请宣读。
0: 锦衣喜治伯爵之女锦衣博浪和她的丈夫明石有幸先生，
8: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明石有幸先生和他的夫人。我们现在开始发飙，先从中方开始。
1: 不要先从我们开始。
0: 八百小剑从68元道境依次举牌，减价1元，67元、66元、
2: 62元、
0: 62元、62元一次，61元、60元、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59元、
2: 58元。
0: 明石先生，我们现在敬的是800米小剑。
2: 大日本帝国不出产那样的小件，1000米58元。
0: 好，58元1000米大件。还有再降价的没有？58元一次，58元两次，58元三次。中标。
3: 阁下，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是东京帝国大学，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值得记忆的时光。今天能跟阁下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子母倍感殊荣。
4: 多藤馆长，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明石告辞。
5: 大日本万岁！
6: 大日本万岁！
3: 哎呀，十里洋场无奇不有，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这些年呢，就剩下打官司，整天呢为了1800的争来斗去。现在想想，我觉得特幼稚，有时候也觉得脸红。
7: 今天这个场面啊，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也看看人家明石有幸的气派，那真是不一样。哎，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这样的日本女人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3: 贵族就是贵族，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哎，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
7: 不知道。
3: 这就是贵族。景怡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了。有了这样的供货商，什么陈六子、赵东俊，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
7: 天意啊，这是天意，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啊！你看看人家玩的思想，人家玩的那叫派呀、啊！别看日本人平时这么横，明石两口子一在，他们连句话都不敢说。
3: 你呀、啊，你不了解日本，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明治以前呢，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其他的人呢就是随便起个名，就像咱们中国叫石头啊、狗剩，那就是个记号。别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那么横，在他们那儿见了贵族他得让路，更甭说在一起参加什么竞标了。
8: 董事长，
3: 哎呦，子学，
7: 哎呦，回来了，
3: 我们俩可等你好长时间了。
7: 不错，
3: 请坐，请坐，请坐。怎么样？去闸北仓库办理交接顺利吧？
8: 非常顺利，前货两清，现在货已经到了车站了，争取明天一早发货。
3: 好。
8: 董事长，我让您看看这布

0: 呵，这布的成色不错呀！啊，
1: 办完好交接以后啊，本来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可走到门口一看，十几个。

0: 好，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庆贺一下。来来来来来，
1: 刘哥，
2: 哎，刘哥，
1: 哎，
2: 史蒂芬先生来了。哟。
1: 老史，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Nice to see you again。
1: 别，你这套礼数我受不了。来来来，坐
3: ，OK。
2: 刘哥
1: 啊，
2: 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史蒂芬先生呢，准备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
1: 嗯，够意思。哎，老史，要不要来根吐烟呢
3: ？OK。哎呀，这种专业真有意思
1: 了，有意思吧？来，有意思就点上。哎，老史，林香荣啊，过两天就到济南来了，要不要见见？
3: 啊，是，陈先生，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个银行服了多年了，去了好几个国家，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去，再拿一件布来。
6: 快去啊！
5: 哎，
4: 停机！马子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为什么布衣给我淘洗机，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弱？

0: 上有胶，不是德国的 SIN 胶，就是桃胶。上当！哎呀，我的布！我的布！
1: 他已经烟雾出来，时间等着呢。哎，你去，你去，好，哎，你快，快！哎，文琪，文琪，文琪，文琪，
2: 怎么了？你这
1: 把那小崽子给我抬出去，别死在厂子里，快点！啊，谢谢，快扶一把，快点！文琪，坚持住，文琪，走！哎。 兄弟，你挺着点啊，前面就是医院了。文琪，文琪，哎，放我下去，放我下去。
3: 文琪，
1: 文琪，
4: 你这是？
1: 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听我说，自家的人厂已经倒了，你们也别回去了。三天之后去红巨人厂找我，听到了吗？啊，红巨人厂。
4: 文琪，哎，我等你们。
1: 哎，
4: 哥，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出来，
1: 乱了，全乱了。文吉说自幼得的模范染厂乱成一锅粥了。
2: 怎么个乱法？
3: 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运布。
2: 好，邓彪、金彪，你们啊下车间通知工人们现在就停工，让他们去劝银行提钱，告诉工人过了今天就提不出来了，顶着头给我闹
1: 得了。掌柜的，
4: 明白了。
2: 吴叔，开上汽车去所有的报馆电台通知他们一块去。家驹，给东军哥打电话。
0: 好。

0: 董局哥，成了，赶紧把工人放出去，让他们到劝银行提款。啊，对对对对，好好就这样。刘哥，成了。董局哥说马上把工人放出去。
1: 太好了。文琴，
2: 哎，掌柜的，
1: 你叔桌子上有份电报，你骑上洋车到邮局发了，通知上海临湘荣，济南大街。
2: 哎，我马上就去。
0: 家军，坐，飞虎，
2: 哎，
0: 冲两杯上好的清茶。
2: 好嘞。 咱回上海找他们去。找谁去啊？那是套子呀，孩子。银行的钱全买了布，劝银行的股东除了警察署就是法院。银行一倒，他能饶得了咱们爷俩？你呀，赶紧回家，拿些值钱的东西回老家，快回老家，将来就是蹲大狱打官司，由他高明君顶着，跟咱们爷俩没什么直接关系。快走吧。哎呀，你快走吧你！
3: 报纸上说了，资治父子通抢给抓回来了。好，定了个什么罪啊？勾结日本商人，诈骗银行。这个狗日子，他不是会辩护吗？这回倒给他省了律师费了。<笑>
4: 小点声，省得听到流眼了。
3: 哎，金亮，刚才我门口看见天津开赴丁京里的那个日本太太，真漂亮。
5: 就是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要不然我烫俩同事们也弄一个。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小妹子，你让着丁太太吃，我让着周太太吃。
6: 哎，行，来，妹子，尝尝这个啊。
5: 你客气，自己来啊。哎，哎呀，你说这要是两下里不打仗，该多好啊！你那国这么一闹啊，你连娘家都回不了了。 这管事儿的人也是，添什么乱呢？好端端的打个什么仗，是不是？来，吃点这个。丁家弟妹，这中国人好，这中国男人更好，是不是啊？来，妹子，吃啊！他们打仗啊，归他们打，跟咱没啥关系，是不是？
7: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来，别不动筷子，来来来，
8: 你光顾着笑了，你们俩都吃点。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送送送！送
0: 0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
9: 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9: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7: 可他有孩子呀。
2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21: 咱们俩的事儿，
19: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6: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9: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8: 老魏，算了，
16: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8: 那不叫姑叫啥呀？
16: 叫啥？叫妈呗！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还有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三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10: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两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9: 晚了。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自己家里一样啊。
10: 嗯，我穿着和服坐在这里，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刚才一下汽车，大街上的人都看我。我说我不穿和服，六哥不愿意。他命令文东说，要是我不穿和服来，他就一脚把文东踹出去。
11: 哎呦，这帮子娘们儿整的这个国际宴会弄得挺热闹啊！日本女人我见多了，丁太太是顶顶漂亮的。
12: 这原来啊是挺漂亮，可这日本一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啊，我看着是一天不如一天。
11: 丁太太不但人长得漂亮，还大智大勇。哎，那天我送他们两个到竞标现场去，那丁先生风度自然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丁太太，哼，神情自若，哎呦，那个气质啊，目空一切。哎，你们晓得吧？整个国际饭店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13: 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我在家里是提心吊胆，一夜没闭眼。我是没去啊，我要是去了，兴许也看不出个四五六来。
14: 文东啊，你可真行，当着那么多日本人的面，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明世有信的话，你可怎么办啊？啊？
12: 我是假的， 可你弟妹是真的呀。明石有幸是他的姐夫，我跟他认识，而且啊，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说了，有涛飞兄和我那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搅和起哄，又是先退场，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那些个日本人啊，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
13: 行了，这些啊你就别说了，当着你这些哥哥说说怎么把人家勾上的。
12: 六哥，他呀这是竞标把我抢来的。我们家老爷子当初也是北洋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天朝上邦，泱泱大国，东京帝国大学里的每一位女生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还用得着我去勾引他？要不是他每天闹着绝食，逼着他哥还有那个名师有幸到我这来双鞠躬，他呀才中不了这个标呢。
13: 哎，你这标既然让人家夺了，你就应该好好按合同办。我下次再要听涛飞说你要是骂人家，小心我踹死你啊。
12: 六哥，你不知道那些日本人的礼节啊也太多了，这一过节，天津那些不着四六的日本人就全往我家跑，烦死我了。
15: 人家又不是去看你，你就将就着吧啊。涛飞，这回你演的还行，来咱哥俩干一杯。
16: 哎，等等，要说这个第一功啊，要算家具的。这个德国的埃森焦，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来来来来来，我们三个干一杯。
13: 干干干干干，
15: 来来来来，
13: 咱们吃菜，
15: 吃吃。哎呀，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还有警车开道，这种阵势，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
13: 哎，当初我就想啊，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斯温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巡河炮了。
15: 秀婷啊，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13: 还有比这悬的？
15: 哦，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没办法了，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子，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
13: 不会，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浆呢。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7: 哎呀，秀婷啊，我当着文东和陶飞的面，我就不叫你小六子了。你这一记呀，
13: 哎，东军哥，别这一记那一记的，来，咱们都端起来，敬敬咱那些父母。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
15: 看看。
18: 爸爸呢？
19: 老爷在书房里。
18: 哦，好。爸爸，
20: 哟，
18: 回来了。
20: 哎，回来了。你看看，这是寿亭给你送的礼物。
18: 哦，好好好。爸爸，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啊。
20: 嗯。
18: 火车就要开了，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居，我告诉他第二天再打开。
21: 阿荣啊，你去济南的时候，也就是刚上火车吧，竞标得来的58万就到了我们的账上。这个陈寿亭啊，真是，你看马子雄啊，活蹦乱跳的去了，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一高手啊，可是在陈寿亭的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上。哎呀，我就不明白呀，像陈寿亭这样的人，哎，我怎么就得不到？不行，我得去济南，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给寿亭打电报，给苗先生也打一份，就5个字吧，再战铁公祠。
18: 嗯。

0: 刘哥，刘哥，早上我听一闻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天哪，真打起来了！咱们怎么办呢？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开不危险呢？家驹啊！
1: 你赶紧给陶飞和文东发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能处理了就处理，不能处理了就给扔了，带着家眷赶紧到济南来。
2: 不至于吧，六哥？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他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
0: 张自忠只是个师长，老蒋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别说天津了，济南我看都守不住。
1: 家驹，你给我记住了，咱以后不能在天津机器了，咱前后带走，机器咱带不走啊！啊，
3: 我觉着济南不要紧，还隔着黄河呢。
1: 我说家驹啊，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
3: 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三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4: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两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3: 晚了。昨天相中就来电报，咱和三员一共是三万件，因为数量太大了，组了整整一趟车。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我得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
5: 你说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啊？老蒋啊，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
6: 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不能发呀。
7: 我才问过了，车已经过了真如了。这个时候，快到苏州了。
6: 刘局长，就算到了苏州，你也叫他停下来，对方是个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来，我们林家就全完了。刘局长，停下来吧。
7: 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刘局长，您是前辈，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你就算帮帮我们吧。
5: 祥荣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原车运回吗？
7: 原车运回，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您表示万分万分的感激啊。
5: 好吧，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来以后停哪儿？
7: 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派人去取。
5: 好，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告诉令尊，请他放心。你呀，净给我添乱子。好了，我挂了。

0: 给寿亭发电报，叫他放心吧。列车已经停运了。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咱们……
1: 你不要说了，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生意是做到头了，要是运了去。 六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你先下去吧，告诉我爸爸，我马上回家。
2: 哎。

0: 老爷，徐会长的电话。
1: 告诉他，我已经退出商会了。
0: 是。
2: 爸爸，我把那两专列接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
1: 走。阿荣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
2: 爸爸，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现在正在抢购，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布价在一路狂升啊，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
1: 阿荣啊，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我真为你自豪啊。这样，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裕，逼着他用美金交易，把卖布得来的钱分作20000件、10000件两份。3元的那份，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该怎么处理。至于寿亭的那一份，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我就不信泱泱大中华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
2: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慢慢的把口收掉，还是继续做下去？
1: 阿荣啊，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日本人在苏州、上海、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日本的军舰就迫在吴淞口，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剿共，买来的军火竟是些山炮机关枪，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阿荣啊，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6个纺织厂、2个橡胶厂、1个锅炉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这些年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甚至于后来操纵市场，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祖宗的事情来。哎，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阿荣啊，在所有的瓷器里面，这种碗最难烧制，大碗就更难烧制，因为它的胎子薄，不等胎子干了进窑，胎子就要变形，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我们家，也就是你小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吧，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足有3尺啊，也是这么薄。要说是价值连城，恐怕还是说低了，根本就无价。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一碗胜万瓷。哎，这样的碗呢，得放在一个架子上，你想动动地方，那得6个人围起来，慢慢的挪，用力稍微不均，那碗就能断了。有一天啊，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史摩特到我们家来，哎，他一看见，张口就要买，哎，这可是国宝，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又不能得罪他，你也就说，啊，喜欢就拿去吧，买什么买啊？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赶紧跟两个下人关照了几句。这两个下人就真的进来，小心翼翼地抬着碗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故意摔了一跤，砰砰，把碗打得粉粉碎。哎呀，你爷爷当时啊，心疼得当场就昏了过去啊。向荣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肯把碗打碎，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可是进口没有进过1000瓦片，出口也没有出口过1件国宝。阿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拿刺刀逼着你干，你怎么办呢？向荣，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清朝之下，无有完卵，人生的德。

0: 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叫脏，张嫂去洗好不好？哟，先脏，来，拿着，过来，来，到妈妈这儿来。哎，哦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张嫂去洗，好不好？叫张嫂去洗。哦哦，不哭不哭不哭，来来，玩这个。
1: 他妈的，我肺都快要气炸了！这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怎么了，长河？
1: 他不说曾斌，倒是蒋和。从金元到明清，北京城就是中国的国都，那是军机重地呀。大批的飞机在徐州，增援下有什么不好？倒说我乱言误国，还什么抗战不分前后？放屁！
2: 郑嫂，来，先把孩子抱出去。长鹤，你小声点儿，你消消气。你一着急，我比你还急，每天在家里都为你担心。别生气了啊。
1: 月姨，告诉刘哥，让他准备南迁吧。北平一旦失守，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啊。你也准备准备，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了，是昆明还是重庆，还没有定下来，真是让人心寒的。
2: 南京有长江之险，难道也守不住吗？
1: 日本人会从上海打过来的。月姨，明天你就打电报给刘哥，告诉刘哥西南可以安家。刘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该怎么办。
3: 兴家，兴业，掌柜的，就是他们。这是我们陈掌柜的，那是三元厂的赵掌柜的。
4: 陈掌柜，
5: 陈掌柜，
3: 赵掌柜。嗯，
6: 你是兴家？
4: 哎，是。
6: 你是兴业？
5: 对。
6: 好，你们的事儿文琪都跟我说了，就到我厂子干吧。我厂子虽然小，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
5: 陈掌柜，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两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投奔八路。

0: 投奔八路。
1: 对，我们听说啊，八路打鬼子。
0: 好，有出息。国民政府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我就是不相信，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好啊，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文琪，哎，到你叔那支20块大洋给他们。
1: 哎，陈掌柜，我们有钱。
0: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
2: 唐飞，
3: 文东啊，哎，来啊，文东啊，嗯，你去汇丰花旗也行，嗯，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2: 啊？
3: 另外，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地干。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2: 陶飞啊，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太便宜德国人了。
3: 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但是总比扔了强。这两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这么好的厂扔了实在太可惜，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文东啊，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转机，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你赶紧去吧，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哪怕是走了火，这金价还得往上涨。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金，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黄金。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就这么定了。
4: 刘哥，咱厂里的布啊都卖完了，陶飞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卖完厂子这就来。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卖厂子？都什么时候了，这都啊！不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亲自去天津把这两个兔崽给抓回来。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我都快疯了，我都。
4: 六哥，六哥，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还是我去。
0: 什么？他们俩出不来，你再往里陷，你去了没用，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这两个守财奴，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你说还卖什么场子？你说，
4: 六哥，自从卢沟桥开战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但是好像轻了点。六哥，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啊。
0: 要是有事儿呢？啊？这些年开埠染厂染的布啊都去了东北，日本人最恨开埠染厂了。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3分。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他们能不去找周陶飞吗？还有那个丁文东，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这两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脸上能有笑脸吗？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咱这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戏侠里是怎么说的，要求国际调停，真气死我了。这是家驹，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不听我气还小点。
2: 掌柜的，
0: 柱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5: 六哥，嫂子生病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三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0: 难道真要大祸临头了？难道这是锁子叔来给我送信儿吗？家驹啊，你给东叔打个电话，让他开上汽车，带上彩琴，把锁子叔接过来。我在合资医院等着，让他开来以后直接来找我。快去。哎，

0: 听说锁子说不好，东平哥，坐。前天看门的老杜啊，就死在菏泽医院了。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
1: 六弟啊，咱就等吧。
0: 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好好合计合计。也好，锁子叔这次生病啊，我看是凶多吉少。去年瞎婶子死了以后，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
2: 80多岁了，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我这心里头就要碎了。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那半块饼，东君哥，来，你坐这儿等着。来，
3: 哎，
2: 嗯，坐下，坐下。
3: 六子，今天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把它吃了吧，啊，来。

0: 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就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儿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块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来，剩下的这半块啊，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1: 锁子叔。
0: 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好，叔等着。哎，六子，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锁子叔，放心，睡不着。

0: 我们要去找柱子兄弟，拉锁子叔灵柩那骡子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东初用汽车送你回家。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关东有异事，心病好成凶。
2: 一句细韵。
5: 传承千古文脉，
6: 失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有戏，眉清不感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城市龙江剧的人，是龙江剧的魂。
10: 真个神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首。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
12: 真的势必听到。
13: 美展风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
14: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你的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18: 花起大家好，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1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不根风，不媚俗。
24: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5: 好的，去吧。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6: 老三，什么叫化学染？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记住了啊，煮20批换一次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今天一别，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不在周村，你就代我尽孝吧。兄弟，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脾气又急，如果有做得不到的地方，你就多担待吧。兄弟，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安葬完锁子叔之后就好好在家过日子，你记着。

别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了买。钱虽不多，但却要省着花。来，兄弟，我敬你一杯酒。陈寿亭，谢了。

0: 六哥，
1: 董叔啊，哎，有事儿啊？
0: 陈掌柜的，
2: 这不是新家吗？
0: 是，
2: 他哎，
0: 六哥，屋里说吧，走。来，
3: 哎呀，老三，你搞得贼头贼脑、神三鬼四，这干什么呀？哎，
2: 新家怎么跟你在一起？
0: 哎，新家的事一会儿再讲。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讲啊。飞虎，你出去把门关上。哎，来。六哥，兴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
2: 买卖？兴家不是干八路了吗？八路也做买卖。
0: 六哥，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
2: 什么八爷九爷的？
0: 陈掌柜的，就是八路。
2: 哦。八路要染布啊！哎呀，现在国共都合作了，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
0: 哎呀，六哥说是这么说，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八爷灰一是不好染，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韩复榘的兵看得可紧了，根本就运不出去。哦，人家倒是说多给钱。
2: 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这倒挺对我心思。不过八路在陕西啊，能找到这儿来，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哎，兴家，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
0: 当然是真的，陈掌柜的，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有些事儿您问他吧。
2: 哦，车上还一个人呢，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兴家，去把他叫过来。哎，
0: 等等，六哥，你可得想清楚了，染完了怎么往外运，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
2: 哎呀，我说老三，你怎么就这么多事儿呢？行家，去把他叫进来。
4: 吴天先生，周头飞那儿有新的情况了，他已经把那个开埠染厂给卖了，过两天就板交接。您看，
5: 想跑不行。嗯，
6: 陈掌柜的，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染厂关的关，逃的逃，所以
1: 客气话就免了。都说八路打鬼子，你给我一个准信儿，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
6: 我们红军改道北上就是为了打鬼子。
1: 那不样了，要多少？
6: 先染10000匹。
1: 老三，我这里布不够，你回去让你哥借2000匹给我，等八路截住了日本鬼子，咱们再从上海进布。
0: 这没问题，只是工期太短，3天他就要货。
1: 八路兄弟，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那我就没白没黑的给你染，2天交货，你也只给我本钱就行了，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告诉我哪儿交货？
6: 车站公用仓库。陈掌柜的，太感谢你了。
1: 八路兄弟，使劲的打，把这帮日本人往死里打。
7: 文东啊，哎，你回家以后带上所有的票据，咱们晚上码头上见。
8: 好，
7: 3天以后，六哥和家驹也都到上海，咱们在那儿聚齐。到时候再和林老爷子商量商量，看看以后该怎么办。
8: 好，哎，那你呢？
7: 我再去厂里转一圈，这乍一离开，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先去吧，啊！
8: 哎，你快点，
7: 好，
8: 我老地方等你，快点啊！

0: 家驹，你也没问问人家车站，这布往哪个方向运呢？
1: 六哥，咱按时交货就可以了，操那儿心干嘛呀？一会儿啊，那个军代表就能来，他一看你把布染成这个样子，指不定多着急呢。<笑>
0: 六哥，六哥。 你这玩笑开大了，这哪是八爷灰呀？我要是真给你染成八爷灰，你运得出去吗？陈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飞虎，把剪刀拿来。
2: 哎，
0: 八路兄弟，你坐。
2: 哦，
0: 我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给你上一课，还染厂的二掌柜的。

0: 哎呀，六哥，你可真神了！
1: 哼，老三，什么叫化学染？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记住了啊，煮20批换一次水。你六哥染这布啊，不仅不掉色儿，还防子弹呢。我在上面念了咒，小日本的子弹呢、打不着咱。
2: 陈掌柜的，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总事上汇报过了。首长说你能深明大义，十分难得。再说了，给我们染布是要担风险的，只收成本价不合适的，所以首长指示我们给你们每批布里多加5毛钱，这是5000块钱的银票。
1: 八路兄弟，我就料定你会给我加利钱，所以我就多染了1000批。打仗免不了要爬墙上房，衣服烂得快，这1000批啊是留着给你们打补丁的，也算是六哥的一点心意。
2: 陈掌柜的，太谢谢你了。哎，
1: 你又客气了。文东，
3: 六哥，逃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死。

0: 刘哥，你怎么了？陈掌柜的，陈掌柜的，你可别吓唬我啊！刘哥，你说话呀！陈掌柜的，八路兄弟，我这钱全部都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
1: 小日本那帮王八蛋，给我兄弟报仇啊！嗯，寿亭这次要是来了，我就把他扣住，不让他回去了。哼，让他天天陪着我们一起说话。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寿亭一会儿一个笑话，一会儿一个笑话，笑的都肚子疼。哎呀！ 这几天呢，我想来想去，中国也不是我们商人待的地方。欧洲呢，也是乱哄哄的，那个稀塌拉闹得紧，麻烦也不少。我和阿荣商量过了，要不然我们就约上寿亭，一起移居美国。啊，
2: 你和阿荣家居可以，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
1: 去了做什么呀？
3: 报告，周涛飞被日本鬼子杀了。嗯，寿亭急得吐了血，住到医院里去了。上海他不能来了。

0: 我要是蒋介石，早就自己吊死了。周讨飞才30多岁呀，那真是商界少有的奇才，就这么死了，这是为什么？ 蓉儿，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在这儿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我要看一看蒋委员长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1: 柳姨，
2: 哎，回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明天一早去济南。是吗？是，去督战吗？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并让我当天返回。又要
2: 撤啊？倒
1: 是不撤，先把黄金运回来，以防万一吧。那为什么让你去啊？为了让韩副局觉得重视它。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韩副局弃守黄河以北，从军事上讲是对的。 因为黄河以北全部是平原，它的炮现在全部架在黄河的二道坝和一道坝之间。济南的南面是山，有清兵驻守就可以了。济南的东面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雁翅山，这是济南的两山大门，全部有重兵把守。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只要韩副局想守，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
2: 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那你觉得韩副局能守得住吗？韩副局这个人心计很重，中原大战他气逢头奖，但这次涉及到民族危亡，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离谱的事情。哦，哎，你去济南啊，一定要把福庆接来。
1: 六哥就那么一根独苗，他有工厂走不了。可这孩子千万不能留在济南，太危险了。放心吧，袁姨，这些我都想到了。这次去，我不管六哥同意不同意，我一定把福庆接到重庆来。
2: 那好，我去给六哥准备礼物去。
1: 好。

0: 刘哥，刘哥，兄弟，当初林老爷子用资文海扔下的钱，在法租界买了两座小楼，本来打算让我们俩过去住的。那小院里有一个带棋盘的石桌子，林老爷子还等着用熊和炮。 和我杀几盘的，可陶飞死后，我的魂儿都散了。陶飞兄弟，你把你六哥给疼死了。
1: 六哥，六哥。
2: 少廷啊，你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事儿的，别哭啊。等光剩咱俩的时候。

0: 家眷，那两座小楼，陶飞的老母妻儿和文东住了一座，你就别在这陪着你六哥了。日本鬼子顺着交际铁路，快打到济南了。与其在这等死，你还不如逃生去了。这两天呢，你就带着一家老小，赶快去上海。 反正福庆也让远姨给接到重庆，我这有你六嫂在这陪着就行了。家驹，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时候也够了。林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了一大笔钱，你六哥要是不在啊，你就用这笔钱呢。 给陶飞的老母养老送终，看着陶飞的儿子长大成人，陈楚婷在这里谢了。
1: 六哥，六哥，你躺着吧，六哥。
0: 家驹，我要跟老吴说句话。

0: 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回去以后让弟兄们都散了吧，每人发点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去。
1: 掌柜的，每人给多少？
0: 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记着，从青岛来的多发点，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你出去把金彪给我叫来。
1: 哎，
2: 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掌柜的，
0: 兄弟，坐下说话。你六哥没劲儿拉你。金彪，日本人占了东北，咱弟兄们才碰上，这碰上就是个缘呐。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
2: 掌柜的，你说吧，要命，你这就拿去。
0: 韩复榘整天在戏匣子里说：“是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唯一的盼头。咱盼着他挡住日本鬼子，咱不想当亡国奴啊。可咱也得做好准备啊。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他留了十几个工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接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接上。我让东家从普利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

0: 好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多放，旧车间少放。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巨燃厂，你就核炸，我要让红巨燃厂啊一片祸害。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在这儿了，你就到那小屋里待着，寸步都不要离开，我让文琪给你送饭。韩复榘要是挡住日本人，这厂子咱就接着干，他要是挡不住日本人，咱这厂子千千万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啊。
1: 兄弟，听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掌柜的。
3: 六哥是个急活，等他火气消了，病也就好了。昨天我见到他，基本上是没事了，就是不讲笑话。
4: 哎，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他一个是心疼，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想不出报仇的办法。你说啊，这韩复榘说的挺热闹，他能不能真跟日本人干？
3: 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又是自己审案子，还号称韩青天，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哎，对了，大哥，下个月初七是六哥的生日。家驹说，如果下个月初七日本人打不进济南府的话，就给六哥过生日，一块热闹热闹。
4: 好，今天是29，还有8天。
5: 你这病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远一是一天一封的电报来，要不然让家驹给他回个电报。
6: 哎呀，你傻呀，家驹能不给他回吗？只是说的不是真事儿罢了。我从昨天能下得了床，我估摸着这电报啊早打到重庆了。
5: 这要是这小日本老不走，咱父亲再在重庆待几年，不得一口四川话呀？
6: 四川话也是中国话，也比那些满洲学生说日本话强。哎，老吴啊，
2: 掌柜的，韩复榘收抗日捐要1000多块呢，
0: 给他10000。只要他把日本人顶住了，多杀日本鬼子给涛飞报仇。10000不行啊，就20000。就这么着吧。
2: 哎，
5: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过完了生日，我这个厂子也就没有了。我是舍不得呀。这个车间就像我的胳膊，像我的腿。真要离开他，我心疼啊。我今天在这儿过这个生日，就算跟他告别了。我心里难受，也就没让苗哥和文东他们来。彩琴要来，我也没让。今天就咱这几个干染厂的老伙计，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1: 六哥，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韩副局不是说了吗？要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2: 是啊，六哥。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0: 要是韩副局真能抵住日本人，咱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
3: 好，寿亭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0: 为韩副局能守住济南，来，干了！
4: 来，愿上天保佑韩主席。
5: 为了韩主席，
0: 为了韩主席，为了韩主席，
6: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副局那个贼羔子扔下济南，他跑了。
0: 你胡说！
6: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都往咱家那边跑了。我看咱还是跑吧。
0: 知道了，你下去吧。

宋俊哥，家驹，这是天意啊，天意如此啊。济南即将沦陷，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这是缘分。来，咱干了这一碗。

0: 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哥！ 六哥！
1: 六弟，
2: 战军，哎，快去告诉金兵，让他把闸合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0: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3: 是啊，
0: 六哥。
2: 六弟，家军，快！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 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

0: 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8: 可他有孩子呀。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0: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9: 那不叫姑叫啥呀？
6: 叫啥？叫妈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退退退！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
1: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跟你去当兵。
1: 不行。
2: 为什么？
1: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2: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长，你的意思是立刻处置？可团长，这，周凡，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1: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
0: 算了，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尹的哥哥。欧参尹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2: 可团长，
0: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
3: 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你，慢点，快！放手！他一说了，抓住彭德华，让他有办法。放手！停！快！不收！自己扔！
4: 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3: 大哥，快救救我！
4: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4: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5: 来。

0: 放牛呢。
1: 放牛？见没见过一个人从这跑过去？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2: 怎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3: 滚滚！
4: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5: 哼，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老霸天，真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滚！谢谢老伯。

0: 德华，德华，德华，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里呀。何忠，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
0: 就中了流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0: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1: 冯叔叔，
2: 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1: 德华。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
0: 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
3: 你看，
1: 我这就一直胳膊，哪个掌柜愿意留我呀？
0: 老班长，
4: 你是我连累的。
1: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气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
5: 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清，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以进效尤。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以进效尤。
0: 将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清，日前被缉拿归案。一，二，李胜，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好，四，五，看，拳头再高一点啊啊，冲着胸口打，再来。
6: 好，来来来，
0: 德华啊，你看谁来了？
7: 是，哎呀，
0: 攻略李灿，哎呀，哎呀，攻略，哎呀，德华，你们怎么来了？攻略啊，
7: 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
0: 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7: 是啊，
0: 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7: 何先生。
0: 又见不平，还劳相助，那也大丈夫，你走，不便谢。臭小子，一边待着去。攻略，坐，李三，坐。哎呀，
6: 德华呀，啊，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0: 不，攻略，
6: 如此说来。
0: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6: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
0: 那太屈才了，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错，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部这个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
6: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
8: 德华，你回去试试。我，我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0: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挂在城楼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6: 改名字？嗯。
8: 我看这事儿行。彭德华，由此更名为彭德怀。 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州谭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
0: 彭德怀以升任营长。

0: 师长。
1: 小怀，恭喜你啊！
2: 我何喜之有？
0: 你升官了。
2: 升什么官啊？
1: 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师一团代理团长。
2: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0: 哎呀，他不是不干，
2: 他生病了。哼，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
1: 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
0: 蒋总司令这一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
1: 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唐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2: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
0: 哎呀，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2: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功臣。
0: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
1: 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2: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啊？
0: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2: 叶挺，太好了。
0: 什么就太好了？
2: 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1: 那你还说不说
3: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市长，哎，你找我？啊，屋里说啊，不用了，不用了，这再说吧。德怀啊，
1: 啊，
0: 我，市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2: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师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什么压力啊？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戴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这事儿啊，
0: 回来就回来呗。
2: 师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3: 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
0: 你怎么办？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3: 我知道，德怀啊，说的有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一枪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笑>这种事儿有理可讲。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3: 时候让你把枪扣上，并完了，就把你一枪踹毙。
0: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
3: 哎，德怀，记得走啊。
0: 还有什么事儿？
3: 明天军营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吧？
0: 这事儿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3: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

0: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1: 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
0: 啊。
1: 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0: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1: 张飞，
2: 来，汤来了。
3: 哎。
4: 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吃啊。
2: 看着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4: 哎，天天打仗，第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
2: 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4: 是吗？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的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2: 来信了。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4: 啊。
2: 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4: 是吗？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2: 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好，我去看看他。
2: 多吃点啊。
1: 爹，吃药了。
5: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6: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5: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6: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5: 不用了。

0: 藏书，一天到晚就念叨藏书，那是能回来才怪的，不会是你的显灵。
1: 隐身了。
2: 少年老成，我那时候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1: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你爹呢？
3: 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0: 冯叔，冯叔。
4: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1: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

我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德怀啊，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 是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

0: 我们家的病人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1: 炳生，
2: 哎，爹，
1: 把那药热一热。
2: 爹，这药还热着呢。
1: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吧。

0: 有时候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啊！班长，炳生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对呀，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我跟你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去当兵。不行。
1: 为什么？
0: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深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
0: 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1: 不行，为什么呀？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0: 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青子不长眼。
1: 我不怕死。
0: 我怕你死。
1: 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0: 做买卖？
1: 啊，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0: 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0: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0: 别想，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你这是什么？
1: 干嘛？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放大，
2: 拿着养家糊口呢。
1: 拿着，我不能要。
0: 毕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1: 军爷，里边请。哎，你还真会找地方啊！啊，
3: 方团长，
1: 哎，彭营长，
3: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1: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
3: 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受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1: 他恼火能怎么着？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笑>
3: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
1: <笑>如今这世道。
3: 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加入国民党了吗？没
1: 有，我也没想加入。在
3: 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你不贪财，不好色，
1: 哼，
3: 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1: 不瞒你说。
4: 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8岁那年啊，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 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的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3: 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
1: 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1年多，然后。 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太难了。前些日子。 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3: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1: 我们有20几个。
3: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哼，那你说，
1: 怎么能行啊？听说过共产党吗？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
3: 什么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不朽的制度，为全国黎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0: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
1: 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
0: 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好。

0: 什么书呢？这么有名啊！李灿，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
0: 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
1: 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
0: 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你干什么呀？
2: 我说老婆，有病了吧你？不是，你才有病呢。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
0: 咱们把旧评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笑>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师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一趟吧。
3: 师长找我？
2: 啊。
4: 来啦！
2: 来啦！
5: 老弟，
0: 怎么样？
6: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4: 师长啊，要不是你硬拖着我进来，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笑>
6: 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
7: 师长来了，恭喜你呀，恭喜你，您可是贵客呢。<笑>
8: 这位青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好，他姓彭，是我老弟，也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他牵着我的心。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0: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值。

0: 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1: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8: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爸
11: 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呀，童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
1: 先别肉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岳岳红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0: 行行行，急什么呀？那两位军爷

0: 咿呀呀儿喂，
1: 都半天了吧，
0: 上上
2: 下了工就过来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0: 老弟，
1: 几家有欢乐，
0: 不是
1: 几家愁，几家富。
2: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0: 月亮，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2: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3: 周牙子，我等着你。
1: 我的那心头很
0: 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4: 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她爹就把她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红啊。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师长，你走我也走。哎
2: 呀，难得来一次，
1: 我让越野红啊
2: 给你多唱几句好。

0: 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我了啊。
1: 我来告诉你。
2: 哎，师长。
3: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2: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谢谢。你是哪里人啊？
3: 湘潭。
2: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3: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3: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2: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3: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2: 我来赎你。
4: 什么？你要赎岳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2: 为什么不行？
4: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2: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4: 那也不行。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她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她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2: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4: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2: 200块大洋？你
4: 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2: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她，听明白没有？木，
3: 哎，回来了。
2: 练字呢？
3: 嗯。
2: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你说。
2: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3: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2: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3: 你去青楼了？
2: 哎，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师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3: 你要把她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2: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3: 那赎她要多少钱？
2: 200块大洋。
3: 那么多？
2: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3: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2: 啊，昆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3: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4: 龙哥，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3: 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5: 什么样不错啊？
6: 你们两个说曲儿。

0: 哎，龙哥，他是歌妓，卖艺不卖身的。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哎，不，这个是钱的事儿啊。
1: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
0: 拿着，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岳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1: 谁？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0: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1: 都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它大不大呀？哎呀，答应，答应，那个枪收好，收好啊，走火。那个，龙爷，那今天晚上，岳月红。 就归你了，
2: 走吧，走吧，
1: 闭嘴，你爷爷帮忙，我们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啊，别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2: 走吧。

0: 金瑞龙，你干什么呢你？哎呀妈呀！老婆，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哦，合着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
1: 金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行了，老婆，别解释了，我懂。走了。王爷。
2: 大洋，
0: 400块钱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我一天可以写10张。
1: 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他们干的就是不讲信用，不仗势欺人的人。他娘妈的！李三，让店兄们给我接着砸！哎，别呀！快点砸！队友，队友，我……我饶了给你走，行了吧？别再砸我的店了。
1: 你还要400块大洋吗？
0: 不要了，不要了，我一分都不要，一分都不要了。
1: 他都卖身契呢。听好了，我叫洪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0: 啊，不会了，不会了，再也

0: 不要叫我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沈明泽是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笑>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 再见，
1: 师父，走。
2: 师爷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市长，你找我。昨天把他通快了。这事儿你也知道了？知道了。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就听一个小曲，你们扯非常官司。
1: 市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
0: 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我能管得过来吗？
1: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
0: 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1: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0: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1: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0: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1: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0: 大白，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2: 行，德华兄，啊，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湖南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我这个政策。哎，你送我那本书，我看完了，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
2: 看完这本书，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3: 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到跟你找些书来。
2: 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
3: 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2: 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4: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沈阳还很困难。
2: 党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4: 好，我知道了。
2: 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的，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
0: 也是给嫂夫人。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哦，志龙啊，
2: 哎，
0: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
2: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
2: 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戴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0: 你想接啊？
2: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了。
0: 在咱们师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啊，你能带兵打仗吗？ 师长，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俘虏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断了。
1: 云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的啊。
0: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1: 你回去吧。

0: 这个卷帘门，我们得回。总之巧。哎，
1: 卷长，
0: 坐吧。
1: 卷长坐。
0: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1: 是啊，卷长。

0: 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1: 你想用谁呀？
0: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1: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

0: 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1: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京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
0: 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
2: 军长，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这个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0: 军长。
2: 是要打的，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2: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0: 这个好说。
3: 谢谢军长。
4: 报告，
5: 侯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4: 好，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3: 好。
4: 周师长，
5: 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4: 不了，我也有事儿。
3: 不送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新兵国秉胜向彭叔啊，向营长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不行，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0: 我不回家，我让你走。
2: 什么营长？
4: 新兵走了，怎么走了？
2: 营长，营长，直接是。
0: 秉胜，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2: 营长，
0: 你别叫我营长。
2: 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0: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秉胜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
2: 看透了，失望之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教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0: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
2: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 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

0: 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谢啊！
1: 谢我什么呀？哎，
0: 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 我什么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1: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武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0: 班长，你都听见了。秉胜他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胜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胜。
2: 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倾倒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0: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2: 可何军长他，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德怀啊，听说武汉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豆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0: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寅。
3: 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荆州越州的命令，配合二十军军长杨森部到陈林基地来待命。
2: 我知道了。
3: 哎，德怀，啊，德怀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
2: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我知道了。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发生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2: 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 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0: 据我对周华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
4: 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是你的知己，但你们。

0: 我们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行，我听你的。 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1: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
2: 有任何事情，尽早通知我。
3: 老白，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3: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明白了。啊？
2: 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3: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事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2: 那归谁管了？
3: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2: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3: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哎呀，
2: 谢什么？德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3: 师长，严重了。
2: 这样。 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有这必要吗？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
3: 来，老弟，哎。
2: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呵呵，
3: 师长啊，这么多钱啊！<笑>
2: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委，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个酒席，宴请一下师父同僚。
3: 这么麻烦，师长。
2: 那这钱我不要了。<笑>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3: 谢师长，那我就不客气了。<笑>
4: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3: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师长，你看行吗？
5: 好啊，<笑>那师长啊，我先走了。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3: 你别瞎说啊！
5: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 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3: 好了好了，别说了。
5: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3: 好了，别说了。

0: 你这个孔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借酒消愁，愁更愁。他妈什么人？出去！
0: 金长，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外保啊！你们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
0: 帮我？
2: 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2: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头。
2: 我说没有，没有，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
3: 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攀查？团长太太，请。
2: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3: 彭营长就是团长。哎，太太，您请吧，请。
2: 有，对不起。
4: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还牵着我的心。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我抢到了。
5: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
7: 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7: 我抢到了。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帮

0: 60公分。
1: 这也是我没见着，我这不22年嘛，在这。
2: 22年前，调任阿拉善军分区的李德海开始治沙造林，
1: 开始说能不能种，种了能不能活，
3: 种一口叔叔比养个小孩还困难。
2: 接力治沙22年，几位老兵带领数十万军民给大漠戈壁披上了65万亩的生态公益林。
4: 一茬接着一茬，老的干不动了，新的再上来了，就这么接力。
5: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立冬啊，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昨天啊，我看见邻居把家里的这个老缝纫机卖给了收旧物的，你们猜猜卖了多少钱？
1: 哎呀，这个能卖钱，我真猜不着。不过我倒听了一些人说呀，现在这种老式的缝纫机，脚踏的那个，可值钱了。
0: 您还真说对了哈，这个收旧物的居然花了1500块钱把这台老式的缝纫机给收走了。
1: 呀，这个价钱不低哈，
2: 1500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老物件啊，好像都挺值钱的。
1: 这也太值钱了。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不觉得稀罕了。不过说实话，在60、70年代、70、80年代，缝纫机可是家里的大件儿。
2: 大件儿，
1: 对，那个时候普通人的工资说实话一个月就几十块钱。
0: 对，
1: 可是那会儿要买一台缝纫机要买花多少钱？100多块钱。
2: 是，
1: 而且这不是轻易能置办得起的。你像蝴蝶牌的，飞人牌的，钻石牌的，蜜蜂牌的，
2: 对，
1: 听到这名儿，老人家特别熟，当年特别有名的缝纫机的老牌子，
2: 名牌
1: 啊。那个年代，你想啊，谁家要是有台这个牌子的缝纫机，哎呀，在这个左邻右舍面前，还倍儿有面子。
2: 对，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其实家里边的条件很差，别说买这缝纫机了。就是说这个过年的时候添件衣裳那都得算计半天呢。那时候我特别羡慕什么呢，就是邻居家里头有刚才说到的那个老式的那种缝纫机。我们村里边谁家那个裤子的裤脚破了，这个袖口这块开线了，都拿到他们家去，让他帮忙给那个脚踩着
0: 啊，
2: 对，哒哒哒哒哒哒几下就能给缝好了，给补好了。有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家那妈妈也给他们家孩子改衣裳，包括做那个书包套。我小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我就看着，哎呦，这个缝纫机那么转哈，特别新鲜。那时候我就想，我家里边什么时候也有一台这样的缝纫机该多好啊，那日子就有奔头了。
1: 对，你看小时候就想穿新衣服，对吧？哎呦，很多人呢要想穿新衣服怎么办？不是现在买成衣，新去那个布料店，
2: 对
1: 啊，选布料，然后送到街边那个裁缝店，请一个师傅啊量体剪裁，然后踏着缝纫机一针一针的缝制，等上几天再来取货。基本上来讲，付点手工费就行了。
2: 对，
0: 是我听我妈说，他们年轻那会儿，女孩要是会点这个针线活，可吃香了。要是再会这个裁衣服，会缝衣服，还能够把旧衣服改得又合身又好看，那真的是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
2: 可不是嘛？虽然说现在啊，咱说买衣服是特别的省事儿，都不用去商场了，
0: 是
2: 网上一搜，什么样的衣裳都有。
0: 对，
2: 买回来不合适呢，大不了给退了，是吧？或者是换一件。不过好像在我小时候那年代，就是衣服真的是那裁缝的一针一线给量身定做的，就每一套衣裳呢都是独一份儿，你穿在身上合不合适，好不好看，全看咱找的这裁缝手上的功夫。
1: 所以说以前的人想一想，做什么事儿都用心。那么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儿。
0: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 就是我不说我去过陇西嘛，我去那儿是坐着飞机去的，我去甘肃出差，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还有一位老太太，这一看面相啊，就是母子俩
2: 啊，娘俩。
1: 因为这个男的特别孝顺，一路上呢，儿子就劝老母亲说：“你就坐头等舱。”老太太一直不肯，就说太浪费了，那多贵呀，
0: 要省钱。
1: 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听到这话，我挺好奇的，我找就搭讪呐、搭话问一问，您是要去哪儿啊？老太太指着身边儿子说：“哎呀，自己呢腿脚不方便，特意带他去陇西找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治。”我一听， 我又追问，哪儿不舒服？老太太指指膝盖，说膝盖呢是又胀又疼，走路特别吃力。那么疼得厉害的时候啊，连着好几天都没法下楼。那当时我一听啊，我挺感慨的，我对老太太说啊，有病咱该治的治，尤其是腿啊，
0: 对，
1: 要不就失去自由了。但是你还挺幸运的，您儿子挺孝顺，
0: 是，
1: 哎，专门带着您去陇西找中医。老太太一听啊，就说我你弄错了啊，他不是我儿子啊。我当时整个人懵了，这误会你想闹的？
2: 是啊。
0: 那这个人他是老太太的什么人呢？
1: 你看，我当时呢我也挺纳闷啊，于是我问老太太。我说老人家，那这一位是您什么人呢？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回答什么呢？说他们俩连亲戚都不是，
2: 连亲戚都不是。那合着就是非亲非故。
0: 对，
2: 领着他坐飞机去看病，还跟老太太说让他去坐头等舱。不是这个，您得给我们说说他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好奇了。
1: 你别说头等舱，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没坐过飞机。
2: 对呀、
1: 这当时我的反应也是这样。原来是什么事儿呢？老太太年轻那会儿啊，她在工地旁边摆了个面摊儿。当时有个十七八九岁的小伙子，那人瘦跟麻杆似的。还总来吃面，但是啊，每次只点一碗最便宜的清汤面。啥也不加，
2: 啥也不加。哎，
1: 吃完赶紧回去干活。后来老太太一打听，知道这个啊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趁着假期来工地来打工挣学费来了。这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那么老太太心特善，知道以后心里特不是滋味啊。就觉得，哎呀，我自己日子虽然也不是很宽裕，但是实在心疼这孩子。当然了，以后只要这个小伙子来吃面，老太太呢趁他不注意，就在他碗底儿啊偷偷给他握个荷包蛋，上面用面条啊给他盖得严严实实的。这小伙子一开始哪知道这事儿啊，反正一吃，哎，吃到碗底儿发现里边荷包蛋，愣了一会。愣了好一会儿。
0: 是啊，我觉得这个老奶奶真的太善良了，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而且还不声张，重点是她还考虑到了对方的自尊心。
1: 对，所以说后来假期一过，这个小伙子开始回学校了吧。老太太一看这个孩子呢，衣服啊裤子啊都破得不成样，
2: 要干活嘛，
1: 她就开始熬夜啊，踩着老式缝纫机紧赶慢赶，就给这小伙子做的是新衣裳。等这小伙子拿到衣服的时候憋了半天呢，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最后红着眼眶重重地给老人鞠了一躬，含着眼泪就走了。
0: 真的，我听完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谁家可能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
1: 是。所以老太太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当年呢想自己呀、就像心疼这孩子了，哎，也就多握了几个荷包蛋。难以指望人家小伙子去追记他一辈子，对吧？可没想到这小伙子后来真出息了，一路打拼成了大老板。那人家发达了也没有忘本，又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这位老太太。嚯，一见面就红了眼眶了。他就说这些年啊，他一直记着这份恩情，他要给老太太养老，要带着他到处旅游享福。老太太一听摆摆手，这我这人老了腿脚不利索啊，我哪我也不去不了。这位小伙大老板一听心里更难受了，既然说老太太走不动了，那我就得换个方式报恩呗，对吧？于是决定带着老太太四处求医。后来就打听到说陇西有个老中医特别厉害，这不就这事儿吗？专门坐飞机赶过去去寻医。
2: 明白了，就是真是哈，特别让人感动。
0: 是，
2: 老太太以前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回报啊。所以说有首歌怎么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哎呦，唱的，哎呀，
0: 我觉得唱的也很好啊。那陈老师，后来这个老奶奶怎么样？这个腿脚治好了吗？
1: 那么当时我和老太太也是互相留了联系方式。过了一阵子啊，哎，我先。

0: 你还惦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特意打个电话问问他后来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呀，哎呦，找到那个老中医果然厉害
1: 哦，
0: 哎，就告诉他了，原来该吃的药你还得接着吃，
1: 嗯，
0: 又给他配了个新的食疗的方子来慢慢调。那么老人家本来也没有敢抱什么多大希望，但是还是听了，坚持了一阵子，哎，这个腿脚果真利索多了
1: 哦。
0: 原来是什么呢？以前呢自己哪儿都去不了，觉得日子没盼头，现在好了，不光自己能下楼溜弯，还能跟什么老姐妹一起跳舞啊，
1: 太好了，
0: 聊天啊，对啊，这一看这人啊，身体好了，精神头就全回来了，
2: 对，
0: 所以老太太跟我乐呵呵的说，哎呀，我现在心里有想法
1: 啊，
0: 什么想法？我呀就想跟我们小区领舞的老刘刘大姐，
1: 嗯，
0: 我要竞争一下领舞的位置。
2: 这心里边这是不服老啊，这是，
1: 嗯
2: 嗯，咱说不管能不能如愿吧，有梦想总是好的。
1: 说的没错，不过我还是挺好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食疗方子这么管用呢，陈老师？
0: 那么这道食疗方案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黄芪粉炖鸽子。
1: 黄芪粉炖鸽子，
0: 嗯，
1: 听上去就挺好吃的。那还等什么？赶紧教教我们吧。
0: 好，那既然呢思佳也说了，大家伙一听看一看啊。做这道黄芪粉炖鸽子需要的是葱段、姜片、料酒、盐适量。首先呢，咱们先剁成小块的鸽子肉啊，放在砂锅里，然后呢放入姜片、葱段，加水一起煮。然后再撇去锅中浮起的浮沫，再加入料酒、大红枣、黄芪粉，咱们一起小火炖煮一个小时左右，最后啊要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调调味儿，就可以出锅了。那么这道黄芪粉炖鸽子咱就是做好了，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1: 香了吧，光是闻着这醇厚的汤味儿啊，我都觉得让人食欲大开。
2: 是，不过陈老师
0: 啊，
2: 您这里边放的是鸽子肉，
1: 嗯，
2: 黄芪粉、红枣，其实这几样东西说实在话哈，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
0: 嗯，
2: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还以为就是这里头得有什么那个特别高级的食材
1: 的。神秘食材。
2: 对，哎，
0: 你误解了，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大家伙啊，你看，别看这几样是什么呢，普通的食材，
1: 嗯，
0: 对吧，但这里头的学问可大了
1: 哦。
0: 黄芪加上鸽子肉，
1: 嗯，
0: 那都是补气血的好东西，所以你看搭在一起啊，补益的效果直接翻倍，
2: 呵，
0: 而且鸽肉能够祛风除湿，黄芪呢又能够疏通经络，缓解痹痛，所以中医古籍啊《日华子本草》就写过，黄芪能够助气壮筋骨。你看这两样凑一块儿，
1: 嗯，
0: 那么对这个气血不足引起的关节痛啊、肿胀啊、
1: 嗯、
0: 酸胀啊，它改善效果那是立竿见影。不过呢，这道食疗方真正的灵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2: 嗯，
0: 应该是谁呀？
1: 在哪儿？
0: 黄芪粉。
1: 哦，
0: 那么当年那位陇西的老中医特别的嘱咐过，说黄芪粉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去挑选，
1: 嗯，
0: 那么调理的效果才能保证好。
1: 这么说来，那个老奶奶后来调理身体的时候用的应该就是这个陇西的黄芪打成的黄芪粉吧？
0: 而且她用的也不是说普通的陇西黄芪，
1: 嗯，
0: 而是当地名气很大的药农老陈头家的货。
1: 哦，
0: 他家的黄芪品相地道，断面有着标志性的金盏银盘菊花心，这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黄芪甲苷钠含量更是远超了药典标准。
1: 嗯，
0: 把这种优质黄芪给研磨成粉，不仅肠胃啊吸收更好，那么调理的效果自然也会出众不少。
2: 怪不得，而且这老陈头啊，
0: 嗯，
2: 这两天您是讲过了，
1: 是
2: 他家的黄芪是相当厉害。
0: 对，所以说那位陇西的老中医就说嘛， 说他们陇西那儿

0: 黄旗呀、啊、也不少啊、嗯、但是老陈头家的黄旗人家是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来培育的，就是将籽儿啊均匀的撒播之后、嗯、基本上不进行任何的干预，嗯，还任其自生自灭，等到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那么这样的黄旗可以说是更接近野生环境了，嗯，但是这样呢产量就比较少，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老陈头家的黄旗呀、啊、选材上更是精益求精，它只取中间那段主根来入药，嗯，因为主根所含有的以后成分黄芪甲苷它含量更高，嗯，而且呢为了发挥黄芪的最大价值，那么在原料打成粉之前呢要去掉头部的梢，去掉侧根，侧掉枝根，它只截取中间一段主根，嗯，那么这个药效就发挥到了极致、嗯、那调理起来的作用自然更好，对，更强。
1: 怪不得人家在当地这都是出了名的哈。
2: 对
1: 对，这黄芪太好了，这样的黄芪粉呢说实话好是好，就是太难找。
0: 那有，我没说有老陈头家大家都没听说过，
1: 对
0: 对吧，那当然听过，只是陇西黄芪，嗯，所以说当初那位大老板带着这位老太太专程坐着飞机去陇西找老陈头求购黄芪的时候，这个老陈头你知道性子特别的耿直啊，
1: 对，您说他的、这个、
2: 有脾气，
1: 对，有脾气、哎、
0: 不管对方出再多的钱人不肯出手，
2: 就是不卖，
0: 对，我就是为了一个什么缘分，
2: 对，
0: 直言自己，我卖药材我不是为了赚钱，
1: 是、嗯、
0: 直到老太太红着眼眶把当年的往事讲了出来，嗯，老陈头听了深受触动，他不仅拿出了上好的黄芪，而且是分文不收、
1: 啊、又不要钱了，
2: 又不要钱，
0: 嗯，也正认为如此啊，那么这种高品质的黄芪本就产量稀少难寻，而且价格偏高，这是正常的，
1: 对
2: 对。
0: 那么今儿个呢我炖汤用的，其实来讲大家也看到了，嗯，没那么神的品相，这是普通的黄芪粉儿、哦、如果大家伙有条件，嗯，您可以试试找一找正宗的陇西好货，
2: 嗯，那陈老师啊，您说的这样的这个黄芪粉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了，嗯啊、只能看缘分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陈老师讲的内容还有什么想要提问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1: 嗯，好哦，这位友的名字叫林妹妹，
2: 林妹妹、嗯、
1: 啊，林妹妹，她说，陈老师啊，我用过您讲的那种黄芪粉，调理的效果不错，虽然呢他说我错失了我自己的贾宝玉、啊、但是庆幸呢我又遇到了我自个儿的许仙，
0: 哎呀，这一听着我说实话有点乱乱的，
2: 是啊，这怎么把这个林妹妹和许仙还扯到一块儿了呢、嗯
1: 啊、就两位啊先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往下说、啊、
2: 好好好，
1: 这位友说呢，他说自己从小啊就是体质弱，嗯，医生呢就说是气虚弱不禁风，还有呢就是老气喘，呼吸的时候呢特别的急促，所以呢很多人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林妹妹、嗯、就是因为这事儿啊，他说最后我的男朋友，那林妹妹男朋友不是贾宝玉吗、嗯、他说我那个男朋友贾宝玉就给我分手了啊，分手之后吧我是非常的难过，后来呢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嗯，他呢是做这个中药生意的，哦啊，然后就是帮着我找到了像您说的那种陇西的黄芪，嗯，也是选那个主根儿，然后打成了那个破壁粉，特别贵啊，一盒呢是228块钱啊、哦、但是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真不错哈，现在身体也好多了，不那么虚了，整个人呢也是有活力了，也不像原来那么气喘了，上周呢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许仙嘛就是做药材生意的嘛，可不就是许仙嘛、
2: 哦、对对对，
1: 他说我这个男朋友许仙呢向我求婚了，哇、
2: 啊、恭喜恭喜，
1: 我们俩呢打算结婚，嗯，然后再要一个健康的小宝宝，哇，所以想问问陈老师，您那儿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身体的方法能推荐推荐给我
0: 啊，挺曲折啊，
2: 是是是、啊、
0: 其实刚才听到又是林妹妹啊，又是贾宝 玉,、
2: 嗯、贾宝玉啊，
0: 又是许仙
2: 啊，哎，
0: 我都听的是云里雾里，嗯，这一捋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哎，你这个身体情况其实啊

0: 是典型的气虚体质，身子肉容易气喘。那么你这个许仙朋友帮你选的陇西黄芪破壁粉，可以说人家选对了，
1: 选对了。
0: 它本身呢就是公认的道地药材，又是什么呢？仿野生方式种植，还只截取了营养最集中的主根来加工的。那这里说实话，它的黄芪甲肝含量远高于普通的黄芪，所以你吃了之后感觉补气的效果特别强，这是对的。那么你还坚持服用了，所以你的身体你看气虚改善了吗？
2: 改善了，
0: 人又变得精神有活力了，那么气短喘息的毛病也就慢慢的消失了。说实话变化还是特别明显。好，那么现在既然身体好了，准备备孕了，
1: 对，
0: 咱们呢要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就格外重要。所以呢我建议是除了继续合理的食用这款黄芪粉，一起呀就能够温润滋养。那么你喝一喝啊，对调养气血啊，养护脏腑都有帮助。你看再改不改咱们的生活方式，是吧？表演
2: 对啊，
0: 内外搭配来调理，我相信你的身子底儿啊越来越扎实，就为咱们将来啊为这个备孕呢打下好基础。
1: 那也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提问。
2: 好，小小鸟，他说，陈老师您好，我妈妈特别爱看您讲的健康的知识，留言呢是想跟您说一说我妈妈的情况。她年轻的时候啊，生完我以后身体呢一直没有恢复好，然后这些年吧总觉得这个腰啊膝盖啊都是那种酸疼的感觉，有的时候腿脚呢还会发麻发胀，然后我是每次哈听他说起这些呢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后来呢我也是听人讲啊，说这个黄芪可以用来做日常的补养，就在药房呢给他买了一盒黄芪粉，价格倒不是特别贵，一盒呢是45块钱，大概能吃个13天左右。可是妈妈吃完以后呢没觉得这个身体啊有多大的变化，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看您讲到这个好的黄芪呢得是那个陇西的，并且是没有人工干预接近野生的，还是得用那个主根打粉的。我这么一想啊，这原来这黄芪粉里边它有这么多的讲究，那肯定我买的这个那就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黄芪了。说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像我妈妈这种想用黄芪做日常调养的人该如何去挑选呢？
0: 咱们这位微友，您是真孝顺啊，
1: 给你点赞。
0: 对，不过说实话啊，这个生育啊对女性的身体消耗确实不小。为什么说母爱嘛，对吧？母爱大于天，尤其呢早年生养的时候啊，咱们生活条件有限，
2: 对，
0: 很多做了妈妈的人呢生完孩子没有休息好，很多人没有坐过月子，再加上平时啊吃的也不好啊，气血又亏虚，寒湿又入体，慢慢很容易落下什么呢？气虚啊引起的腰酸啊腿疼啊怕冷乏力，这些不舒服的。所以呢平时咱们用适当的补补气，你只要坚持调养，那么对于身体的恢复啊还是有帮助的，起码要后半生别遭罪。另外您这么有心呢，我帮你一招。
1: 好啊，
0: 平时咱们可以动手给妈妈熬一口食疗汤。准备什么呢？葱白100克，紫苏叶啊叫苏子9克，老红糖50克。做法呢，先把葱白和苏子叶啊咱们煮一煮，红糖呢别放太早了，红糖等着出锅前再加进去搅拌搅拌就可以了。另外是什么呢？黄芪粉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道地的陇西黄芪，那么这样的黄芪啊它的黄芪甲肝含量才高。二，要尽量选自然的方法，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黄芪，这样呢物竞天择它是最优质的。选什么呢？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部分。第三，最好是通过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儿。

0: 要用片儿，用粉儿，这样营养成分呢会最大化的释放，它吸收起来更好。那么这样的黄芪粉啊，肯定啊要比你平时买的那些普通的黄芪粉啊，效果要好得多。所以您记住刚才说的三点，您在挑选黄芪粉的时候，您就不容易走空。
1: 对
0: 啊，您就有数了。
2: 是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再来看微友叫含羞草。
2: 好害羞啊。
1: 含羞草说，陈老师您好，最近呢总觉得自己身体啊没有劲儿，然后呢也不太愿意动，排尿呢感觉比以前少了，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发现自己的腿啊脚啊都肿了，拿手一摁呢就是一个坑。他说我呢是身高1.6米，以前呢一直穿37码的鞋，现在不行了，现在得穿39码的才觉得这个鞋宽松。然后这两天呢就是看您讲这个黄芪啊可以补气啊利水啊，挑选的时候呢还得看产地，还得看这个原料的部位还有加工的工艺哈，包括最好选择您说的是陇西的这种黄芪，用主根经过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想问问您，像我这样的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平日里应该多注意些什么，然后挑选黄芪粉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留意。
0: 咱们这位微友啊，您说自己啊腿脚浮肿的厉害，说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这很明显的水肿。
2: 对、
0: 如果坑起来了就是气肿，起不来就是水肿。现在离鞋码都大了2码，
2: 真是
0: 不是脚大了，是肿了。
1: 是，
0: 哎，这可不是说轻微的不舒服，您要认知要注意了。这个我跟你讲，引起水肿的原因有很多，跟人的心脏、肾脏、脾脏、肝脏，甚至包括血管、淋巴等等方面都有关系。咱不能说仅凭没有劲儿啊、尿少啊，就简单的说自己就是气虚。您呢最好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先把水肿的原因搞清楚了，就是用药方面注意，先查再用药。那么平时饮食怎么办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冬瓜，注意不去皮儿，
2: 不去皮，
0: 绿皮留着。吃点薏仁儿，吃点去了芯的莲子。那么冬瓜做菜。把那个带着冬瓜皮儿的一起煮，炖猪蹄儿啊，炖排骨都可以。另外是什么？莲子搭配猪肚来炖汤，也可以补虚益气，对咱们日常调养啊也有帮助。这是黄芪粉儿，你还得听好了，挑选有三点要求。
2: 三点。
0: 第一，看产地，产地怎么样？尽量选择道地产区陇西的黄芪啊，您记好了，陇西黄芪甲苷的有效成分要更高，更有保障。第二，看部位，咱们优先选呢、你问一问，对吧？黄芪主根，那么主根营养积累的更集中。第三，看工艺，最好采用破壁技术，把那黄芪打成细粉儿。这样呢，让营养成分能够更充分的释放，也更利于吸收，不浪费。您记住了，把这三点看准了，你再次挑选，心里呀、就有底了。
2: 好的，陈老师，这三点啊，我们都记住了。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或者想要有一些食疗的方法，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最后特别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9: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9: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9: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1: 阿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四年前，小区业主又推选出了一位负责人。
3: 预计这边都是旱旱栏杆。
4: 对，
2: 没人能想到，这位亲切随和的物管会主任，曾是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一位叱咤风云的司令员。更没人想到，他还是大漠戈壁上一位带领数十万居民坚持造林22年的治沙英雄。老人名叫李德海，今年66岁，山东临沂人。2016年，他从部队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区。作为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会长，身在北京的李德海时时牵挂着遥远的大漠。除了频频电话沟通，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回到阿拉善坐镇指挥防沙治沙工作。
5: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的是一个纯公益社会组织，是一帮这个自愿无偿的搁这搞这个治沙人志愿者组成的。现在就是跟过去的光种树还是种树。我们现在国情教育义务植树，这个军队的军训融为一体了。现在增加了一些这个农牧民是吧收入和生态的环境的治理。
2: 从最初2家单位军民共建，发展到100多家，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从单纯植树造林应对沙尘暴，到荒漠化生态综合治理。从专注追求生态效益，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李德海和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大变迁。
5: 一到了春季，黄沙、沙尘天气就侵蚀来了，看到远处就卷过来了。
2: 内蒙古阿拉善盟面积共27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就占据1/3，再加上2/3的戈壁荒漠化草原，适宜人居住的仅占6%，是中国沙尘暴西北路径的主要通道和重要沙源地。
5: 我们过去说干旱的王国，风沙的世界嘛，是吧？月球般的地貌嘛。

0: 生命的禁区嘛，这都是我们阿拉善的地理写照。
1: 1978年，为了扭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带来的生态危机，国家启动实施三北工程，开始组织兴建大型防护林。作为三北工程核心区域之一的阿拉善也开始行动起来。
0: 按照内蒙古军区啊对我们的要求啊，每个分区要有1万亩的绿化成果，
2: 种下去以后一刮风以后就给你就刮走了，就成活率非常非常低，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嘛，是吧。后来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那个陈东珍理事长，他们正好到这边来考察，
0: 和我们老司令员的这个李诞生，他俩是同学，就来了这个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当时都是荒漠，他就说，诞生，咱们俩能不能干点什么事呢？
1: 李诞生，山东沂水人，时任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从2001年开始，李诞生就组织官兵投入绿化大沙漠、遏制沙尘暴的生态保卫战，但一直收效甚微。老同学的到访，让李诞生隐隐发现了一种可能。
2: 还有吃饭的时候，就这个沙尘暴啊，铺天盖地的，就像一大盆的沙就从天上倒下来一样。哎呀，你们这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沙尘暴啊？后来说是我们也在改造，我们要改造自然，但是呢很困难。
1: 那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催生了双方的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沙尘暴肆虐，生态面临威胁的北疆，第一次在阿拉善的大漠戈壁握手。
0: 一个呢，就军分区利用边防官兵；第二呢，他们把他们的优秀员工，走出高楼大厦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阿拉善来搞义务植树，搞国情教育，这就是居民共建的开始。
3: 这些骆驼啊，陪伴着我们战士战。
1: 李德海是22年前来的阿拉善，
3: 不生了战友。
1: 那时军民共建刚刚开始，他在军分区当了4年参谋长，8年司令员，守卫着北疆700多公里的边防线。
3: 现在我们战士的那面对面就是蒙古国，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国家。
1: 除了为国戍边，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天起，李德海就和3位老兵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军民共建，治沙造林。这一干就是22年。其他3位老兵分别是77岁的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阿拉善军分区前后2任司令员，75岁的李诞生和72岁的张新华，而66岁的李德海是他们中最年轻的。退休后不久，李德海接过李诞生的接力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干起了治沙育人、绿化荒漠的工作。
0: 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阿拉善这个退休的这些领导和这个退伍军人，一茬接着一茬，老的干不动了，新的再上来了，就这么接力。
1: 几位老兵接力治沙24年，参与的单位从最初的2家到如今的100多家，从阿拉善到全国，前后有近30万军民投入植树大会战，至今他们已在沙漠戈壁种下了65万亩的生态公益林。
3: 这个树呢，从开始小的时候呢，也就是2公分，现在长成60公分了。
1: 青年世纪林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沙枣树，因其长得格外高大粗壮，人们把它命名为树王。
3: 在这个地方不是种不活，关键看去是不是都科学去种植。
1: 那时，尽管有了资金的初步保障，可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种什么、怎么种，成了困扰这帮治沙人的最大难题。
0: 这地方主要是缺水，年均降雨量才30-40毫米，年蒸发量3-4千，刚下雨马上就可以蒸发没了。
1: 2002年秋，开始军民共建的李诞生他们

0: 满怀希望，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批沙枣树树苗。可刚刚种下树苗不久，眼前的一幕给了所有治沙人一个下马威。
1: 风沙一来，刚种完树苗，连根带把一吹，埋了，掩埋了。后来实行掏方格，先打好方格固沙，完了在中间地方再开始用塑料桶的、矿泉水瓶子的，都开始做实验。
2: 种一棵树是比养个小孩还困难，我跟你说。真正的活了，像那个花棒活了，是三年以后活了，它就活了。
3: 连续种了三年的实验，才换取了现在用花棒、沙枣、影条，还有来讲苏苏，就在这块就实验成功了。
1: 65%是国家标准，我们现在能达到70-80%。
0: 2011年，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后期管护等问题，在几位老兵建议下，深交所组织6家金融单位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基金会。李诞生任首届会长，张兴华、李德海任副会长。
4: 来这边，
2: 我每年都来，有时候一年都要来2到3趟。我最多是中国134口一天。
4: 原来只是听说他们几个比较慌了，感受就是不一样。
5: 10多年之后，已经有这么多棵树，这么多人都来过，真是太好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当绿色先锋、绿色使者。
6: 很多人就是一听说了他们在这沙漠里面在坚持干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就愿意到这儿来出一份力。
0: 从治沙造林，沙海变林海，荒漠变绿洲，到治沙育人，实现精神荒漠的蜕变。社会性组织正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
1: 哦，对。
0: 10月，乌兰布和沙漠南缘，曾别利镇芒来嘎查。
1: 看到了，在我们住的梭梭中，那瓜熟从容，你说能不高兴吗？
0: 12年前，王慧军承包了这里4000多亩梭梭林，在前人栽种的树下搞起了肉苁蓉等多种林下经济作物。
1: 这就是算他的草场，他把草场呢能跟着咱们一块合作治理，种上梭梭，又能长苁蓉，还能长那个锁阳，还防风固沙。
0: 然而20几年前，这里因过度放牧、沙漠侵蚀，草场沙化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农牧民的生产与生活。
7: 我说其实现在这个地方你就根本来全是荒沙，啥也没有，
8: 沙尘暴特别厉害，交通也不方便，没办法生活，后来我们就搬到城里去。
0: 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王慧军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宁夏、乌海、阿拉善左旗等地，四处打零工为生。2014年春，眼看着芒来嘎查生态环境变好了，夫妻俩就想着回家乡发展。
8: 回来干啥呢？就像在看着都种苁蓉，我们就开始说是种点苁蓉吧，种点苁蓉也可能致富。
9: 随着就是基金会投资，林子也起来了，然后林下经济也搞起来了。
10: 去年是收入了多少钱？
11: 苁蓉是不到10万，然后苁蓉种子收了有10万过的。
0: 让王慧军没想到的是，12年过去了，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梭梭林，杂七杂八加起来，每年竟能带来如此可观的收入。
1: 原来是个沙蒿种这地方，都来讲就挡到地，你的草场，种了梭梭以后，你也又长出这个来了，
7: 对，
1: 是吧？挣了钱以后还有培养大学生，
7: 对，
1: 你这多好啊！
0: 从当年的沙进人退，到如今的绿进沙退，曾经一度恶化的生态正在一点点变好。像王慧军一样，大批农牧民陆续重返家园，返乡创业。他们边造林护林，边从中受益，在治沙造林、振兴家园的同时，筑牢了一道道生态安全的屏障。
1: 这就是腾格里沙漠远处这份。不去治理，几十年以后啊，就把你这个贺兰山就给连上了，沙漠就过来了，把你这个城市也就给你吞没了。
12: 你看治沙完以后，这是旅游的小乡镇，旅游的小村庄。

0: 腾格里沙漠的漫漫黄沙里，从零到1.5万亩，李德海他们用了整整24年，24个春夏秋冬，茫茫的大漠戈壁，一簇簇艰难长成的绿色里，写下了治沙老兵们热爱边疆、心系大漠的动人故事。
1: 是母亲去世的时候，赶上在这植树，
2: 不能回去嘛，正在组织这么大的活动，他就在沙漠里跪在地上，向他母亲去世那个方向磕头，这也算是尽孝了呗。但没办法，学校里当兵的，当兵的就这样，你知道吗？
3: 看着小树在一公分长大的时候，生态在一，对吧？一天天变好，感觉的人生价值有了。
0: 种活一棵树，固住一方沙。几位老兵曾立下誓言：建党百年，建成生态公益林20万亩；建军百年，50万亩；新中国成立百年，80万亩。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跨越了他们许下的建军百年目标。
3: 走进阿拉善走不出阿拉善，就因为你热爱这个地方，
2: 来世都是，你理解吗？
4: 放不下呀、啊、沙漠绿了是我们的心愿。
3: 在这20多年一直来讲呢，就是这么坚守，

大家好，我叫徐振东。兰陵一直都被称为上海的菜篮子，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拉拉我们村的和蔬菜的故事。我从村里长大，1997年，我拿着300块钱去上海打拼，后来啊，站稳了脚，有了自己的公司。2011年，祖父刘总党委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回村儿，带着老少爷们一起干。说实话，当时我有点担心，一是怕耽误了自己的生意，二是怕干不好被大家埋怨。后来县里组织了一个在外人才看家乡的活动，我见到了寨村王传喜书记，他是我们县里的支付带头人。他跟我说，老弟啊，村里啊还是很有干头的，只要你回来愿意干，肯定能干好。我听了后啊，心里就有底气了，就决定回去干。可让我犯愁的是，老会计给我交账时，账上就有10块钱，我心又凉了一半。可再难也得干，关键是怎么干呢？我琢磨了好几天，打算用我这些年在上海批发蔬菜的经验，想把村里老少爷们聚起来一起种菜。我就带着大家到上海蔬菜批发市场去看看。我又找了几个做批发的老板，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当场就拍拍说，只要是振东兄弟种的菜，有多少我们要多少。有了这句话，大家心里啊都有底了。回来以后，我们直接到地里去开会，商量着流转土地，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也有村民啊把土地看成命根子，舍不得流转。我一趟趟的去做工作，就这样不到一个月啊，就流转了100亩土地，准备建大棚。可正当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老天爷啊给我们当头一棒，下了一场大暴雨。由于我经验不足，没有做好排水，20多个棚全毁了。看着眼前一片狼藉，我觉得对不住乡亲们。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来敲我的门，我以为啊是来找我算账的，可他们却说，振东啊，这是天灾，不赖你，你别放心里，我们认准你了，你说怎干咱就怎干。当时

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老少爷们没有责怪我，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带着大家好好干呢？我就带领大家重新上任，结果当年啊，我们就把城门全部收回来了。到了第二年，原来那些不愿流转土地的村民啊，也主动找到我说：“金东啊，你也真行嘞，我没想跟着你干。”就这样，我们先后啊流转了五个村的土地，3000多亩，建设了大小文石棚1600多个，成立了百亩专业合作社，年销入蔬菜5000多万斤，列入上海市我县蔬菜生产基地，还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现在我们来临每天都有300多辆物流车直达长三角，头天晚上摘的菜啊，第二天上午就能摆上上海市民的餐桌。就这样，大伙的日子好起来了。村里啊，又统一规划建设了学康楼、老年公寓和社区服务中心，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村容村貌。更让我骄傲的是，这些年周边村、外县区、远到内蒙古和新疆的也都来我们合作社取经。我们从来不藏着掖着，手把手教技术、传经验，先后培训了2万多人次。像我这样的村书记、林爷啊，还有很多。过去带村是我们村学习的样板，接下来我也想再加把劲儿，让我们的村啊也变成样板，带动更多的村儿一起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

0: 是性病好成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起一出，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创新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保险落地，护航科技成果转化；
1: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彭英县和美桃墟示范片区盘活深山好光景；
0: 内联外拓，激活通道效能，全省水工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
1: 各地开展多彩双拥活动，喜迎八一建军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山东推动科技资源普惠化的重要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运行了20多年，设备老化、维保成本攀升的难题日益凸显，很多中小企业想用不敢用。为此，山东又创新推动专属保险落地，并配套保费补贴政策，让创新链上的各方都能轻装上阵。
1: 青岛菲优特从事化学分子生物细胞检测，近几年随着公司高端业务增长，样品微观形态测定需求逐渐增多，他们急需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2: 我们中小企业单独购买一台共聚焦显微镜花费几百万是不值当的，科技部门给我们牵线搭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找到了一个海大具备这样的一个共聚焦显微镜。
1: 但不巧的是，这台设备因为主板和扫描头损坏停摆，原因是它不仅用于学校自身的药理实验，还被像菲优特这样的中小企业租用，每天至少运行10小时，不堪重负。
3: 维修几天一周，成本的话就是10几万到10万不等。生物类的样本时效性还比较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活细胞呀，制备好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放置很长的时间。
1: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好事，学院每年通过仪器共享收入有200万元左右，可刨去经营、管理和人工等费用，如果遇上大修就要赔钱。
4: 很多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保不住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保险呀，除了能够对我们这个使用，对我们维护来说也会很重要的。
1: 虽然市场有需求，但进驻这项业务风险大，也没有现成经验参考，许多保险公司不敢保，不愿保。
5: 它每一个件的配件的这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度，包括它的这对于风险的把控，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导向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才可以去敢做。
1: 为了破解系统性矛盾，去年山东科技部门对全省3万多台入网的大型科研仪器进行抽样调研，集中梳理出各类设备的易发故障和失误操作等损坏风险，同时通过数据平台，这些仪器的运行状态和损坏原因都清晰可查，摸清了底数。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推出专门险种大仪共享保，省里也出台专门政策，投保方能享受省财政首年最高50%，去年30%的保费补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被确立为首批投保试点单位。
6: 既保障仪器设备资产安全，设备使用方也能用得放心，设备共享单位或投保方也避免了管理和维保压力，保险公司业务量逐渐增多，也有了敢保愿保的底气，真正为整条创新链上的科研活动保驾护航。
1: 有了政策兜底，综合考虑使用频次和价值因素，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为11台总价值260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6.1万元保费。保险公司经过评估，学院损坏的显微镜符合定损标准，最终理赔额度报价30万元。
3: 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说是他们一开始讲得很好，到实际理赔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条款又这个制定得非常的苛刻，但我们要来了之后，只要提供一下相关的表单呀、维修记录呀、照片啊，然后保险公司就认可，无论是因为误操作还是意外损坏，它都在它的理赔范围内。
1: 很快，学校用这笔理赔款修复好设备，菲优特也赶在客户交付期之前顺利完成了订单。更让企业惊喜的是，省财政资金还把保费补贴和租金补贴进行联动，进一步降低租借双方的成本。
2: 相较于市面上租赁设备的一个成本，大约能节省50%的费用。
1: 通过首批试点积累风险数据和经验，山东正逐步探索大仪共享保的各类应用场景，初步形成适应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仪器共享需求的专业化保险方案，将试点方案复制推广到更多科研单位，涵盖更多仪器设备。现在，共享保已经为全省62台大型科研仪器提供8600万元风险保障。
7: 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保前安全检测和出险后的检测、定损、维修服务，提高修复效率，控制维修成本，形成保险与专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科研单位和仪器的不同情况，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风险保障方案。
8: 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推进

0: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初衷是破解中小企业购置高端仪器成本高、科研资源浪费的老难题。随着共享机制走向深入，设备老化折损的新情况、新问题随之显现。山东主动探索破题路径，创新推出专项保险、叠加保费补贴，用市场化手段打消各方后顾之忧。从盘活闲置资源到缓解运维负担，山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判新形势，拿出新对策，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1: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今天让我们到蒙阴县和美桃墟片区去看看。
2: 每周一，蒙阴县百花峪村的乡村课堂都如期开课，乡亲们聚在书屋里学习短视频运营、线上引流技巧，借着乡村旅游旺季招揽更多游客。
3: 一上镜嘛，家人就笑话我，你当了那个车一上镜干嘛？但是等你上镜了嘛，可能浏览量就多一些，那就等于不就打广告嘛哈。
2: 这片深山村落过去以传统农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青壮年外流现象明显。随着附近蒙山旅游景区开发，不少村民开启农家民宿。刘佩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精心收拾出十间客房，还做得一手好菜，但生意却一直不温不火。
3: 盖的小路吧，也算是小别墅。游客来了啊，车辆没地方停，村里那也没有公厕，让他们的体验感非常差。
2: 体量小，配套弱，游客体验不佳，乡村旅游难以发展。周边不少村庄都面临同样问题。2024年开始，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当地依托政策东风，以百花峪为核心，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9个行政村，打造和美桃墟示范片区，
4: 让他来当领头羊，这样呢既能够树样板，又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子。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道路、公厕、旅游标识、停车场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修整，这样呢把各村的资源统筹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实现村的抱团发展。
2: 从单点出彩到连片发展，硬件补齐只是第一步。片区内64家民宿经营标准不一，业态零散，缺乏整体营销等问题依旧突出。为此，当地制定民宿提档升级规范，以核心村百花峪作为试点，没成想遭到村民一致反对。
5: 我们村麦子先从四庄去转变，带动大家一起去转，做这种可持续性的。我们再不提升不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一天比一天小，我们的这个大力规划就是这个停留不前。
2: 按照改造攻坚清单，百花峪流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出设计方案，还对提档升级民宿给予补贴扶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与改造。去年刘佩亮趁着淡季改出3套山景房，坐拥全村日出最佳观赏位，现在常常一房难求。
3: 早晨起来看日出，晚上

0: 力达到了一个特点。
1: 怎样深挖自身特色，持续优化旅游体验？镇上负责文旅工作的杨小斐也一直在思考。片区运营一年多，他身兼活动策划、培训讲师等多重身份，全程陪伴片区成长，意识到如今已走到新的关键节点。
2: 我们在后期呢，就想资助一些能留住客群的这些业态。在项目准入过程当中，是严格把关，和原来的这个民宿农家乐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配套。怎样呢？就是经营业户之间形成业态互补，都差异化发展，整个片区就是形成一村一品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
1: 围绕一村一品，当地整合专项补助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落地咖啡屋、非遗手作、研学采摘等文旅新项目，丰富片区业态。如今，和美陶区片区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业。
3: 采摘体验、伴手礼、景区、民宿、酒店、优质的果蔬供应，光这一块呢，户均增收就达到了3万余元，村集体呢增收20余万元。
1: 百花齐放，片区共兴。全省累计规划3860个片区，覆盖70%行政村，省级每年还将支持。

0: 值新建提升片区100个左右，推动培育形成超千万元的主导产业，不断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1: 货运周转量是衡量运输行业效能的核心指标。上半年，山东通过内联畅通道、外拓开新局，推动全省公路、水路货物周转量稳步攀升。
2: 在凉山港，一列装载3800吨煤炭的集装箱列车抵达港区，不用卸货，转运设备直接将集装箱吊装上船。从凉山港到江苏新沂，装船和航运过程仅用时3天，比过去缩短2天。
3: 以前凉山港装船需要经过到站、堆存、卸车、装船等多个环节，中转链条长，有一定的煤炭损耗。
2: 中转环节多，效率低，长期制约港口运营效率。为压缩中转时长，降低物流损耗，凉山港决定推行铁路集装箱直装船舶作业模式。但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做到车到船在。
4: 列车到站计划和船舶靠泊计划不能互通，很难做到车到船在。我们持续对接铁路部门，统筹了双方作业时序，实现了实时共享车船信息，统一单证与作业标准。
3: 只有到站和装船两个环节，煤炭的亏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集装箱船优先过闸，避免等待船闸，物流效率提升超过45%，物流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2: 效率提升带动业务量增长。今年上半年，凉山港完成集输港量2300万吨，集装箱转运量16万标箱，同比增长116%。内河港口在提速，公路物流也在转向。一年前还在主营国内公路货运的永昌物流，面对大量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企业决定向国际物流赛道转型。
5: TIR 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国际公路便利通关系统，可以实现沿途海关不查验、不交押金，一证通行，直达目的地。
2: 凭借近20年货运行业运营经验，永昌物流决定借助 TIR 开拓国际业务。2024年下半年，企业通过严格审核，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TIR 运输资质的企业之一。
6: 拿下了 TIR 资质呢，就等于打通了跨境物流的快车道。我们首单是从淄博发往莫斯科的设备，仅用时15天就到达了客户的卸货目的地。
2: 目前，永昌物流有40台货运车辆往返国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5国之间。今年上半年，企业跨境业务营收近1000万，同比增长超过220%。市场主体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全省物流业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4504.4亿吨公里，水路货运周转量完成2972.8亿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6%和6.4%。为持续壮大物流产业，山东启动交通运输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3年行动，从政策、金融等多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7: 搭建了政策支持、这个金融对接、这个科创引才、这个产业合作和学习提升5大平台，全力推动交通企业做大做强。全年力争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增速保持在7%左右。
8: 眼下，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关键节点攻坚提速，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
2: 昨天，随着最后一次成功爆破，吉藻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杏花峪隧道出口端顺利贯通。杏花峪隧道全长7220米，穿越泰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项目设2座斜井，5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9: 引入3维激光扫描与信息建模加数字化管控平台，运用全电脑3臂凿岩台车、大跨度整体2寸智能台车等成套智能工装设备，全面实现长直面施工全过程可视化及超前地质预报精准化，使破碎围岩条件下的施工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2: 吉藻高铁是山东省8纵6横高铁网的重要旅游通道，正线全长约268公里，路基桥梁已分别完成48%、64%，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项目1期工程日前建成投用，目前相关海水鱼、海参、蛤蜊两种创制和繁育，以及路基循环水系统装备研发同步顺利开展。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车间呢，是我们的 A1 车间，有12套循环水系统组成，每套系统有8个养殖池，可以进行多种

0: 石斑鱼苗种的这个增培以及养成，可以节约能耗90%。
1: 该项目是山东省加快打造海洋种业芯片的关键载体，总投资10亿元，可年产海水鱼苗种2000万尾，海参苗种40亿头，蛤蜊苗种300亿粒。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种苗繁育中心。
0: 今年根据我们的投资计划，要继续我们2期的车间建设。北帆基地建成以后呢，为全国的海水鱼养殖提供更多的养殖品种，更好的这个更优质的苗种。
1: 济宁新能热电2x6万千瓦背压机组项目1号锅炉日前成功点火，为确保设备平稳运行，项目投产方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监控炉膛温度、烟气参数等核心指标，确保烘炉作业条件完备、流程规范。
2: 预计8月中旬可实现1号机组的总体启动，届时可保障园区的蒸汽供应需求，解决当前蒸汽制约瓶颈，同时为金乡县城区居民采暖奠定好基础。
1: 作为省重大项目，济宁新能热电规划建设2台6万千瓦背压机组，预计年发电量约86亿千瓦时，供热1431万吉焦，以绿色热电联产模式为当地工业提质、民生保暖、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动力。
3: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多彩双拥活动，凝聚起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1: 喜报传佳音，尊崇暖兵心。汶上县人武部等部门来到荣立2等功的海军某部现役军人王怡国家中，为其亲属送上立功喜报和节日慰问，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4: 孩子在部队立功受奖，是我们全家最大的骄傲。感谢组织的细心培养，我们一定做好坚强后盾，激励他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为家乡添彩。
1: 功臣事迹催人奋进，崇军风尚蔚然成风。泰安、平邑等地通过主题宣讲、红色文艺演出和征兵政策咨询，推动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深入基层。全省同步启动百县同映、县里八一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在100多个县区设立放映点，让国防教育更加可感可及。
5: 作为沂蒙青年，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将积极参与，廉洁应征，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沂蒙新兵。
1: 红色星火代代传，国防教育润同心。东营、潍坊、德州等地组织青少年走进国防教育基地，沉浸式体验模拟射击、投掷训练、步战车登车等项目。
6: 纪律非常严格，排队训练都要整齐有序。以后我要学习军人不怕苦、有毅力的品质，也要牢记强国有我。
1: 拥军既有精神传承，更有温情服务和保障。菏泽市定陶区开展社会化拥军慰问活动，向21名老复员军人送上节日祝福。莱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围绕退役安置、就业扶持、待遇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宣讲。莒县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现场讲解创业贷款、就业补贴、社保接续等政策，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搭建对接平台。
7: 我们将持续做事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全力营造尊崇军人、致敬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8: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相关装备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威海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
9: 暑假期间，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6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10: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9: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这家体育用品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11: 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 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9: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11: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9: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这家企业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2018年切入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12: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9: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今年上半年，威海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11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近70%，增速达到39.7%。
3: 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昨天零时起全线通车运营，济商高速全长约116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通车后，济宁到商丘车程由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并串联日兰、济广、德上等多条高速，连接起胶东半岛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与中原经济区。昨天，上河示范区至泰国的 GMS 大湄公河自区域国际公路运输线路首发，货物经青岛海关验放后，预计7天后到达曼谷。截至目前，上河示范区已开通国际公路运输线路8条，通达老挝、泰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8个国家。今年以来，共发运231车次，总货值2.1亿元。商业航天投融资联盟日前在济南成立，联盟由鲁信创投发起，旨在搭建航空航天产业与资本常态化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同步发布联盟线上专区，并组织项目路演和供需对接，推动资本、技术和产业资源加快融合。
13: 首届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昨晚在莱阳开幕，118支国内外队伍、1800余名武术名家和爱好者齐聚螳螂拳发源地，共享非遗武术盛宴。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办研讨交流、文旅体验等配套活动，推动螳螂拳非遗文化走出莱阳，走向世界。
8: 第5届中国德州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比赛设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康养、生物、新能源新材料5个产业专场，最终21个优质项目获奖。目前大赛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签约落地项目151个，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540人。
9: 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国秀狼牙，国士汉山河，橘子狼牙，水秀。逃脱夏日限定玩法，还玩不停，这个夏天就来狼牙古城。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

0: 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0: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

0: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
0: 习主席指出，要保

0: 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0: 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3: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5: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

0: 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1: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2: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1: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7月31号，遂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3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2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 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29到36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27到35度；泰安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8到35度；枣庄晴，27到3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7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3度；青岛晴，2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8到38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晴，

0: 29到38度，淄博晴27到37度，滨州多云30到38度，东营晴30到38度，济南晴29到36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0: 哎，干啥？
1: 哎，再来份酥羊大烤。酥。
0: 哎，别，咱够了，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3: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酥羊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一小口呗。
0: 行。
4: 花姐，你饭盒又落那儿，我帮你洗了啊。
5: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4: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4: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5: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4: 啊，记得。
5: 我看见有人带了。
4: 啊？谁呀？咱厂的？
5: 不是，外边的。
4: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5: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4: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5: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4: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5: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4: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5: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5: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4: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4: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啊？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一条鼻子竖条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了。
0: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叶爱花啊？
5: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4: 花姐。我觉得你要真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5: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1: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1: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0: 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1: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0: 我们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4: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1: 演啥戏啊？
4: 你想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5: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1: 双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0: 我没开玩笑，又不是，对不起啊，我这手动，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1: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哎，
0: 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啊，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1: 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0: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1: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6: 有看？
0: 喜儿。
6: 三叔。
0: 你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出，哎呦！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1: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1: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
0: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耶，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
0: 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说是想我们家孩子多？
1: 不是一枚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1: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0: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说。
1: 哎呀，金师傅。
0: 哎，飞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0: 嗯，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2: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2: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2: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这怎么了？
0: 没事儿。
4: 师傅，
5: 哎，
4: 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5: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3: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3: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
3: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3: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5: 哼，你啥意思？三七嘎子话的？
3: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5: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3: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5: 你到底要干啥？

0: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1: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0: 你去不去吧？
1: 我有事儿不去。
0: 你这在逃避？
1: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0: 你知道就行。
1: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1: 什么瞎操什么心？不，
0: 萝卜，
2: 是吗？
0: 薇姐给你做饭。
1: 袁毅，
0: 庄叔叔，
3: 师傅好。
1: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0: 哎，袁毅，
1: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的啊。
3: 谢谢师傅。
1: 哎，不客气。老
0: 王，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的？哎，庄叔叔，
3: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0: 哎，你等等我。
4: 马好，马好。
5: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4: 啊，我找个同事。
5: 好。
4: 你爸回来没呢？
5: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4: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5: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4: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5: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4: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0: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4: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5: 就是
4: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5: 他俩苦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4: 你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啥？
4: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5: 哎，相亲，相亲相他的呗。
4: 他没看上人家。
5: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4: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你爸心里有人了。
5: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4: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5: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4: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5: 谁呀？谁转悠呀？
4: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5: 谁呀？
4: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5: 学习同桌的，
3: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6: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3: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6: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3: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6: 你得馋死。
7: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3: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到鼻子了。
7: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8: 嗯，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还有点。
9: 嘿嘿，
10: 爸，
9: 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11: 哪来的呀？
9: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11: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9: 这哪来的？

0: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1: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0: 哎，别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2: 姐，刘正哥想追你。
0: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2: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让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3: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0: 吃饭吧你。
4: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1: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0: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5: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她说啊。
3: 我是觉得啊，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0: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就往外拐了。
3: 我不是因为这个。
1: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0: 谁爱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1: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0: 你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1: 问什么呀？
0: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1: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2: 你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1: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0: 那你顺眼谁呀？
2: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1: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0: 出来，有事跟你说。
1: 你们吃啊。
2: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识。
3: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2: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6: 哎，好好。
0: 哎，郭叔好。
6: 张大哥，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你们呢？
5: 啊，刚吃完。
1: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0: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1: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0: 别给我装糊涂。
1: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0: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1: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0: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7: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0: 你吃吧，
7: 来一口嘛。
0: 吃完赶紧写作业。
7: 就你胡嘴皮，
1: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吧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0: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1: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的嘛。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0: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1: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0: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
8: 哎，
1: 嘛去？
8: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1: 嘿嘿，训我。
8: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1: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0: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1: 你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 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6: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1: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6: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的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9: 我好好，师傅，
1: 啥来了？
9: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1: 走吧走吧。
10: 啊，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9: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1: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9: 不想跟他处了。
1: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9: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1: 给我酱是吧？
9: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1: 你给我也盛一碗，
9: 就喝我这碗呗。来，
1: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9: 你就吃吧。
1: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喝。
9: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1: 啊。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4: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9: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是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2: 还是肉丸子好吃。
4: 会吃。
9: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1: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9: 尝尝好吃啊！
1: 我吃饱了。
9: 学习，你吃。
3: 我吃。
9: 多吃点啊，
2: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9: 是。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3: 跟范蕊蕊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4: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6: 呱呱叫的粉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4: 哎，花姑姑呢？
7: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7: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东西，你什么时候？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0: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1: 我看是你不正常
0: 了。哎，我跟你说，你这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2: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

0: 人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行了，豆浆。
3: 好。三根大果子。
2: 好的，
3: 豆子。
2: 好的。好吃，下次再来。
3: 好的。
2: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4: 好的。
5: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4: 前挤一挤，还够使。两次够不够啊？
5: 是不咋够。你们黄厂长啊，
4: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
5: 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4: 我们醒通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5: 你分的吧，徐瑞。那个我这有，先拿着。
4: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5: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4: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5: 没事。再来俩。
4: 好的。再要一碗豆浆。
2: 一碗豆浆。
5: 好嘞。哎，要不能出锅了啊。
4: 好的。
5: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石榴桥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4: 那我等你啊。
5: 行，
4: 先打豆浆去。
5: 哎，给我来一斤吧。
4: 好的。
5: 嚯，
2: 一碗豆浆。
4: 打了。
5: 啊，他们家人多。
4: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5: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4: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5: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4: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5: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4: 那可不，
5: 要说孩子。
4: 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5: 要不是他媳妇儿
4: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4: 啥意思啊？
5: 他又找了新对象了？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4: 谁呀？
5: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4: 啊，他呀，
6: 上厕所去了吗？
4: 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7: 这不十七号吗？
1: 十七号咋了？
8: 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1: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0: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1: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1: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0: 我惯着他们俩了。
5: 师傅，
1: 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7: 包姑
1: 来一桌。
5: 一个，
0: 不是你这又干啥呀？这是
1: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0: 你走走走，赶紧。
1: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5: 哎，就不吃辣了。
1: 咱们吃吧，你走。
5: 来来来来来，
8: 大果子。
1: 我坐这儿行。哎，珍珍，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5: 去吧。
1: 快来来，
5: 这老多呢。
1: 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5: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1: 哎，对对对。

0: 就在那呢，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1: 四阿姨，哎，
2: 好好，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哦，
2: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1: 哦、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2: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 啊、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2: 坐。
1: 哎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2: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2: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2: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2: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1: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2: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1: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2: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2: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2: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兄弟，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好。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我二问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来。哈哈，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好，我抓紧我。

0: 黄昏，爱装好好，装好好，你爱战宝昏吗？
1: 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2: 你别说了，
1: 你得回答他呀。
2: 别说了啊，
1: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0: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2: 别喊了，
0: 很爱。
2: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哎，
1: 这大海又说了。
0: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
1: 哎，你给我干啥呢？这是
0: 晃悠，
1: 干啥呢？这就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他收拾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3: 谁呀？
1: 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2: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哎。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4: 那我也是烧火棍的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9: 咱们俩的事儿，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
7: 了。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老
7: 魏，
10: 算了，
9: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0: 那不叫姑叫啥呀？
9: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每。

0: 好生活，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来，小心啊！哎呀，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1: 行吗？
2: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你这是整凉了。
3: 哎，我姐回来了。
4: 你姐呢？
5: 不知道啊。
2: 不，你不赢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5: 我不等了，我是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2: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姐留点啊。
3: 啊。
2: 哎呀，这卤是老香了。
3: 哎，再加点儿。
2: 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哎，月姨，可以打块鸡蛋。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
2: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3: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一次生日。他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吗？哦，
1: 给别人顶了会班儿。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着面。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1: 吃什么呀？
0: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就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
1: 能吃都吃了啊。
0: 嗯。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
1: 好好，
0: 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

0: 你先走吧，
1: 老头哥，咱们上楼。我也不看了。哎，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谁想你？哦，那我可真去了。
0: 去呗。
1: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呀？
0: 骗子！
1: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0: 骗你什么了？
1: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0: 就你长嘴了。
1: 等会儿我。
2: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2: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2: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凑合。
2: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2: 咋的了？过电了？
3: 你这干啥呢？
2: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2: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这白呀！
3: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2: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
2: 是吗？
3: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2: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洗这么快啊？
1: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哎，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它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哎，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快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哎。

0: 别了，别捡了，你给我上远点。走。来了，便宜啊，又便宜，又便宜，上来了，来了，来了。一两啊，幺二一，你都慌里了啊？你把事情是吧？这么老实，条理我哪有条理我啊？没完了是不是？ 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别动我！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0: 没偷，没偷，这一网都哪来的？
2: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0: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对麦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0: 还嘴硬。
1: 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是我
0: 不走。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
1: 块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这个烂袋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
3: 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他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2: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3: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1: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3: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2: 他说长得话都胡说八道的，是
1: 怎么就没了？你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2: 太不像话了。
1: 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3: 你干什么？
1: 你快过来，
3: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1: 你过来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放手，
1: 你过来，
3: 放手，
1: 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4: 疼！哎，什么呢？松手，算是松手吧。
5: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1: 不要钱是吧？
5: 不要钱。
1: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
3: 啊？没偷，没偷，没偷。
6: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的是在挣菜
2: 钱呢，什么卫生
1: 经理啊，爸爸啊，
6: 好孩子能在线菜帮子。
1: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5: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1: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啊？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3: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1: 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咱遇到茬儿了，这
1: 回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5: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1: 爷爷，弄这些菜叶干啥？改两鸡了，
7: 不是不跟别人说。
6: 鸭子，
5: 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8: 你总算来了。
5: 你上车。
8: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5: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8: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5: 一个月啊！那你把大棉袄啊、大龙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8: 我知道，
9: 二号，关门发车了。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
2: 哎，我刘成，
0: 哎，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0: 那行，买外面吧，搁那
2: 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1: 哎，
0: 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雪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长生。
1: 哎，
0: 谢谢啊。
3: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3: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3: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3: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3: 你看，你当时你就这，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4: 妈，哎，都是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3: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走，咱俩看看去。走，走，走。哎，
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3: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4: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
3: 哦，养俩呀？
4: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紧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5: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上吃笔，留个搭把手。
5: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哈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的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哎，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就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

0: 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
0: 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
1: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1: 瞎做都做出馆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跟你学。
0: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切完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吃。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也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我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的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2: 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啊。
3: 坐吧。
2: 我坐这儿啊。
3: 哎，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2: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3: 不麻烦，还有呢。
4: 怎么还拿酒呢？
5: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3: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5: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2: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5: 之前是有平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2: 是吧？
5: 嗯。
2: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1: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2: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4: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3: 也行。

0: 芊芊，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这菜怎么那么咸啊？
2: 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1: 是啊，齁咸。
3: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啊，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2: 是我上饭店买的。
0: 那得花多少钱呀？
2: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0: 哎呀，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2: 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4: 哎，好了，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6: 你喝什么呀？
4: 你让他喝点呗。
6: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5: 我还不洗澡。
2: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6: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2: 哎，我马上就好。
4: 哎，袁毅，来来，柿饼趁热。啊，
5: 谢谢庄叔。
4: 来，袁，柿饼来。
6: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2: 袁，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6: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吃啥？
6: 你问咱妈。
0: 圆圆干什么呀？
6: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哎，
0: 好喝吧？
4: 好喝啊，好喝。
0: 那好喝全喝了。
2: 来，哎，圆圆，你别惯着庄叔喝酒啊。哎，
6: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4: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我再给你来一杯。
6: 味儿对吧？
4: 对呀，对，非常好啊。
6: 那我再给庄叔买。哎，
4: 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5: 我妈说红酒不能到碗里喝，
6: 那管着装熟了。
2: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
6: 装熟爱咋喝就咋喝。
4: 那我干了啊！
6: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5: 来，庄叔吃点吃点。
4: 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2: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
6: 圆圆，圆圆，
7: 这个孩子，
6: 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
4: 哎，挺好啊。
6: 给我来一口。哎，
4: 别，你这丝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5: 庄师这也太贪酒了，
4: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了呢。
4: 那儿啊。

0: 坏了，不能吧？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都。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
1: 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0: 没错，
1: 话不，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
1: 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0: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2: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
0: 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3: 花姑，你慢走啊，
0: 啊，
3: 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她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性格挺外向的啊。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哎呀，
1: 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神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哎
1: 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嗯，那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救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那咱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听他说话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辣。
0: 他们呢？
1: 不辣。
2: 哎，正好正好烫着。哎，
3: 赵学习，你别闹他啦。
2: 爸。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姨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4: 是吧？
3: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3: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4: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2: 别！
3: 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咱饭吃不
0: 吃？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儿吧。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
4: 星，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5: 你选什么？
16: 北的。
1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各就位，预备。
5: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7: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0: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要演好每一个人，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
12: 莫活力干枯空还呐，
11: 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戏种是不会灭亡的。
10: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是上海昆剧团的老演员，是唱老生的。我出生这个1943年吧，在我出生的这个年代呢，整个这个上海啊，文艺的气息在我们家附近是特别浓的，京剧的那些拉胡琴的声音啊，到处都是。踩三轮车的、黄包车的，嘴里就哼着那个京剧的腔，好我一个聪明的小汉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我呢，家里有两个奶奶，那小时候就带我去看戏，什么七侠五义啊、十八罗汉斗悟空啊，类似这种戏。所以小时候受到这种影响，对京剧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正好是什么呢？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生，那我就去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才10岁嘛，这个基础的东西老师是非常严格训练的，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当时的京剧老师。这个搬腿小时候要搬子很疼的，还有拉十字，一个人顶着脚拉开，这个胯拉开，然后啊推起来，哇哭啊叫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半腰的时候，我那年纪小，哎呦疼啊，跟老师对抗，一对抗不对了，人昏厥过去了，人没知觉了。老师吓死了，击掌我击掌我，我眼睛张开，都是同学。哦，行了。当时我们那个基本训练是很严格的，每天这样，无形之中，在唱、念、做、打这方面，逐渐成熟。在1956年的3月21号，星期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戏校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在这个中苏友好大厦要演那《出力回力》。那天排戏，老生组调过来一个刘子元，一直搭排的，结果这个嗓子没了，一直不出，那是着急怎么办？沈传志老师想，集中胃给胃这个骨折了，今朝压力想就叫你上来，我是吓一跳了，下次叫我演出，我心里特紧张，为什么？我是个笨学生，那时候。排练的时候都挨不上边的，老是坐冷板凳的，我龙套都没走过，舞台上是什么感觉我都不清楚的。
1: 这是你第一次登台？
0: 第一次登台，晚上演出，那个以前是大白光呀，大白光一打，那个下面的观众一点都看不见的，雾里蒙里的。我一个出场，我也不知道紧张，就好像踩在棉花里面一样，对不对？我就是糊溜都上去，糊溜都下来了。谢幕的时候呢，杭州京剧团的一个叫陈大户，唱老生的，毛主席万岁，他一叫，我一看，哇，毛主席在下面看戏，边上穿了个白西装是陈毅，还有一些是上海的领导，所以那天我特别记得住，在1956年3月21号星期三，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因为我呢有一个什么特点？是学习慢，这是肯定的，我到现在还是慢，但是我进入角色的话呢，我能进入这个人物的那个内心东西多，有表演上的爆发力和唱腔的爆发力，所以后来我在整个老生组逐渐地站稳了我这样一个地位。到了1957年、1958年的时候，排了一个墙头马上嘛，戏校校长是那个于正飞，副校长是严慧珠嘛，

0: 哇，这个可了不得，跟大师配戏啊！别看小看一个小的角色就两场戏，但是能跟于老、颜慧珠一起能够同台演出，其实在无形当中对我们在表演舞台的感觉上，这个进步是潜移默化的。颜慧珠是怎么能跟观众之间交流，于正飞怎么来讨好观众，他的念白、他的唱腔、他的表演，那种感染力逐渐逐渐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老师，你第一次跟他们合作演戏的时候心里胆怯吗？
0: 大艺术家胆怯肯定胆怯，但是后来也麻木了，不胆怯了。为什么？从排练开始一直到演出一直在一起，于老人还亲和力还特别强，跟严校长呢倒有一点点的。所以有一次跟严校长演京剧《凤凰巢》，《凤凰巢》不是我演家院嘛？有请二小姐吃糖，这是他父亲讲，我呢在台上有请大小姐吃糖。大小姐是一个丑婆娘嘛，严老师生气了，什么大小姐，我们出去了。他一说他，我在他面前走过，他下台了。这个季振华老是跟我撞，我一出场他就在我面前走过。
1: 就其实应该从他后面，
0: 对，在后面，我怎么可以挡住他呢？前面呢，记起很犯忌这个东西的，以后呢就很小心了。那时候跟大家一起演出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太大。77年演了《琼花》，我们这个《琼花》的导演呢叫李世义，他很关心我，导演说你呢演戏也不错，形象也好，嗓音也好。但是这美中不足，高音部分呢有点吼叫，你如果这个毛病能够改掉，那你就比较完美了。戏曲的东西就这样，你如果在基本功方面有所欠缺的话，你就会损害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功不仅仅是手眼身发步，它还有唱念做打。你的唱必须要过关，阿拉沈瑞智老师讲啊，唱戏唱戏要有点腔，不搁点腔呢不要唱戏。他的腔不是这个机关腔，他的腔就是指的喉咙。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所以后来我竟跟姚世达老师开始练声，那是1977年，
1: 已经就是30多岁了。
0: 对，我说我已经30几岁了，还可以吧？姚老师，没问题，没问题。他说能招，把第一种好，我就准时8点钟，不差分秒到达他家里敲门。后来每天基本上都是8点。说明我对这个问题上的重视。我非常非常幸运的是，1978年的昆剧团成立纪念活动以15关来开门。因为人民日报曾经讲过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嘛。1978年的3月份天气蛮寒冷的，还飘了一点点雪花，那个下面的排长队买票的人看不见他的尾巴，真心看要看15贯。为什么15贯这个戏呢？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戏。杀人者理当偿命。

0: 知法严明，则位并行，对吧？你说他的唱腔通俗不通俗啊？昆曲有高雅的，有文言的，但是也有通俗的。他为了观众能够接受，这个戏在56年的时候红遍全国呀、啊。周恩来、毛主席都看了好几遍。后来昆剧团成立以后再演15冠，我就不一样了。我心里好像踏实很多，因为那么多戏演下来。后来姚老师那儿有3个月，天天那么练，
1: 就叫你吃拳头是吗？
0: 哎，吃拳头。那小时候你吃苦不要紧，那个30几岁再吃苦都会蛮苦的。第一场演出，一定紧张。
1: 首秀。
0: 我开始第一场，点江城。

0: 哦，下面我会当彩啊，
1: 还是还是
0: 还是还是还是还是，关键是基本功唱的重要性。他把这个人物的亮点说出来，把晃中的台上的那正气，哎，一下子亮出来。
1: 1984年，您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晁盖》这个套剧集当中的吴用，这是你第一次拍电视连续剧。
0: 因为山东电视台挺红的，那时候那个林冲轰动全国。后来他们就是开始连续拍《水浒》的各个人物为主的戏剧集，叫我演我吴用。
2: 诸位兄弟，王伦不义，林教头一把他除掉，此乃是天意，我们理当。

0: 福临教头为山寨之主，
1: 这个角色还蛮适合我的。因为制度性无勇嘛，用了好多好多戏曲当中的眼神，还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的。后来不久就拍电影去了。因为究竟戏曲演员拍电影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镜头面前演戏跟舞台演戏是不一样，因为电影的东西它讲究的是真实，镜头一退，你如果是表演上有问题的话完全暴露出来。有一次在演那个断钗的时候，看到断钗以后，我情不自禁的眼泪就下来，下面还有几句唱的，我哽咽，我唱不出来了。我觉得演员在这个时候要有控制，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就是应骑上一匹红鬃烈马一样的，你要他刹车就刹车，要他奔跑就奔跑，要他慢就慢，要他拐弯就拐弯，这才是能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因为戏曲演员他是一个虚拟的体验跟体现相结合的东西，那一千多观众看了你唱不出来的，这是
2: 不是不能够在台上信马由缰吗？
1: 要有控制的，所以戏曲的东西跟电视电影这方面是很大的区别。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拍完以后，你再回过来排戏的话，我自己就有要求，我要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内心准确感人了，看观众才看得舒服。我觉得就是任何借鉴的都可以借鉴，你包括电影话剧所有的东西体验的东西都可以用上。我念的念白，翠西翠西，
0: 过火力啊，
1: 十年来痛感哭空还难，
0: 空还难，
1: 你就担不起这一年半载的了吗？那这个里面你说戏曲一般不用这个，
2: 对，
1: 这个话剧可能会用到，电影里面用到，但你用到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观众已经没感觉你是用话剧还是电影的东西了，就把感人的东西、血肉的东西、表演的准确性把放进去。
2: 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1: 哎，为我所用。
2: 83年的时候，上海昆剧团首次赴香港参加第8届亚洲艺术节，当时您又主演《15贯》《烂柯山》《长生殿》《弹词》等等。
1: 弹词这个戏呢，是昆曲也是正宫老生戏，它是九转货郎的整个一套曲牌，是昆曲必须要学的唱功戏，每一段唱腔都要每一段的风格，它的六转马嵬坡兵变，
0: 九子间明明杂杂的兵，重重叠叠的句，闹闹吵吵哄哄坏坏四下

瘦得非常非常优美。到了九转以后，哎，这个人物大变。为什么？虽然穷苦潦倒，已经窘迫的连饭都没吃了，但碰到一个知己，所以九转的时候开心，自夸自乐，他自己在宫殿怎么跟杨贵妃、唐明皇一起伴奏啊，一起演唱啊，啊，那种自豪感啊。

0: 坛词里面呢，从李龟年的这个角度重新梳理了他作为一个大唐乐工，
1: 对，
0: 也重新梳理了他眼中看到的杨贵妃和唐明皇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您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两句经典唱段吗？
1: 坛词里面的感情转换给你演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最后是杀尾，杀尾很精彩，有长枪、拖枪，下面可以拍手。

0: 他师父连日连唱后见干涉由外发生，
1: 困去嘴讲润伤，伤不顺枪安云，
0: 可有胡桑妙招？
1: 一愿常备好妙方，认准中华老字号，三斤西瓜霜，清润地液，喉间生津，桑树齐唱，方能唱好水墨调。
2: 我以前是文生出生的，这个后来我开打打得还不错。
3: 这也武松打虎吗？
2: 对，那时候因为我师弟本来是师弟演的姚子服嘛，后来他到澳大利亚去了以后，梁国就求我了，哎，师兄，我难道还武松弄来好吧？哎，跟我不来行，我没武功耶。哎，弄来行，弄来行，人家先跟我来行，他要演这个戏，又说我好，那我只能苦练，求张明荣了，开始练，练刀撇子，开打，哇，累得我可以。后来我到日本一下子演了大概十几场，演到后来就不累了，这个东西就要靠练的。
4: 韩武松上来也了，
2: 开始也不得了，大开打，上打到五张，再五张，再下场再开打，哦哟个七，本来退不回来，后来三场戏下来没事了。

0: 觉得开打很过瘾，大刀啪啪啪，那个侯永强，就是我们唱武生的，他还表扬我，说我大刀砍得不错。拿刀要杀那个西门庆的那场戏，我特别过瘾。
1: 打我来！
0: 那个杀气，我这个演出来。你这个叫开打，我就不行了。嗯，要差点，那得去练。这个是用功了，过得去就是豪子谈不上。武松，我看看我有几张剧照，我还挺欣赏。有激情，蛮好。自我感觉还蛮陶醉。

昆曲最重要的是传统。我相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昆曲第一个作为文化遗产，它指的是传统，没有说我们的新编历史剧的。我们上报到联合国科教文科的一个戏是什么戏？就是我跟古好好演的继子。所以我们是所有剧种的第一个被联合国列为科教文组织，也说是好事，也说是坏事。你作为保留遗产，说明你这个剧种要灭亡，所以要保留你，抢救你，没有说要抢救交响乐的，抢救莎士比亚，没有这个人，是吧？没有抢救什么歌剧，没有这样。昆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传统戏为主。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

0: 这是我学生的杨国良，去年得梅花奖的。
1: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做人以外，我觉得还是要基本功吧，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波，没有基本功演不好戏，谈何容易。两个字，重复。你如果每天重复，每天我早上起来10点练嗓子压腿，天天练，一个礼拜下来就会提高，一年下来有很大的提高，一无止境。这个东西自己也得学，演到老学到老，这个始终是个真理。
2: 你不放弃善终，
1: 坚持自己对这个事业的忠诚，这个是我的命。我比较戏比天淡，我就是戏的命，就是唱戏的料。

0: 做琉璃楼做来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火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正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不然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咱加加货，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一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均匀必须得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磨制作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 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锋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星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4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茎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活、会、放这4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意，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糊好的圆身要薄要轻，还得够韧。会是增色彩，

0: 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车道边儿是咱姑，从树上边落下一只桃肉的，等上边一只青蛙，咱们就吃它。等咱跳过去的时候，这桃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个他们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口都哎，我利用青蛙和桃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5号飞船巨型风筝，需有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化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吃的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又还好携带的。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有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翻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创新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保险落地，护航科技成果转化；
1: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蒙阴县和美桃墟示范片区盘活深山好光景；
0: 内联外拓，激活通道效能，全省水工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
1: 各地开展多彩双拥活动，喜迎八一建军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山东推动科技资源普惠化的重要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运行了20多年，设备老化、维保成本攀升的难题日益凸显，很多中小企业想用不敢用。为此，山东又创新推动专属保险落地，并配套保费补贴政策，让创新链上的各方都能轻装上阵。
2: 青岛菲优特从事化学分子生物细胞检测，近几年随着公司高端业务增长，样品微观形态测定需求逐渐增多，他们急需一台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3: 我们中小企业单独购买一台共聚焦显微镜花费几百万是不值当的，科技部门给我们牵线搭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找到了一个海大具备这样的一个共聚焦显微镜。
2: 但不巧的是，这台设备因为主板和扫描头损坏停摆，原因是它不仅用于学校自身的药理实验，还被像菲优特这样的中小企业租用，每天至少运行10小时，不堪重负。
4: 维修几天一周，成本的话就是10几万到10万不等。生物类的样本时效性还比较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活细胞呀，制备好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放置很长的时间。
2: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是好事，学院每年通过仪器共享收入有200万元左右，可刨去经营管理和人工等费用，如果遇上大修就要赔钱。
5: 很多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保不住的，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保险啊，除了能够对我们这个使用，对我们维护来说也会很重要的。
2: 虽然市场有需求，但进驻这项业务风险大，也没有现成经验参考，许多保险公司不敢保，不愿保。
6: 它每一个件的配件的这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度，包括它的这对于风险的把控，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政策的导向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才可以去敢做。
2: 为了破解系统性矛盾，去年山东科技部门对全省30000多台入网的大型科研仪器进行抽样调研，集中梳理出各类设备的易发故障和失误操作等损坏风险，同时通过数据平台，这些仪器的运行状态和损坏原因都清晰可查，摸清了底数。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推出专门险种大仪共享保，省里也出台专门政策，投保方能享受省财政首年最高50%、去年30%的保费补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分

0: 测兜底，综合考虑使用频次和价值因素，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为11台总价值260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6.1万元保费。保险公司经过评估，学院损坏的显微镜符合定损标准，最终理赔额度报价30万元。
1: 我们一开始特别担心，说是他们一开始讲得很好，到实际理赔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条款又这个制定得非常的苛刻。但我们要来了之后，只要提供一下相关的表单呀、维修记录呀、照片啊，然后保险公司就认可。无论是因为误操作，还是意外损坏，它都在它的理赔范围内。
0: 很快，学校用这笔理赔款修复好设备，菲优特也赶在客户交付期之前顺利完成了订单。更让企业惊喜的是，省财政资金还把保费补贴和租金补贴进行联动，进一步降低租借双方的成本。
2: 相较于市面上租赁设备的一个成本，大约能节省50%的费用。
0: 通过首批试点积累风险数据和经验，山东正逐步探索大仪共享保的各类应用场景，初步形成适应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仪器共享需求的专业化保险方案，将试点方案复制推广到更多科研单位，涵盖更多仪器设备。现在共享保已经为全省62台大型科研仪器提供8600万元风险保障，
3: 同时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保前安全检测和出险后的检测、定损、维修服务，提高修复效率，控制维修成本，形成保险与专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科研单位和仪器的不同情况，提供更加灵活多元的风险保障方案。
4: 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山东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初衷是破解中小企业购置高端仪器成本高、科研资源浪费的老难题。随着共享机制走向深入，设备老化折损的新情况、新问题随之显现。山东主动探索破题路径，创新推出专项保险、叠加保费补贴，用市场化手段打消各方后顾之忧。从盘活闲置资源到缓解运维负担，山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判新形势，拿出新对策，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5: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乡邻村庄连片规划、抱团发展。今天，让我们到蒙阴县和美桃墟片区去看看。
6: 每周一，蒙阴县百花峪村的乡村课堂都如期开课，乡亲们聚在书屋里学习短视频运营、线上引流技巧，借着乡村旅游旺季招揽更多游客。
7: 一上镜吧，家人就笑话我，你当了这个车你上镜干嘛？但是等你上镜了吧，可能浏览量就多一些，那就等于不就做广告嘛哈。
6: 这片深山村落过去以传统农耕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青壮年外流现象明显。随着附近蒙山旅游景区开发，不少村民开启农家民宿。刘佩亮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精心收拾出10间客房，还做得一手好菜，但生意却一直不温不火。
7: 盖的小路吧，也算是小别墅。游客来了啊，车辆没地方停，村里那也没有公厕，让他们的体验感非常差。
6: 体量小，配套弱，游客体验不佳，乡村旅游难以发展。周边不少村庄都面临同样问题。2024年开始，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当地依托政策东风，以百花峪为核心，按照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配套相通的标准，整合9个行政村，打造和美桃墟示范片区，
8: 让他来当领头羊，这样呢，既能够树样板，又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子。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道路、公厕、旅游标识、停车场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修整，这样呢，把各村的资源统筹整合到一起，就能够实现村的抱团发展。
6: 从单点出彩到连片发展，硬件补齐只是第一步。片区内64家民宿经营标准不一，业态零散，缺乏整体营销等问题依旧突出。为此，当地制定民宿提档升级规范，以核心村百花峪作为试点，没成想遭到村民一致反对。
9: 我们村麦子先从思路上去转变，带动大家一起去转，做这种可持续性的。我们再不提升、不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一天比一天小。

0: 我们的这个大地规划就是这个停留不前。
1: 按照改造攻坚清单，百花峪流转36套闲置旧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民宿，邀请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出设计方案，还对提档升级民宿给予补贴扶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与改造。去年刘佩亮趁着淡季改出3套山景房，坐拥全村日出最佳观赏位，现在常常一房难求。
2: 早晨起来看日出，晚上呢看星星，下了雨呢看云雾缭绕的很漂亮的日出，不算最高档的，但是呢我这个环境是我打造了我独特的花园式的民宿，这就是我的打造的一个特点。
1: 怎样深挖自身特色，持续优化旅游体验？镇上负责文旅工作的杨小斐也一直在思考。片区运营一年多，他身兼活动策划、培训讲师等多重身份，全程陪伴片区成长，意识到如今已走到新的关键节点。
3: 我们在后期呢，就想资助一些能留住客群的这些业态。在项目准入过程当中，是严格把关，和原来的这个民宿农家乐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配套。怎样呢，就是经营业户之间形成业态互补，都差异化发展，整个片区就是形成一村一品的这样一个发展体系。
1: 围绕一村一品，当地整合专项补助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落地咖啡屋、非遗手作、研学采摘等文旅新项目，丰富片区业态。如今和美陶区片区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带动3000多名群众就业。
4: 采摘体验、伴手礼、景区民宿、酒店、优质的果蔬供应，光这一块呢，户均增收就达到了3万余元，村集体呢增收20余万元。
1: 百花齐放，片区共兴。全省累计规划3860个片区，覆盖70%行政村。省级每年还将支持新建、提升片区100个左右，推动培育形成超1000万元的主导产业，不断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5: 货运周转量是衡量运输行业效能的核心指标。上半年，山东通过内联畅通道、外拓开新局，推动全省公路、水路货物周转量稳步攀升。
6: 在凉山港，一列装载3800吨煤炭的集装箱列车抵达港区，不用卸货，转运设备直接将集装箱吊装上船。从凉山港到江苏新沂，装船和航运过程仅用时3天，比过去缩短2天。
7: 以前凉山港装船需要经过到站、堆存、卸车、装船等多个环节，中转链条长，有一定的煤炭损耗。
6: 中转环节多，效率低，长期制约港口运营效率。为压缩中转时长，降低物流损耗，凉山港决定推行铁路集装箱直装船舶作业模式。但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做到车到船载。
8: 列车到站计划和船舶靠泊计划不能互通，很难做到车到船载。我们持续对接铁路部门，统筹了双方作业时序，实现了实时共享车船信息，统一单证与作业标准。
7: 只有到站和装船两个环节，煤炭的亏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集装箱船优先过闸，避免等待船闸，物流效率提升超过45%，物流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6: 效率提升带动业务量增长。今年上半年，凉山港完成集输港量2300万吨，集装箱转运量16万标箱，同比增长116%。内河港口在提速，公路物流也在转向。一年前还在主营国内公路货运的永昌物流，面对大量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企业决定向国际物流赛道转型。
9: TR 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国际公路便利通关系统。可以实现沿途海关不查验、不交押金，一证通行直达目的地。
6: 凭借近20年货运行业运营经验，永昌物流决定借助 TIR 开拓国际业务。2024年下半年，企业通过严格审核，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TIR 运输资质的企业之一。
10: 拿下了 TIR 资质呢，就等于打通了跨境物流的快车道。我们首单是从淄博发往莫斯科的设备，仅用时15天就到达了客户的卸货目的地。
6: 目前永昌物流有40台货运车辆往返国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5国之间。今年上半年，企业跨境业务营收近1000万，同比增长超过220%。市场主体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全省物流业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4504.4亿吨公里，水路货运周转量完成2972.8亿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6%。

0: 和6.4%，为持续壮大物流产业，山东启动交通运输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三年行动，从政策、金融等多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1: 搭建了政策支持、这个金融对接、这个科创引才、这个产业合作和学习提升五大平台，全力推动交通企业做大做强，全年力争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增速保持在7%左右。
2: 眼下，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关键节点攻坚提速，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
0: 昨天，随着最后一次成功爆破，吉枣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杏花峪隧道出口端顺利贯通。杏花峪隧道全长7220米，穿越泰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项目设两座斜井，五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3: 引入三维激光扫描与信息建模加数字化管控平台，运用全电脑 3D 凿岩台车、大跨度整体二寸智能台车等成套智能工装设备，全面实现长直面施工全过程可视化及超前地质预报精准化，使破碎围岩条件下的施工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0: 吉枣高铁是山东省八纵六横高铁网的重要旅游通道，正线全长约268公里，路基桥梁已分别完成48%、64%，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项目一期工程日前建成投用，目前相关海水鱼、海参、蛤蜊两种创制和繁育，以及路基循环水系统装备研发同步顺利开展。
4: 现在所处的这个车间呢，是我们的 A1 车间，有12套循环水系统组成，每套系统有8个养殖池，可以进行多种石斑鱼苗种的这个综培以及养成，可以节约能耗90%。
0: 该项目是山东省加快打造海洋种业芯片的关键载体，总投资10亿元，可年产海水鱼苗种2000万尾，海参苗种40亿头，蛤蜊苗种300亿粒。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种苗繁育中心。
4: 今年根据我们的投资计划，要继续我们二期的车间建设。北繁基地建成以后呢，为全国的海水鱼养殖提供更多的养殖品种，更好的这个更优质的苗种。
0: 济宁新能热电2x6万千瓦备压机组项目一号锅炉日前成功点火，为确保设备平稳运行，项目投产方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监控炉膛温度、烟气参数等核心指标，确保烘炉作业条件完备、流程规范。
5: 预计8月中旬可实现一号机组的总体启动，届时可保障园区的蒸汽供应需求，解决当前蒸汽制约瓶颈，同时为金乡县城区居民采暖奠定好基础。
0: 作为省重大项目，济宁新能热电规划建设2台6万千瓦备压机组，预计年发电量约86亿千瓦时，供热1431万吉焦，以绿色热电联产模式为当地工业提质、民生保暖、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动力。
6: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多彩双拥活动，凝聚起军地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0: 喜报传佳音，尊崇暖兵心。汶上县人武部等部门来到荣立二等功的海军某部现役军人王怡国家中，为其亲属送上立功喜报和节日慰问，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7: 孩子在部队立功受奖，是我们全家最大的骄傲。感谢组织的细心培养，我们一定做好坚强后盾，激励他在部队安心服役，再立新功，为家乡添彩。
0: 功臣事迹催人奋进，重军风尚蔚然成风。泰安、平邑等地通过主题宣讲、红色文艺演出和征兵政策咨询，推动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深入基层。全省同步启动百县同映、县里八一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在100多个县区设立放映点，让国防教育更加可感可及。
8: 作为沂蒙青年，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将积极参与廉洁应 征，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沂蒙新兵。
0: 红色星火代代传，国防教育润同心。东营、潍坊、德州等地组织青少年走进国防教育基地，沉浸式体验模拟射击、投掷训练、步战车、登车等项目。
9: 激励

0: 非常严格，排队训练都要整齐有序。以后我要学习军人不怕苦、有毅力的品质，也要牢记强国有我。
1: 拥军既有精神传承，更有温情服务和保障。菏泽市定陶区开展社会化拥军慰问活动，向21名老复员军人送上节日祝福。莱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围绕退役安置、就业扶持、待遇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宣讲，莒县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现场讲解创业贷款、就业补贴、社保接续等政策，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搭建对接平台。
2: 我们将持续做事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全力营造尊崇军人、致敬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3: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相关装备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威海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
1: 暑假期间，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6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4: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1: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这家体育用品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5: 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1: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5: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1: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这家企业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2018年切入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6: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1: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今年上半年，威海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11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近70%，增速达到39.7%。
7: 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昨天零时起全线通车运营，济商高速全长约116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通车后，济宁到商丘车程由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并串联日兰、济广、德上等多条高速，连接起胶东半岛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与中原经济区。
8: 昨天，上河示范区至泰国的 GMS 大湄公河自区域国际公路运输线路首发，货物经青岛海关验放后，预计7天后到达曼谷。截至目前，上河示范区已开通国际公路运输线路8条，通达老挝、泰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8个国家。今年以来，共发运231车次，总货值2.1亿元。商业航天投融资联盟日前在济南成立，联盟由鲁信创投发起，旨在搭建航空航天产业与资本常态化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同步发布联盟线上专区，并组织项目路演和供需对接，推动资本、技术和产业资源加快融合。
1: 首届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昨晚在莱阳开幕，118支国内外队伍、1800余名武术名家和爱好者齐聚螳螂拳发源地，共享非遗武术盛宴。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办研讨交流、文旅体验等配套活动，推动螳螂拳文化走出莱阳，走向世界。
3: 第五届中国德州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比赛设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康养、生物、新能源新材料五个产业专场，最终21个优质项目获奖。目前大赛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签约落地项目151个，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540人。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9: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喂，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1: 你挖多深啊？
0: 五米。
1: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两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1: 绝不可能，这事儿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2: 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

0: 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1: 郭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2: 哟，
3: 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4: 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5: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6: 送来了，
7: 来来来，
6: 好，谢谢。
8: 来，大家都尝尝，味道还不错。
3: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咱们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8: 这个先填饱肚子，
3: 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咱是要坚强的生活。
1: 哥几个下来喝点啊。知道我谁吗？
2: 峰哥来了。
1: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2: 好嘞，峰哥。峰哥坐，饭马上就好。
1: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3: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开完会回家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吃了不吃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抚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抚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这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这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0: 喂，你那边怎么样了？还是没挖着。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0: 人都放了是吧？
1: 是的，那边可能会有变化，你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0: 杨工，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李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沟机壁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沟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沟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至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
2: 兄弟们啊，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站起来了，动动动，别激动了，行一行，别他妈睡了。
3: 贺军，
4: 是。
3: 李成阳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斯利的尸体挖出来。
5: 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3: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点时间和空间。
5: 好的，您放心，骆组长。

0: 你的身我都清了，每一次到最后都只剩下你一个人陪着我。
1: 董耀德，老婆和孩子被带走了。李晨阳现在，我都知道了，他已经开始挖桥了。
0: 李晨阳带人来赌场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你先出去吧，以后。
2: 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出去。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免检牌子的车。

Thank you.

0: 去那边，去那边的，你们去那边啊。
1: 姐，咱们过去吗？
2: 不等了。

0: 去吧。
1: 哎，让一让！哎，让一让！哎，让一让！让开点！让一让！让一让！
0: 李晨阳，骆组长让我来看看你，出什么状况了？
2: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3: 王，拉紧接线，维持下秩序。另外，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
4: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5: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6: 哎，让一让一让，我是村支书，村支书。哎呀，你看，哎，何局长啊，都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6: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上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0: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6: 哎呀，何局，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
2: 嗯，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你了。
6: 你说打个大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0: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吧，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
6: 行，那我试试。哈哈，来来来来。
7: 义和村的乡亲们，啊，听我说两句，看这事闹的，咱们今天呢？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8: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9: 对！
7: 撤撤撤撤撤！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10: 听你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箔手怎么能往外拐嘞？
11: 哎呀，
12: 不要往外拐嘞！
7: 我还管不了你们了啊！
6: 你看看，现在这村民呐，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把我找何德四找去？
0: 嗯，
1: 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搁着，也不会让你动陈家宝。
1: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谁呢？我相信村里的老人们肯定都听说过，也议论过、猜测过、回避过，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人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麦自立，看，有的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14年后的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2018年9月24号，前村村通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也许明天也许一会儿或者现在，我也会被杀的，我很可能也被人杀。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有谁不怕死的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Yeah!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年年修，月月修，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路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结果动了老路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相信我说明白了，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是一种运气。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不同脾气不同境遇，谁也无法猜到我们没有的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
1: 来，慢点，慢点，慢点，
0: 这边走，
1: 我都相信。谢谢，谢谢，谢谢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的有的情谊。
1: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兄弟们，开锅！
3: 带他走。

0: 上天的字，还是我们还要做兄弟。
1: 刚刚武市长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啊？
2: 洛老，上面电话。

0: 喂，啊，我是洛山河。
1: 好了，知道您那儿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0: 是为了安抚乔的事吧？
1: 是啊，李长阳挖乔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0: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呢。那是自然。
1: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胜利出面，我们义不容辞。洛老，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0: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抚乔凌波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2: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
1: 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0: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
1: 说什么呢，黑龙？今天必须有结果，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石头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2: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不怕吗？
3: 这什么？
0: 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成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1: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剪辑的。
2: 我认识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舆论相信吗？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这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哎，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1: 我冷静，我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0: 我知道吗？
1: 我能怎么办呢？当时重点是那儿啊。
0: 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1: 你
0: 那叫没完了！
1: 想过自己的安危吗？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2: 我无所谓。
0: 你冷静一点，程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1: 这绝不可以。
0: 这里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2: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1: 我知道。
0: 给我点时间。
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程阳，
1: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2: 爹。

0: 你不是说你要看这具男尸吗？
1: 我看这干什么？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0: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 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是我杀的。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
1: 没人指使我，是我，也是冲动杀了他。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哪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这个杜母观音确实够亮，
1: 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个。
2: 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是的。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设计都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

0: 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0: 这个走蓝，哦，蓝色调，蓝为稀，稀有。啊，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嗯，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0: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0: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
0: 啊，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月亮就月
0: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总老度啊、观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0: 这条是最抢镜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绿来了。
1: 哇，这个戴上去就
0: 很奢华啦，
1: 不一样的。是
0: 啊，没错，这一条
1: 这个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0: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1: 好，
0: 好不好？我给你配一个色。
1: 哎，它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啊，这个玉坠这样点缀之后，
0: 它不会撞色，
1: 成那一种。对啊，啊，就很亮眼，是不是？
0: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真的吗？
0: 瞬间。
1: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
0: 因为一件珠宝。
1: 真的啊。好好看，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0: 当然了，
1: 是不是？
0: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1: 真的。
0: 对，
1: 好看吗？
0: 很好看。哎呀，
1: 是不是？
0: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
1: 是不是？真的吗？
0: 自信好多，
1: 是不是？
0: 这就是一件珠宝
1: 了，珠宝的魅力了。
0: 爱它吧，
1: 爱，真的
0: 爱，都想买回去了吧？
1: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0: 那今天你戴着吧。
1: 真的，
0: 真的，
1: 一直带着
0: 带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1: 那太荣幸了，我这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0: 可以的，
1: 可以可以，
0: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你会更开心，
1: 迫不及待了。
0: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1: 哇，这就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0: 是的，
1: 哇，种类好多哟，
0: 没想到吧？这么大，
1: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0: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1: 一条龙全包了，
0: 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1: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0: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0: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星，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星之间的一个交接处。对，你知道天光星为什么叫天光星吗？
1: 不知道，看来有
0: 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
1: 那也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0: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虚的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光墟。
1: 有没有很热闹？
3: 有，非常的热闹。
0: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3: 原来如此。
0: 天光墟，
3: 哇，长见识了，今年
0: 最有名的。来，过来。
3: 哇，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0: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3: 那就是一个店铺
0: 下午的时间
3: 一天有三个老板。
0: 没错。哇，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3: 我天啊！
0: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1: 往大的猜吗？
0: 往大的猜，
1: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得上亿了。
0: 是的，一个小目标，是每日的成交量，
1: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0: 没错，
1: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0: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1: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3: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1: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1: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0: 你都这么说了，
1: 是不是？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1: 对
0: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1: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0: 大气一点，
1: 大
0: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1: 对，
0: 那首选平安扣。对，
1: 然后长什么样可以到我看看吗？
0: 就是圆圆的，
1: 圆圆的，
0: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1: 那带我挑一挑，
0: 我带你去看看啊，
1: 好，
0: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你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0: 就是先看，
1: 先看，
0: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1: 什么规矩？
0: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他价格，然后他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1: 这样、
0: 你就得成交。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4: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嗯，
1: 没有道
4: 理。这多少钱？这个是吧？同行价。价一万吧，他没有打架啊、也没有叫价，
1: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4: 像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有没有发现？
1: 对，
4: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呢？25吗？28左右吧。
3: 有30
4: 应该不到吧？
3: 30，
4: 刚好30。
3: 30。
4: 厚度有没有卡6？
1: 哇，好专业啊！
4: 啊，
1: 6.9
4: 够了，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1: 对，
4: 对，
1: 是的。
4: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3: 都是给你打的卖家。
4: 卖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
3: 卖价基本上就是给你打的
4: 同行价，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3: 少也是一点点，
4: 只能小刀。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
3: 那品质比较好。
4: 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的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4: 这一件3500，
1: 3500，
0: 新手小姐姐，
3: 差好多，一点就。
4: 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以内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啊，这种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1: 对，
4: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
1: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4: 这个价格嘛，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1: 好，
4: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
3: 因为你是
4: 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所以呢，
1: 喜欢
4: 他送给母亲，加500，
3: 有的差500，
4: 4000，还是没机会。哎呀，
1: 4000太低了，会不会？
3: 总好入戏的，你看他的观感都不一样。
4: 我就是看到它光感好，
3: 有的
4: 这边的光圈
3: 粗了，这个是比较细腻。
4: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因为你这个是胶感出，对不对？啊、4000，
3: 起冰一起胶。
4: 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所以呢，胶块代表总很老，就是不会变走。来，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3: 所以很多人给你打的卖价没给你开价。
4: 这个我给你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1: 4600，
4: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4: 来日方长嘛，
3: 你再看一下股价吧。
4: 我只能给4600。你知道吗？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50，
1: 小姐姐太厉害了，
4: 50块钱。对，4658，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1: 好有寓意。
4: 这一块对，寓意也好。
3: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不好买。
4: 下次我再来嘛，
1: 再来多带朋友。

0: 因为我们都来，
1: 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0: 拿下了，真的，
2: 哇，老板娘好大方，谢谢。
1: 我先转吧，
3: 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1: 你带了手机，
0: 掏出我们的手机
1: 啊，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2: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3: 这么
2: 开心。
1: 必须的，
2: 没问题，
1: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风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

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了？
0: 你没想到高明远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0: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2: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陆司长，他们现在安全了吗？
1: 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他们现在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张能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认识。
1: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是。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2: 他怕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
0: 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接着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是他指使的。
2: 是。
0: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指使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
2: 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明远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3: 高总，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成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4: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成阳手上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
3: 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
4: 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的，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成阳揪着我不放，这是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
2: 咱们相信你。
3: 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督导组那么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们找不到你。
2: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去自首。我就是自投罗网。
3: 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0: 去季姐，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两三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 这事儿必须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如果继续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
1: 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0: 你儿子认识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1: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婆孩子。
0: 想多了，想多了。你儿子，老婆没走成，现在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啊，放心往前冲。

0: 操！哎，
1: 我操！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1: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哥，您这个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想要。

0: 胡校尉，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1: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哼，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02年吧。 你在市缉毒支队破五03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10几个战友，对吧？06年你在京侦，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京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2: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 都不敢回头，确实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绿灯这么简单吗？ 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好官了？
0: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 胡校尉，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它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2: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何队，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
3: 吸毒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4: 拿了别人的钱。

0: 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说说，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路越来越远，回不去。
1: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0: 我错了。对，我错了。
1: 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你会配合吧？
0: 一定，一定会。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
2: 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3: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4: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3: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只手遮天了。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啊。
1: 是是，罗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
0: 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
0: 嗯。
1: 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0: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
1: 对对对，
0: 有个长藤资本，不知道武副市长熟悉不熟悉？
1: 不算熟。长藤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繁杂，什么信息技术。
0: 可是听武副市长这么一说，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伊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藤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

0: 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正阳的，对吗？吴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呐，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我以党信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信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对吗？
1: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索东，你把记录给吴副市长确认一下。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城资本也有关系，是吗？
1: 这个
0: 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城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2: 高明远，我们是915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做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嗯，
1: 可以。
2: 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
1: 认识。
2: 陈建波呢？
1: 认识。
2: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
1: 不认识。
2: 那马帅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2: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
1: 这我不认识。
2: 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
1: 我说了不认识吗？
3: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1: 几面之缘吧。
3: 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
1: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
1: 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禁得住场。老胡，你说那事禁得住场，
4: 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呀？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高总，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
5: 没来我用找你。
1: 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
4: 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事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这一个个都得完蛋。
5: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找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布道祖别再碰这件事儿。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得另做打算了。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这事儿我去办，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把心放回肚子里。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4: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5: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6: 注意安全。
4: 好。
7: 于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4: 没错。
7: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4: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他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那吃一口吧。啊。

夏依依，你自首吧。你自首吧。

真的太痛苦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漆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未来。我知道我的世界一片漆黑。越往前走越是漆黑，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真的不想这样。小姨，你去自首吧。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0: 不懂事。哎，你跟我走一趟。
2: 我走不了。你也走不了。

0: 鑫哥，咱这样不好吧？他可是警察。
1: 我是应该叫你孙鑫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0: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1: 你逃不掉的。
0: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1: 是，你早就从我该被毙了。
0: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1: 这个人渣！
2: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颤一颤，一溜出，我应当然是主持人是吧？耶、yeah! ！

0: 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2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3: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我
0: 就是我，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4: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忠将关羽过过了马战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奋起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哎，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7: 盖世奇才，
8: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8: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8: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8: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

0: 桃园街坊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1: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2: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3: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1: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3: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2: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
4: 杀入群臣。
2: 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2: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5: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2: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1: 那锁呢在加重一点可以吗？
5: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5: 好，
1: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这他震撼住了。
2: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5: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6: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0: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暗恳示意，一向敌国。

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辗转风霜，何惊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征陈王霸业，把我大国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

0: 也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2: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2: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刺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3: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

0: 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画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娇自补国宝，东阿阁娇助力我们见证了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

0: 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0: 有请。
2: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3: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绝，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4: 项羽不肯过江东。
5: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3: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5: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3: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6: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3: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6: 那就乱了，你想想。
3: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5: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6: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3: 这是个班，
6: 那咱们试试，
3: 加油。
5: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7: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3: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6: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3: 好，
6: 我们叫卯上，一起
3: 卯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垓下阁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3: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0: 还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啊啊啊啊
2: 啊！对，哎呀，
1: 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知道啥是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满老小扶我操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抬头三把一员将，官好像小周郎。
3: 霍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
0: 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
0: 对，
2: 杂面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

0: 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1: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济。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0: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2: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1: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立如砸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2: 这还简单？
1: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2: 杨二郎，
1: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5: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1: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5: 利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1: 好啊，
2: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0: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2: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0: 好，
5: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2: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6: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6: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2: 就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

0: 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3: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3: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3: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哇，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3: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3: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3: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
3: 好。
1: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4: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4: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4: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这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5: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5: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3: 不疼。
5: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5: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5: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0: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土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1: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潜力秦风烈烈，
4: 万人齐吼秦腔。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4: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3: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4: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建功之道领见，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阿门，交交盼。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

0: 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痴魔辈，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
1: 这样
3: 一圈半
1: 扎扎扎一，对，
0: 这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

0: 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哥哥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只是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伟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

0: 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啊，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1: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纪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起居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起居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碾子啊，那个动碾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你其他区这种眼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起居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起居染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

0: 在湖南省奇聚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家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1: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头过晚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1: 他一下低下去是好好好，心里不想屁股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长度蹦动，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坡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大，长，好的，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0: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奇聚的打农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农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往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师好。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呐！
3: 快点！你上啊！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

0: 我怕黑。
1: 哎呦！
2: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2: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2: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2: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3: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3: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3: 大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3: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0: 对，
4: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

0: 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齐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鼓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齐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的打磨啊、提高啊、增强那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齐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1: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齐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的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齐剧，宣传打鼓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齐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齐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解散了
0: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1: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齐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齐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齐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剧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1: 一箱传承，坚持在齐剧的舞台上，把打

0: 马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西米粥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2: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0: 全球万条只有东阿哥教，细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
1: 细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余音社小歌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余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余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余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5: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5: 好的，感谢张老师。
6: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5: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7: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江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曲周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5: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

0: 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愚园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盔甲。
2: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腹。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金樽清酒斗诗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表林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

0: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啊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1: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1: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剧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剧社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

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无相亲，举杯

曲折，做荔枝薄可令，暖我心中。

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百品，仗剑醉过。

0: 风破浪，或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

0: 上舞台上的少吗？
1: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0: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1: 真的参加过。
0: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1: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0: 对，第一名呗。
1: 对。
0: 唱的是啥呀？
1: 唱的是文昭关。
2: 夫妻顺，不忘安。
0: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1: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0: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0: 对，
1: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0: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5: 唱腔谈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5: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逸翔。
5: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
6: 守阵创新，让戏韵永存。
7: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8: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9: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8: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

0: 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2: 请进，分得厉害，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进去阻挡，
1: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3: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4: 红酥水，我等醉，山门水色，青丝难吐，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5: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易笼。”怕生性。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自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此次炯炯一生。

0: 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

0: 在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

0: 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1: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啊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1: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2: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2: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天。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顾是阆苑仙吧，
4: 一顾是美女富下，
2: 煞色没几元，
4: 今生偏有女色他，
2: 煞色有几元，
4: 似乎心思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

0: 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1: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三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4: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4: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4: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4: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4: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2: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2: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5: 在佩瑜和蓝天

0: 面前我唱红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的？
1: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0: 我献丑献丑。

0: 好，献丑。
1: 太好了，金盆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3: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

0: 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游自不过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2: 天上掉下朵林妹妹，
3: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4: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3: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5: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3: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6: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3: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剧周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2: 举一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3: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2: 海棠，
1: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3: 我们请坐，
2: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3: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事情，比如说夫妻之情，

0: 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1: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2: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霸道。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5: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6: 这意思。整个挺协调。
7: 没事儿，没事儿。
5: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就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5: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1: 这一期他。

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酒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
6: 哇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武艺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武艺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俩

0: 一块儿送进了五音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1: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2: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见那个老婆子砸了还。
3: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2: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1: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0: 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0: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0: 这个完全可以，这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1: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5: 哦，
3: 唱一个先六进的包一唱。然后留这包。
5: 这是崔娟的一个是吧？啊。
3: 崔娟在唱的都是第八组唱的。
0: 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1: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娘啊，九寸凤面镖客负几寸。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嘿呦吼。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

0: 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1: 淄博欢迎你。
2: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3: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4: 谢谢。
3: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4: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一个老豆还要好。
3: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4: 阵风西势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5: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4: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5: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4: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5: 我烫好了。
4: 那磨子呢？
5: 扫了。
4: 锅里那水呢？
5: 舀了。
4: 那柴火呢？
5: 抱好了。
4: 那
5: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来。
4: 哎，拐起来。

0: 个老头还要好。
1: 乖母子还不怕少歪算呐、
0: 啊。老婆子，
1: 咱看呀，
0: 再说
1: 说不到，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啊、来了个好买。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2: 数字儿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还？或者是毅哥哎，咋的还都可以的。
3: 咋的还？
2: 咋的还？
3: 咋的还？
2: 咋的还？咋的还？
0: 咋的还？于老板，
3: 咋的还？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4: 算上直播吃烧烤，
3: 走，一个老道还要好。

0: 这俩跟吵架似的。
1: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岳老板啊，
2: 咋的还？
1: 你咋说？
2: 你说。
3: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4: 哎，听见了。
3: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0: 你看人家
4: 烧烤很
0: 对，
1: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0: 演成吵架了。
5: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0: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5: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格，刚刚一格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7: 一个老公还要好。
5: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够饱，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奇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

0: 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他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他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新日初相逢，秀莲分胜红。
1: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秀莲分胜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1: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2: 今

0: 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趣。
4: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啊，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

0: 又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0: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2: 得劲儿了。
3: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5: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4: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5: 行行，
4: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对不对？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4: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曲这舞台绽放。

0: 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易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2: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1: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2: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1: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旅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立剧院的一名豫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题名。
0: 豫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豫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豫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3: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豫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郑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醉琴全部用上了。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豫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6: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6: 忘了，
7: 听不清了。

0: 要花个这点不都出现了呀。
1: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你给我拿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块炒三千，
1: 炒三千您嘞，
0: 别看我一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旅剧演员。我学习旅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旅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旅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旅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旅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旅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地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旅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嗯，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晃，哎晃，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2: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3: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

0: 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棍出香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杯，拿着酒杯还哆嗦，到领台，到领台，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学院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0: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歌，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1: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2: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1: 来到现场了是吗？
2: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戏，我把反官计邀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荤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啊，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
0: 嗯，
2: 是吧？
0: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0: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0: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0: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全台湾听，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1: 让我们去迎接樱雪。嗯，行。

你说过每年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信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新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

0: 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任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

0: 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1: 九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1: 可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1: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1: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1: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1: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哟，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1: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0: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1: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0: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1: 那你去求求他。
0: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1: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0: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1: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0: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显人事3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2: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1: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
1: 嗯。
3: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0: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1: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咋回事呢？
2: 没事。
3: 好，谢谢啊！哎，姓霍。哎，
2: 团长。
1: 挑水呢，来来，啊、我来。
2: 哎，不行，
1: 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媳妇儿，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就吃，
0: 哦，那我收下了，
1: 谢谢团长，
0: 去吧，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
2: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3: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2: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4: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3: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4: 你是伤病号吗？

0: 这边批点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0: 我都不知道该。

0: 小黄，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1: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2: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1: 已经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3: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僧也确实没时间吧？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
3: 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1: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3: 我怎么了？
1: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3: 你说嘛。
1: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4: 闪闪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
1: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5: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当然是天的了。
1: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0: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1: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0: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1: 团长，给您。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1: 那您不喝。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亮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2: 萨满星在哪里？
3: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皮善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

哥，快打死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一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你去找他？
1: 嗯。
0: 怎么找？
1: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0: 你真的要去找他？
1: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0: 好，爹支持你。

0: 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1: 谢谢爹。
2: 咱们心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局是你六次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5: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长，
6: 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
7: 您怎么了？
8: 朱家顶要来了。
7: 朱家顶，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8: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7: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8: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7: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8: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7: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8: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7: 电台？
8: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7: 好。
8: 另外，川崎连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7: 有具体的情况吗？
8: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

0: 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吕叔叔，银子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2: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雷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

0: 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河北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还有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参谋长啊，
0: 老黄，怎么样了？
4: 冷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西花，当时吓我一跳。
1: 真的？
2: 真的吗？
1: 那咱团长咋喊呢？
3: 咋喊的？咋喊的？
2: 说说吧，快说快说
0: 说说啊！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哎呀，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抽耳聋的，
1: 这我的烟。
3: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0: 哎，这快点说，快说，快说，快说。
3: 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0: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6: 哎，没劲儿。
0: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3: 咋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没事吧？
3: 回来说，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0: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3: 啥人你？
0: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0: 点上口。
7: 小姐，
8: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哎，少爷，
9: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8: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9: 好。
7: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9: 少爷请吧。
8: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7: 上边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10: 感觉怎么样了？
11: 是。
10: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1: 我自己来。
10: 别说话。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染上病了，李兴花他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花好上了？
3: 你别胡说！
0: 行。

0: 大帮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

0: 他还活着，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1: 这是在哪儿啊？在县城。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2: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1: 怕。
2: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有关，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

0: 一发不可收啊，
1: 融化在胸膛。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

0: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为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问别几句。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四年前，小区业主又推选出了一位负责人。
3: 预计这边都是旱海栏杆。
4: 对，
2: 没人能想到，这位亲切随和的物管会主任，曾是内蒙古阿拉善军分区一位叱咤风云的司令员。更没人想到，他还是大漠戈壁上一位带领数十万居民坚持造林22年的治沙英雄。老人名叫李德海，今年66岁，山东临沂人。2016年，他从部队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区。作为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会长，身在北京的李德海时时牵挂着遥远的大漠。除了频频电话沟通，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回到阿拉善坐镇指挥防沙治沙工作。
5: 这就是专门性
6: 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的是个纯公益社会组织，
5: 希望咱们
6: 是一帮这个自愿无偿的搁这搞这个治沙人志愿者组成的。现在就是跟过去的光种树还是种树，我们现在国情教育啊，义务植树，这个军队的军训融为一体了。现在可能增加了一些这个农牧民是吧收入和生态的环境的治理。
2: 从最初两家单位军

0: 共建发展到100多家，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从单纯植树造林应对沙尘暴，到荒漠化生态综合治理，从专注追求生态效益，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李德海和阿拉善生态基金会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大变迁。
1: 一到了春季，黄沙沙尘天气就侵蚀来了，看到远处就卷过来了。
0: 内蒙古阿拉善盟面积共27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就占据1/3，再加上2/3的戈壁荒漠化草原，适宜人居住的仅占6%，是中国沙尘暴西北路径的主要通道和重要沙源地。
1: 我们过去说干旱的王国，风沙的世界嘛，是吧？月球般的地貌嘛，生命的禁区嘛，这都是我们阿拉善的地理写照。
0: 1978年，为了扭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带来的生态危机，国家启动实施三北工程，开始组织兴建大型防护林。作为三北工程核心区域之一的阿拉善也开始行动起来。
1: 按照内蒙古军区啊对我们的要求啊，每个分区要有1万亩的绿化成果，
2: 种下去以后一刮风以后就给你就刮走了，就成活率非常非常低，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嘛，是吧？后来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那个陈东珍理事长，他们正好到这边来考察，
1: 和我们老司令员的这个李诞生，他俩是同学，就来了这个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当时都是荒漠，他就说：“诞生，咱们俩能不能干点什么事呢？”
0: 李诞生，山东沂水人，时任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从2001年开始，李诞生就组织官兵投入绿化大沙漠、遏制沙尘暴的生态保卫战，但一直收效甚微。老同学的到访，让李诞生隐隐发现了一种可能。
2: 还有吃饭的时候，就这个沙尘暴啊，铺天盖地的，就像一大盆的沙，就从天上倒下来一样。哎呀，你们这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大的这个沙尘暴啊？后来他说是，我们也在改造，我们要改造自然，但是呢，很困难。
0: 那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催生了双方的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沙尘暴肆虐，生态面临威胁的北疆，第一次在阿拉善的大漠戈壁握手。
1: 一个呢，就军分区利用边防官兵；第二呢，他们把他们的优秀员工，走出高楼大厦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阿拉善来搞义务植树，搞国情教育，这就是居民共建的开始。
3: 这些骆驼啊，陪伴着我们战士战。
0: 李德海是22年前来的阿拉善，那时军民共建刚刚开始。他在军分区当了4年参谋长，8年司令员，守卫着北疆700多公里的边防线。
3: 现在我们战士的那面对面就是蒙古国，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国家。
0: 除了为国戍边，从踏上这片土地的那天起，李德海就和3位老兵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军民共建，治沙造林。这一干就是22年。其他3位老兵分别是77岁的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阿拉善军分区前后两任司令员，75岁的李诞生和72岁的张新华，而66岁的李德海是他们中最年轻的。退休后不久，李德海接过李诞生的接力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干起了治沙育人、绿化荒漠的工作。
1: 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阿拉善这个退休的这些领导和这个退伍军人，一茬接着一茬，老的干不动了，新的再上来了，就这么接力。
0: 几位老兵接力治沙24年，参与的单位从最初的2家到如今的100多。

0: 家，从阿拉善到全国，前后有近30万军民投入植树大会战。至今，他们已在沙漠戈壁种下了65万亩的生态公益林。
1: 这个树呢，从开始小的时候呢，也就是2公分，现在长成60公分了。
0: 青年世纪林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沙枣树。因其长得格外高大粗壮，人们把它命名为树王。
1: 但这个地方不是种不活，关键看是不是都科学去种植。
0: 那时尽管有了资金的初步保障，可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种什么怎么种，成了困扰这帮治沙人的最大难题。
1: 这地方主要是缺水，年均降雨量才30-40毫米，年蒸发量3-4千，刚下雨马上就可以蒸发完了。
0: 2002年秋，开始军民共建的李诞生他们满怀希望，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批沙枣树树苗。可刚刚种下树苗不久，眼前的一幕给了所有治沙人一个下马威。
1: 风沙一来，刚种完树苗，连根带把一吹，埋了，掩埋了。后来实行掏方格，先打好方格固沙，完了在中间里头再开始用塑料桶的、矿泉水瓶子的，都开始做个实验。
2: 种一棵树是比养个小孩还困难，真正的活了，像那个花棒活了，是3年以后活了，它就活了。
1: 连续种了3年的实验，才换取了现在用花棒、沙枣、影条，还有来讲梭梭，就在这块都实验成功了。
3: 65%是国家标准，我们现在能达到70-80%。
0: 2011年，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后期管护等问题，在几位老兵建议下，深交所组织6家金融单位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基金会。李诞生任首届会长，张兴华、李德海任副会长。
2: 我每年都来，有时候一年都要来2到3趟，我最多是中国134口一天。
4: 原来只是听说他们这个比较荒凉，感受就是不一样。
5: 十多年之后，已经有这么多棵树，这么多人都来过，真是太好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当绿色先锋、绿色使者。
6: 很多人就是一听说了他们在这沙漠里面在坚持干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就愿意到这儿来出一份力。
0: 从治沙造林，沙海变林海，荒漠变绿洲，到治沙育人，实现精神荒漠的蜕变，社会性组织正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
1: 对，
0: 10月，乌兰布和沙漠南缘曾别利镇芒来嘎查，
1: 看到了，在我们种的梭梭中那瓜熟从容，你说能不高兴吗？
0: 12年前，王慧军承包了这里4000多亩梭梭林，在前人栽种的树下搞起了肉苁蓉等多种林下经济作物。
1: 这就是算他的草场，他把草场呢能跟着咱们一块合作治理，种上梭梭，又能长苁蓉，还能长这个锁阳，还防风固沙。
0: 然而20几年前，这里因过度放牧、沙漠侵蚀，草场沙化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农牧民的生产与生活。
7: 王书记现在这个地方，你就根本来全是荒沙，啥也没有。
8: 沙尘暴特别厉害，交通也不方便，没办法生活。后来我们就搬到城里去，去的生活就是
0: 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王慧军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宁夏、乌海、阿拉善左旗等地，四处打零工为生。2014年春，眼看着芒来嘎查生态环境变好了，夫妻俩就想着回家乡发展。
8: 回来干啥呢？就像在看着都种葱茏，我们就开始说是种点葱茏吧，种点葱茏也可能致富。
9: 随着就是基金会投资，林子也起来了，然后林下经济也搞起来了。
10: 去年是收入了多少钱？
11: 葱茏是不到10万，然后葱茏种子收了有10万过的。
0: 让王慧军没想到的是，12年过去了，

0: 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梭梭林，杂七杂八加起来，每年竟能带来如此可观的收入。
1: 原来是个啥好种这地方，都来讲就当那地，你的草场，种了梭梭以后，你也又长出这个来了，
2: 对，
1: 是吧？挣了钱以后还有培养大学生，
2: 对，
1: 你这多好啊！
0: 从当年的沙进人退，到如今的绿进沙退，曾经一度恶化的生态正在一点点变好。像王慧娟一样，大批农牧民陆续重返家园，返乡创业。他们边造林护林，边从中受益，在治沙造林、振兴家园的同时，筑牢了一道道生态安全的屏障。
1: 这就是腾格里沙漠远处这份，不去治理，几十年以后啊，就把你这个贺兰山就给连上了，沙漠就过来了，把你这个城市也就给你吞没了。
3: 你看治沙完以后，这是旅游的小乡镇，旅游的小村庄。
0: 腾格里沙漠的漫漫黄沙里，从零到1.5万亩，李德海他们用了整整24年，24个春夏秋冬。茫茫的大漠戈壁，一簇簇艰难长成的绿色里，写下了治沙老兵们热爱边疆、心系大漠的动人故事。
1: 这母亲去世的时候，赶上在这植树，
4: 不能回去嘛，正在组织这么大的活动，他就在沙漠里跪在地上，向他母亲去世那个方向磕头，这也算是尽孝了呗，但没办法。需要你当兵的，当兵的就这样，你
1: 当。看着小树在1公分长大的时候，生态在一，对吧？一天天变好，感觉的人生价值有了。
0: 种活一棵树，固住一方沙。几位老兵曾立下誓言：建党百年，建成生态公益林20万亩；建军百年，50万亩。新中国成立百年，80万亩。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跨越了他们许下的建军百年目标。
1: 走进阿拉善都不说阿拉善，就因为你热爱这个地方，
4: 来世都是，你理解吗？
5: 放不下呀、啊、沙漠绿了是我们的心愿。
1: 在这20多年一直来讲呢，就是这么坚守。

0: 带着两个孩子都过来，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2: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2: 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孩子那边过不了，
2: 你也过不了。
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老公，算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5: 那不叫苦叫啥呀？
4: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周日，农历6月20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细化情节恶劣认定条件，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规定》，新规坚持双向保护，强调年龄不是免罪金牌。老年跟团游有了参照系，老年旅游全流程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推动银发旅游转向安全品质化。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23.1毫米，较常年偏多18%。感冒灵说明书统一修订，新增用药警示。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3到36度。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晴，28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聊城多云，27到34度。泰安晴，27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7到35度。枣庄晴，26到37度。济宁晴，27到34度。临沂晴，27到35度。日照晴，28到34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晴，27到37度。威海晴，27到35度。潍坊多云转晴，28到38度。淄博晴，27到37度。滨州晴，30到38度。东营晴，30到38度。济南晴，28到36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追诉条件进行了哪些细化，又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一起来看。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地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作出细化，将立法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统一具体可执行的办案规则和办案程序，对依法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1: 主要明确了5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报请核准追诉啊，必须要有证据证明符合了刑法修正11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年龄啊、犯罪事实啊、危害后果呀、情节恶劣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再次明确这个情节恶劣啊，不能只看结果，特别强调要综合犯罪动机啊、手段、对象、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的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啊，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逮捕。那第四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核准追诉期间要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啊，以及在讯问时候法定代理人到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等等这样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第五个呢，就是明确了核准或不予核准之后啊，这类案件不同的处理路径，总体上来说都是让办案机关有章可循，也使得核准追诉的边界更加清晰，有利于统一全国的执法司法标准。
0: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出台的规定也提出双向保护原则，并且对依法核准追诉的程序进行了明确。
2: 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1: 在有些情况下，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那么一方面呢，犯罪嫌疑人是低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应该获得相应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包括获得辩护啊、法律援助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类案件他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了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这样一些严重后果，通常来说呢，也对社会秩序啊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应当啊在符合条件下获得相应的司法救助和人民关怀。因此呢，他强调双向保护啊，既要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充分回应被害人的正当诉求，避免司法保护呢顾此失彼。
2: 与此同时，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专家表示，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未成年刑事

0: 责任的一道特殊程序和特别门槛，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
1: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建立了同级检察院受理、逐级审查、检委会审议、最高检最终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并明确未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呢，不得提起公诉。目的呢，就是要通过层层审查和最高检的统一把关，全面核实，防止呢这个追诉的标准过宽、过窄，或者各地的标准不一，确保每一个决定都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基础之上。
0: 此外，专家认为，规定强调对符合条件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该核准的依法核准，该追责的依法追责，传递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的鲜明态度。
1: 这个文件呢，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第一呢，法律有明确底线，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第二呢，追责呢必须保持正当。核准追诉啊，不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要在坚持严格条件、程序正当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判断。第三个呢，就是未成年犯罪治理呢更加精准化，既要依法惩治恶性犯罪，也要重视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不予核准的并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案件的情况呢去衔接专门矫治教育啊，解决未成年人他存在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常的问题。
0: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2: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0: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昨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得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2.63%，约2.51个百分点。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

0: 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

0: 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7月31号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自军事航天部队某部的山东籍军士高德宝成功入选。在北国大地的胡明山上，他默默坚守18年，深耕装备技术，锐意创新，成为铆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
2: 2003年12月，19岁的山东小伙高德宝穿上军装，成为特级战斗英模黄继光生前部队的一名空降兵。第一批跳伞队员，500-600人里只选了8个，高德宝是其中之一。
3: 啊，我也写血书，啊，就说我力争要去跳伞，我要给班级争荣誉。
2: 第二年，他拿到优秀跳伞员证书，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一直在蓝天上飞，直到一次培训交流，从未见过的太空深蓝像磁石一样牢牢吸住了他的目光。他告别云海蓝天，主动申请投身太空领域装备技术保障工作。
3: 原先的时候我是从空中往下看，来到这之后发现他们的任务是从地面往上看。
2: 就这样，高德宝从天上落到了这座山上，成为军事航天部队某部的一名技师。这座山没有名字，大家习惯叫它无名山。2008年，他第一次站在了无名山脚下。
4: 算不算是苦寒之地？
3: 苦寒。你比如说，我的第一次用雪水做饭是在这边吃的，室内要比室外还冷。也是在这儿经历过的。
2: 从云海蓝天一头扎进太空深蓝，高德宝没给自己留半分缓冲的余地。面对当时国内太空领域最先进的大型装备，这第一步到底该往哪儿迈？
3: 从零开始。什么是从零开始？就是去干一些小活啊，给班长递一些工具，就是这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先从基础的工具开始认识。
2: 那段日子，他每天投入10几个小时，总想着学得再深一点。
3: 我本身我也不太聪明啊，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光是跟设备较劲，也是跟自己较劲。
5: 他把工作看得很重，我今天要把什么工作完成，我就要把这项工作完成，不管是加班到1点2点。
3: 要对自己狠，宁愿痛，不要痒。
2: 一次重大任务前夕，机房突发险情，高压电源出现故障，油箱上方火花迸溅，高德宝第一个冲了进去。
6: 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7: 有他在，我们心里就很有底。
2: 10万字的学习笔记，上100次设备故障的成功处置，上100次重大任务的圆满完成，他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拿到装备总体岗位资格的军师。他亲手栽下的2600多棵松树，如今已经成了无名山上最动人的风景。高德宝原本有机会可以调回山东工作，但是他没有走。从天上到地下，从少年到老兵，高德宝用18年和他的战友一起活成了这座山的名字。
1: 餐饮业餐具环保与安全相关法规培训活动昨天在淄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企业、餐具消毒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餐具规范消杀、安全选用、绿色减塑等内容进行了集中充电。
0: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结合部分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抽检真实案例，逐条剖析餐饮经营里隐藏的卫生漏洞，细致讲解餐具标准化消杀流程。山东省团餐行业协会、山东省火锅协会、济南餐饮业协会共同发布《餐饮业餐具环保与安全倡议书》，推动行业规范化、绿色化发展。
8: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们会有更多的一种认知。我们还是选择有品牌 汹涌的，跟威。

0: 串的餐具，既保障食客用餐安全，也能响应绿色环保的要求。
1: 餐具属于餐饮行业经营刚需，其供应链条涵盖清洗消毒、仓储配送等多个环节，将于8月15号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也对餐饮行业绿色餐具使用作出多项明确规定。
2: 比如说，我们的洗碗的这个池子是不能跟洗菜肉的混同，而且要求空间相对独立。然后呢，进入这个清洗空间的人呢，需要做清洁的一个处理。另外呢，我们的餐饮局集中消毒服务单位需要达到这个食品级，因为这样的话规范了行业，那么消费者得到一个安全的服务，那么这样只会推动餐饮业良性的发展。
1: 党旗润弥河，灯火耀渠城，点亮灵渠城市之光红色主题光影盛会昨晚精彩上演，璀璨光影漫染弥河两岸。光影会设置河畔目光，邻里温情，渠山米水，故土情深，围水筑巢，同心奋进，星火长征，礼赞家国四大篇章，遵循邻里故土世域家国情感脉络层层升华。活动突破传统晚会单项演出形式，创新设置军民同心红歌对颂环节，2000余名各行各业代表齐聚现场，为市民献上了一场震撼的视听盛宴。
3: 我节目各个出彩，然后带各位剩下了一个福片之后，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也希望呢以后就是经常组织这样的节目，然后带给我们临群人民不一样的一个夏天。
1: 光影会打造了临渠首个水陆多元沉浸式舞台，将水幕光影、凤船实景演绎、龙舟巡游、纪实影像展播融为一体，依托河面雾森、跨河红色光束、动态战旗光影，营造全域联动的沉浸式视听场景。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根群众需求，深挖本土红色与乡土文脉，持续盘活弥河滨水载体，多办群众喜爱看、能参与得实惠的文化活动。
1: 首届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7月31号晚在莱阳开幕，118支国内外队伍、1800余名武术名家和爱好者齐聚螳螂拳发源地，共享非遗武术盛宴。赛事期间，当地还将举办研讨交流、文旅体验等配套活动，推动螳螂拳文化走出莱阳，走向世界。 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至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今天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5: 山东省气候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23.1毫米，较常年偏多18%。从夏季整体来看，6月1号至7月29号的降水量为262.3毫米，偏多11.1%。再看7月1号至29号，降雨量201.3毫米，偏多幅度接近30%。省气候中心介绍，今年大家普遍有降雨偏多的感觉，其主要原因是今年5月当月全省平均降水量高达94.7毫米，较常年猛增71.2%，创下近10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
6: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钠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专家表示，感冒灵

0: 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中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1: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烯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2: 正值盛夏暑期，轻便透气的洞洞鞋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这背后不但暗藏安全隐患，长期穿着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
3: 来一起，一二。
0: 近日，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电动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部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部，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4: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
0: 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消防部门提醒，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坐，也要牢记安全要点。
4: 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0: 除了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长期穿洞洞鞋也会带来慢性损伤。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5: 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一、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三、日常穿，扣紧后跟绑带，回家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干爽，减少皮肤感染。
2: 昨晚，山东泰山队在上海迎来了2026中超第21轮的比赛，这也是球队换帅后代理主教练唐田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开赛第五分钟，泽卡破门建功，此后泰山队全力稳固防线，将一球优势保持至中场。最终，山东泰山客场1-0击败上海海港，拿到了宝贵的三分。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饮店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8月1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称，当天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以军战机空袭了戴尔拜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
6: 我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我们住在医院和药品仓库旁边，本应处于安全区。
2: 以军无人机8月1号还空袭了加沙城谢赫拉德万街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南部发动了袭击，造成1人死亡。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当天，美国驻约旦、阿联酋、伊拉克、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

0: 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据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目前仍有807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治疗，626名患者已康复。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疫情目前已蔓延至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尚维莱和乔波五个省份，其中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此次疫情致死率较高，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1: 当地时间8月1号，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越境已完全停止，50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有约48300人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官方表示，本轮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为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希腊政府于2024年4月推出了一项新的签证计划，允许土耳其公民持快速签证访问包括萨摩斯岛在内的10个岛屿，并在去年将岛屿数量增至12个。得益于便捷的签证政策，萨摩斯岛如今已成为深受土耳其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0: 萨摩斯岛坐落在爱琴海东部，是一个兼具山海风光和文化遗址的热门度假地。这里拥有清澈蔚蓝的海水、迷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富的人文古迹。得益于便捷的签证政策，土耳其游客到访萨摩斯岛只需要办理类似落地签的快速签证，就能在岛上停留7天。希腊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有将近150万土耳其游客到访希腊，快速签证带动更多游客前往希腊，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

0: 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1: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8: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0: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0: 可他有孩子呀。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2: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3: 老
12: 公，
13: 算了，
8: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3: 那不叫姑叫啥呀？
8: 叫啥？叫妈呗！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4: 就位，预备。
1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啊，你们两个闻到味道没有啊？
0: 嗯，
1: 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个房间里啊，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好像是一种淡淡的、臭臭的味道。
2: 好像是有点味道。
1: 刚子，上冰箱那儿看看，是不是你什么东西没吃，让你放坏了，冒出这个味道了？
0: 难道是？啊？
1: 难道是什么？你是不是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啊？
2: 不是，难道是你的那什么东西？那个是？
0: 好像是。
2: 不是你刚才没吃啊？
0: 我就吃了一口啊，就听着谁叫我来着，然后我就放下了。
2: 你放这屋了？
0: 是，
2: 那怪不得了。你说你哈，我真不知道说你怎么说你什么好了。
1: 两位，两位
2: 能放这屋吗？
1: 两位，两位，你们俩都说些什么呢？你一句难道是，他一句难道是的啊？感情就是你们俩知道，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解释一下？谁解释？
2: 嗨，这事儿吧
1: 啊，
2: 这事儿一言难尽
1: 啊。
2: 这样。我这有视频，
1: 嗯，
2: 要不咱一块儿看看视频吧？您一看您就明白了。
1: 哎，行，把视频放出来，
2: 好，
1: 看一看这个视频，我看看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松花江上啊啊！你说这谁发明的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能好吃吗？
2: 啊，刚哥，
0: 啥事啊？
2: 没事，就是看你刚才拿东西，然后在这叨叨咕咕的。
0: 哎呦。你今天是白来了啊！我这可啥也没有，
2: 什么都没有
0: 啊！
2: 那手还在后边呢，
0: 手哪有啊？
2: 什么东西藏背后了？
0: 没有，
2: 那个手，两只手，拿着我看，
0: 被你发现了
2: 啊！
0: 纳豆，
2: 纳豆，
0: 都说吃这个好，所以我今天呢买了一点尝一尝，正好两人给你一盒，拿着吃吧。
2: 别
0: 说我没想着你，
2: 别
0: 啊！
2: 这么好的东西哈，您自个儿吃吧。我不给你抢了，
0: 那怎么的？以前不经常说有好东西要分享吗？
2: 嗯
0: 啊，我知道，你是嫌这个东西的味道是不是？
2: 不是，这话让你说的哈，谁能不嫌弃这个味道啊？酸酸的，臭臭的，我一直都纳闷啊，你说怎么能有人把这个东西给吃下去呢？
0: 我倒觉得还可以啊，这东西闻着是不怎么样？
2: 哦，闻着不怎么样，吃着也不怎么样，
0: 吃着味道也不怎么样。
2: 啊，对。
0: 但是为了健康嘛，就从这一点，那这点味道都不能忍受了。
2: 嗯，
0: 哎，你真不吃啊？
2: 我不吃。
0: 那我可就不让你了。
2: 你
0: 那我可就自己吃了。
2: 我看着你吃
0: 啊，
2: 我看着你吃来。
0: 要我说你没有口福呢。
2: 嗯，
0: 哎，看人家都准备现成的
2: 啊，对，
0: 我知道的。
2: 妈呀，就是这个味道啊。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健康健康两个大字儿，脑海里出现健康，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2: 健康健康。
0: 哎呦天哪！
2: 对，呵，我天！
0: 哎，你看这闻习惯了，没觉得那么难受。哎，剪一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白瞎了！
2: 我看你这么弄哈，
0: 你更没食欲了。
2: 我都没眼看了，
0: 看到那个，
2: 哇，这有点过分了。哎呀，
0: 这个芥末真的挺香的呢。
2: 啊，香香
0: 啊，
2: 香！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搅拌搅拌
0: 搅拌搅拌。
2: 哥，你看，
0: 哎，拉丝儿了，
2: 拉丝儿了，
0: 看看拉丝儿了。哎，你真不想吃？哎，我觉得可以。
2: 我不吃，我不吃。
0: 哎，看
2: 啊，行
0: 了。
2: 别搅了，别搅了，
0: 啊、
2: 你就打算这么吃啊？
0: 啊，对呀、啊，
2: 不，你真打算这么吃？
0: 这就能吃了？
2: 我知道能吃，我是说，你不觉得它的味道大？
0: 你看看，
2: 哎、完了，你搅的还拉丝儿，
0: 看多好，
2: 就
0: 啊，
2: 你不觉得下不去嘴吗？
0: 那没办法呀、啊，这纳豆。

0: 不都这样吗？嗯，黏糊的。
1: 哎呀，啊，要不说哈，你是啥也不知道啊？
0: 你把那个放那边来，
2: 啥意思啊？
1: 这事还有一盒是吧？
2: 啊，对呀、啊，
1: 我给你弄一份啊，我给你弄一份，
0: 你给我弄一份
1: 啊？对对对，给弄一份，保证跟你的那个不一样，
0: 跟我这还能不一样？
1: 哎呀，绝对不一样，
0: 不就是吃吗？哎。
1: 你别看哈，我平时我不吃的，但是这方法我可知道。
0: 你就催吧，看你能有啥好方法。
1: 哦，这个味道哈，
0: 哎呦，真是
1: 我受不了了，这个味道。嗯，别浪费了，
0: 这跟我有啥区别呀、啊？
1: 感觉一样是吧？
0: 对呀、啊。
1: 有醋吗？
0: 放醋，嗯，那能好吃吗？
1: 有没有？再弄，把醋拿来。
0: 这应该是醋，
1: 确定是醋啊？
0: 是醋，
1: 来来，给我放。
0: 哎呦天哪，还得人伺候。
1: 让你学着点啊。
0: 倒多少啊？
1: 嗯，不用倒太多。好，好，好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然后再搅拌啊，一会儿就让你见证奇迹的时刻。感觉一样吗？跟你那个？
0: 这跟我那个没啥区别、啊、
1: 你看仔细看
0: 啊，不像我那那么拉丝了。
1: 对啦，啊，它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拉丝的这个情况了。嗯，而且啊，这儿没有小葱，你要是有小葱那就更完美了。 看仔细看，
0: 真别说，真跟我不一样。没拉丝，看着不那么腻乎，那么难受了，是不是、啊、
1: 对，不光看上去不一样，你吃起来还不一样。你尝尝来，跟你那个，哎，
0: 嗯，闻着这个酸臭味就少了不少啊，
1: 是不是能闻到醋香啊？
0: 我尝尝，
1: 没有原来那个臭味了，怎么样？是不是不一样？
0: 嗯，好吃了不少少啊，
1: 对吧？
0: 行啊，李总啊，这方法可以，跟谁学的？哪儿学的？
1: 哪儿学的？哪儿学？能告诉你吗？
0: 啥意思？给我卖关子啊？哎，还别说，真挺好吃，
1: 跟阮老师学的。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啥时候学的呀？
1: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行了，这纳豆呢，我给你整好。你那个味道太大了，你吃吧，我去忙别的事儿去了啊，我不在这待着。
0: 你真不吃啊？
1: 对了，你吃完以后啊，尤其你那个哈、啊，你把它收拾一下，通通风啊，你别让这屋里边一直有这个味道。
0: 行行，我去吧，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
1: 我忙去了啊，
0: 放心吧，放心吧，
1: 交给你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1: 拜拜。
0: 哎，你别说哈，最小整这玩意儿，确实是比我这强啊。嗯。
3: 刚哥，哎，刚哥，麻烦你来一下。
0: 哎，来了来了，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来了来喽。放哪儿啊？放这里吧。来喽来喽，来了。
4: 哈哈，原来你把纳豆放在这个下面的抽屉里了。我说我就是站在这么一个距离，我怎么闻着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呢？打开看看。
0: 别看了、啊、先这么放着吧、啊、你要现在把它打开了、啊、那味儿不更大了吗？
5: 是
0: 得熏着你、啊、
5: 先这样吧，
4: 先这样，
5: 结束之后啊让刚再收拾吧。
0: 行，
5: 你得收拾干净啊。
0: 哎哎，好好，没问题。
4: 还好这味道不算太大，那就先放着吧，待会儿结束以后记得啊，好好把那个抽屉收拾收拾。
0: 放心放心、嗯、我肯定好好收拾。嗯，
5: 这个事儿王老师您放心吧，我监督他。嗯啊，我让他收拾干净，要是收拾不干净以后你别吃纳豆了。
4: 哎，李董，那倒不至于，吃纳豆没错，经常吃一吃纳豆呢还对身体好呢，就是下次吃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周围环境就行了，别把整个屋子弄得全是那个味道就行
0: 了。不能不能，绝对不能了，下次我一口气把它都吃了了。
5: 嗯，哎呀，也就你吧能接受这个味道，说实话我对纳豆这个味道我还是不太喜欢，我哪怕知道说吃纳豆对身体好我也不太想吃。嗯，您说这纳豆味道它这么怪，最开始谁能想着去吃它呢？不觉得是坏了吗？
4: 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得跟你说道说道，据说第一个吃纳豆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才吃的。这事儿啊要往远了说了，嗯，说是在秦汉的时期，大豆呢作为重要的粮食被广泛种植。有一次，这个大豆呢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它受潮了，它发酵了，那么多的大豆全都发酵了。你说这么多大豆也不能都扔。

0: 登了吧，所以呢就有人大胆的就去尝试了一下。后来发现呢，这个人呢他吃了那个发酵的大豆之后没事儿，味道呢他自己觉得还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吃这个发酵大豆这事儿啊就流传开来了。
1: 不，我特别好奇啊，你说纳豆这么好，而且还是从咱们国家流传出去的，那咱们国家好像就没有多少人喜欢吃这东西。
0: 那肯定啊，纳豆的这个味道说实话刚才你们都闻到了是不是挺奇怪的，
1: 是
0: 一般人呢还不太能够接受。别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的禁令，我们国家又没有。虽然有几年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也就3年对吧，但是也没有说过不让吃什么东西啊。再说了，我们国家的饮食它又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用这个大豆来做食物，北边有豆腐、豆干，南边有腐乳啊、豆豉，山东还有酱豆。这个酱豆我跟大家讲真的跟纳豆也差不多，可以说是纳豆的老祖宗了。
1: 我们那儿也有，
0: 你们那儿
1: 也有这东西，就是
2: 豆豆口感好啊。
0: 那我们的豆制品的种类是太多了，口感好的、味道好的有很多，没必要非得盯着这个纳豆吃啊。
2: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做的豆制品吧，基本上都是热乎乎的啊，经过这个煎炒啊、烹炸之后啊，那味道可老好了，不像这纳豆啊，都得冷着吃。
0: 刚子，你这个说的对，咱们吃热的时候呢，已经成习惯了。像纳豆这种冷吃的发酵品，跟我们的饮食习惯还真的有点合不来。而且纳豆的它里边的那点蛋白质在我们国家丰富的食物当中真的又不算什么，所以呢就不会有很多人为了补充蛋白质而去迁就那个奇怪的味道。
1: 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经过这个研究发现纳豆里边的营养它非常丰富啊。
0: 是啊，现在咱们知道了纳豆里的营养非常丰富啊，纳豆里边保留了黄豆所有的营养，甚至是一些大豆当中那些不容易被溶解吸收的蛋白质，当它做成纳豆以后也变成可溶的了，容易被吸收的营养了，而且里边含有多种氨基酸，对于我们很多需要补充蛋白质提高免疫力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2: 那除了这个蛋白质呢？
0: 除了蛋白质里边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2，纳豆里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是普通食物的数十倍。
2: 哦，这么高。
0: 维生素 K2 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钙质沉积到咱们的骨骼里边。就是我们平时补钙的话，有了这个维生素 K2 的帮忙啊，那补钙的作用就会更好一些。所以呢，想增强骨密度的朋友，有骨质疏松风险的朋友，或者是想预防血管钙化的朋友，这一类的啊，有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吃一吃纳豆，补充一些维生素 K2 啊。
1: 是，而且我还记得您说过，就这个纳豆里头哈，它有一最出名的东西
0: 啊，
1: 也是对这个身体呢帮助很大的，叫纳豆激酶。
0: 说的没错。纳豆里边对身体帮助最大的就属你说的这个纳豆激酶了，它是在那个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天然的溶酸酶，可以帮着咱们呢分解血栓。纳豆激酶呢，它通过直接分解血栓的主要成分来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来促进咱们血液的良性循环，还能够降低咱们血小板的过度的那个凝聚，从而呢来预防微小血栓的形成。
2: 那这纳豆激酶就相当于血栓的天敌了呗。
0: 可以这么说。那么对于预防血栓或者是帮助改善血栓这些方面呢，纳豆激酶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要不然你说外国人怎么一直盯着这个纳豆吃呢？
2: 就是
0: 啊，还说纳豆是长寿菜，那么很大的原因就是纳豆激酶它起的作用。所以多吃纳豆，多摄入纳豆激酶，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除了帮助溶血栓这个方面以外，纳豆呢还对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等等方面也有帮助，还能帮助我

0: 我们抵抗一些不友好的那个疾病啊。有一个顺口溜，他是这么说的：纳豆护心脑，作用真不少，鸡梅本领高，溶栓通脉好，血脂往下掉，血管不阻挠，心脑得照料，纳豆健康宝。
1: 这个顺口溜太好了。这么看来，这纳豆对身体的帮助哈，真的是挺大的。要不我也不管这口感了，我也吃点纳豆啊。不过那个味道实在是受不了啊！那
2: 李东，我给你出个主意啊，既不用接受纳豆的味道，也能补上纳豆的营养。
1: 不是你能出主意？你出的我估计是那馊主意。
2: 怎么能是馊主意呢？那是正儿八经的好主意。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专门卖纳豆激酶补充剂的，你全买点来吃，那不仅不用忍受纳豆的味道，还能补充纳豆的营养。哎，你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他这个行吗，张老师？
0: 李东，你别说。刚子今天这个出的主意还真不错，
2: 你看，
0: 不算是馊主意，
1: 好主意。
0: 因为他说的这个市场上这个买的这个纳豆激酶呢，就是从纳豆里边提取出来的，而且这个现在市场上很多都是跟红曲来搭配的。那红曲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咱们降低血脂啊，红曲里边的莫纳可林 K 能够抑制胆固醇合成当中的关键酶，从而减少咱们低密度脂蛋白跟总胆固醇的这个水平。
1: 就它俩是组合在一块儿的，一个是帮助我们溶血栓，
0: 对，
1: 一个是帮助我们降血脂。
0: 没错，这纳豆跟红曲搭起，那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协同作用呢。纳豆负责通管道，纳豆激酶就像是拿着小铲子的疏通工一样，专门在血管里边巡逻，哪个地方高了血栓了，它上去铲一铲子，血液粘稠了，它帮着搅一搅，通一通，这样一来咱们的血管就能保持畅通，不堵车了呀。
2: 张老师，你这个形容还挺有意思啊。纳豆负责通管道，那红曲呢？
0: 红曲呀，负责清理垃圾呗。你通下来，你不要清理吗？红曲里边的莫纳可林 K 就像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一个清道夫，负责把血管壁上的垃圾清理掉，把多余的胆固醇扫走，防止这些脂质在血管壁上又堆积了，让这个血管呢保持干净光滑。纳豆跟红曲搭配在一起，一个负责通，一个负责清，那工作后的结果是不是就会更好了呀？
1: 那是啊，那肯定比这个单一的纳豆或者是单一的红曲要好。你这么一说哈，我都想买一点这个纳豆红曲来补充营养了。
0: 李东啊，这话呢要是刚子说呢，我可能就相信了啊，但是你说呢，这个可能性呢就没那么高了。
1: 为啥呀？
0: 因为市场上卖的这个纳豆红曲价格不便宜，
1: 贵呀，
0: 要几百块钱的。刚子呢，他舍得花这份钱，你舍得？
2: 说你抠呢。
1: 不是那么贵吗？
0: 啊，
1: 那我可不舍得。
2: 你看你是不是？阮老师说对了吧？舍不得花钱。那你还是老老实实吃纳豆吧。纳豆价格不贵啊，你还是能吃得起的吧。关键现在有阮老师帮忙，再教我们一道营养菜，哪怕是有纳豆，我感觉也不会难吃。你说对不对？
1: 是啊，
0: 是。刚子啊，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在说立冬，感觉你是在说我呢？
2: 听出来了，
0: 你是不是想让我用纳豆给你做一道好吃的菜呀？
2: 对对对，王老师，我们跟你还客气啥呀？
0: 我是不客气了，
1: 反正他就这意思。
0: 对，我看也是这个意思。想让我教你也行啊。一会儿结束以后，房间里的卫生你收拾。
2: 啊，就这屋啊？
0: 啊，
2: 大扫除啊？
0: 啊，
2: 我一个人没问题。
0: 没问题。那行，那我今天教你做一道蛋包纳豆。
2: 蛋包纳豆。
0: 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蛋包纳豆，需要的食材有鸡蛋、纳豆、葱花、酱油、黄芥末、醋、盐。我先往纳豆里放入少许的酱油、黄芥末、少许的醋，用筷子搅拌一会儿后，放入葱花、 搅拌均匀后备用。

0: 再往鸡蛋里放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后备用。随后起锅烧油，倒入鸡蛋液，等鸡蛋液快熟时放入纳豆，然后用鸡蛋把纳豆包起来，翻面后即可出锅。这道蛋包纳豆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这个蛋包纳豆好啊，这形状好看，估计味道不会差呀。
2: 是，而且这纳豆都用小窍门处理了哈，那这个味道肯定差不了了。
1: 对了，张老师，我之前呢就想问立冬来着，为什么要放醋呢？
0: 因为醋啊能够斩断纳豆当中的丝，让它看起来没那么黏黏糊糊的，那这样一来大家呢就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呢醋呢它能够遮盖纳豆那股很多朋友认为难闻的味道，再加上放了点葱花，增加一点葱的清香，这样呢纳豆就更加容易被大家接受一些。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道菜里头纳豆放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我最后才放的，是不是？这样呢纳豆就没有被加热到温度很高的地步，这样呢也能更多的保留住纳豆里边的营养物质。还有纳豆跟鸡蛋它们俩搭配在一起，鸡蛋当中有大量的灵芝，灵芝跟纳豆激酶它们又搭配起来，这样就能起到相互帮助的作用。纳豆呢刚才我说了像疏通工一样，那灵芝呢就像血管里的这个维修工程师一样，它带着工具给我们的血管壁呢补丁，让这个血管呢更加有弹性，也能够把那些大脂肪咔哧咔哧把它减小，让它们更加容易被代谢掉。所以纳豆跟鸡蛋搭配到一起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起到的帮助也是不小的。如果是纳豆、红曲和鸡蛋，它们三个要是在一起搭配的话，那叫三合一了，那样的话就会更好了。
1: 真没想到啊，一道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一会儿我可要多吃一点。那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你们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来听一条语音的留言，微友叫山指穿行，我们来听听他说什么。
3: 哎，阮老师，我血管里有斑块，比较小，也没什么感觉，就想通过平时的饮食啊来调理一下。我听说纳豆可以，也想尝试尝试，但是纳豆那个味道吧，我不太接受，哪怕知道纳豆营养多，也不太喜欢吃。不过今天跟你学一个小窍门啊，能够减少纳豆的气味，我打算回去做一做，如果能接受的话啊，就经常吃点纳豆。
0: 这位朋友啊，这个小窍门您真的可以学一学，尝试一下。我身边呢有好几位朋友，以前呢是接受不了纳豆的这个味道，后来呢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小窍门以后，他们就慢慢的接受了，至少他们每隔几天就能吃一点纳豆了。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呢，血管里边呢已经有斑块了，那我跟您说这个真不是小事儿啊。虽然说现在这个斑块比较小，那也需要时时刻刻的注意，要定期的到医院里去检查。如果大夫给你开药的话呢，也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去吃，这事儿千万要记住。
1: 阮老师，他光吃纳豆是不行是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这位朋友吃纳豆完全可以，只不过呢，吃纳豆它是在饮食方面的调理，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而已。虽然说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有溶血栓的作用，但是你说你一天你能吃多少纳豆？你吃的那么一点点的纳豆里边又能有多少纳豆激酶呢？所以呢，饮食方面吃纳豆肯定可以，但也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1: 那这位朋友要是买点纳豆激酶来补充呢？
0: 那就最好喽。只不过纳豆激酶的价格，刚才我们也提到，
1: 比较
0: 价格比较贵。